0: 李林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在买房之路一臂之力。当然了，如果呢未来的4年孩子所在的大学的城市你有置业的打算，也可以呢和他一起来深度探讨，他会站在全国的角度深度的为各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道出房产的全链条。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有图有真相的提前和他一起来探探盘，找找家。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房产圈里的著名人士哈，我们的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作为长春，我们总愿意把视野目光放在同行业的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特大城市。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呢，他们的一些房产政策呀、一些风向指标啊，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参考。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参考当中会想着因城施策，什么时候在长春能够有同样的或同样的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再继续聊一聊上海的两大超大社区，动辄上百栋，好几万户居民出现的问题呢，也是各式各样，多次更换了物业之后，房价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前的给各位啊打打预防针儿。无论你对现在你们家的这个物业小区的物业管理啊、物业服务人员呢、物业服务到位不到位啊，实际上呢，我们对于他来说啊，你们都应该是绑在一起的。这个呢叫做利益共均，各取所需。往往有的老年朋友他会呢轻描淡写的说，不就是个物业吗？没了也照样好好生活。但实际上来讲，物业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你的房价。
1: 就像我们最开始所说的那样，就是说你在最开始购房的时候，前期不仅仅是要看我们房子品牌方、房子本身的质量，是不是你的需求点都满足了，还要看后期是什么物业公司来为你服务。因为前期买房看重的就是我们房子本身，后期你生活在这个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物业的提供相关的服务了。
2: 因此呢，你在买新房的时候，常常会问了一句，说除了开发商靠不靠谱之外，最关心的就是后续的物业服务商到底是哪一家。为什么人们愿意选择这种大的连锁的知名的品牌的，甚至因为挂上点知名你愿意多付一些所谓的物业费用，就是因为他对你的服务除了情绪上和生活上的照顾之外，对于房价的波动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呢，也千万别听谁说我随意换个物业啊，该换呢是一定不能忍的，但不该换的时候呢，千万轻易也别动。现在呢都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大家也可以呢利用好这样的一个服务组织，大家呢也可以用相关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解决现存的物业问题。然而在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可不见得是问题，但是呢会成为一个现象级。超大的社区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面积非常小的微小区。

0: 我们说按照之前突破式之前的这个数据啊，在上海一共有15661个建筑面积在50000方以下的二手房的小区，它大概占上海所有的小区的81.7%。那这样一看呢，不少房龄在15年以上的老小区都涵盖在内。那么有的还是因为呢是商品房小区不能被列入各类老旧小综合治理当中，那么这就是意味着长年累月拖着拖着就变成了各种老大难问题的问题小区。
1: 对，就像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一点小小的问题，一点小小的事情，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关注它，从源头上很快把它解决掉，后续就不会有一系列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放任它不管，比如说家里某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渗水的感觉，
0: 是，
1: 哎，你想没事儿，就是隔两天擦不擦吧啊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可能它问题越来越严重，可能后续会导致突然管道破裂，然后你家里就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不仅仅是给自己，可能给楼下的住户也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说当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或者其他时候也好发现了问题，就要及时的把它解决的掉。
0: 解决在防患于未然当中。那么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就是上海啊老小区都开始合并了，这个到底好处是什么呢？好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难题。这个也相当于呢，在你生活的这个物业服务小区当中，如果发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千万别抱着说事不关己，反正我不说，总有人说。大家都按照这个想法呢，那就人人都不说，一旦不说被养坏了或者是得寸进尺了，可能呢相对的问题啊就慢慢扩大了。那对于上海来说呢，第一难题同样也是物业，要么呢这些老小区是没有物业管理的，要么呢就是这个物业管理水平呢是相当一般的，平时呢也就负责倒个垃圾啊扫扫地啊。大概这就是在上海这个老小区当中人们理解物业和物业费的基本流程。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共空间，在上海这个地界是公共空间比较少的，绿化也少，内部呢也比较狭窄。那第三个就是老生常谈的在上海地界的停车难，车辆经常呢是随意停放，那么有的呢甚至出现了堵门口堵消防，有的影响了消防通道的情况之下，它也存在相对多的安全隐患。那么有了这么多的问题，针对这些危老小区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没有办法？好不好办法？总得有那么一点解决的态度。所以呢发现上海正在试点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合并小区。
1: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哈，只是它摆在明面上非常明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其实它内部的一些其他的微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小区有一个物业，而且这个物业服务的还不错，你觉得还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日常需求，或者是它匹配得上你的物业费，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哈。
0: 别总去跟花4块多的物业去比花2块多的服务。
1: 所以说呢当我们这样的小区出现，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就是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这样的老小区长春也有啊，我们吉林省也有，各个城市都有。那如果真的是上海的这个方法实行的很好的话，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吉林省啊，我们的东北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借鉴哈，
0: 对，
1: 然后解决一些我们老旧小区的一些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
0: 我们常常知道的像什么黄浦区啊杨浦区啊，他们就把6个老小区合并成了一个小区。资料当中显示呢，杨浦的双辽新村社区，你一听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城中村，但又比城中村的气质样态要好一些。它改建造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你想想经过了这个一代人两代人之后呢，它虽然叫做村社区，但是已经呢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建造打造和细枝末节的磨合之外，它在样态上已经有那么一点点我们说啊叫后现代生活的样貌。但是一共有6个住宅小区，仍然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最早的双辽新村，然后是双辽支路，双辽支路的60弄70弄许昌路的等等。 那么在整个这个六个小区加起来一共呢是多达3223户，由两个居委会负责管理，前三个小区的户数在955到1162。说到这儿，我们最近啊别的城区也应该有，像我们家的这个小区的社区物业服务人员，社区的这个小伙伴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之下又开始进行了一部分的户籍核实，那么在核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与一积极的配合呀，我们也不要嫌烦呢，因为都是大家正常的工作。同时呢，像前两天那么热的天儿，他们甚至要一层一层楼要爬，所以我们在配合他们工作的时候予以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能够尽量做得到的。
1: 嗯，
0: 那么话再说回来，这些小区的合并，它合并的时候，其实呢，现在来看，说前三个955到1160户，它是规模较大的，较大的相对呢有物业负责，那后三个则是沿街的独栋的小楼，它加起来只有83户。那这83户当中呢，只有一家物业，也只是承担着基本的卫生的清扫、垃圾的处理等等。那么实际上在目前他在合并的这个阶段，商讨阶段，到现场走访一圈，你会发现六个小区确实有合并的一个基础条件。首先呢，他们彼此之间挨得非常近，别看是所谓的这个新村社区还是那个弄堂，它整个建筑风格在当时和现在是非常统一的。那么各个小区的居民活动呢，也经常走动，有来往，有的甚至就是一面围墙之隔。那么门这外就是两个不同的小区，走在小路上，你甚至还会看不出说左右两边居然是两个小区、两个社区在管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已经走向了部分的我们说叫做样貌和生活融合的角度。那么其次就是六个小区呢，它两个居委会负责，一个是蓝岩物业，也负责了三个，其中呢一个有管理经验，一个有基础，那么本质上呢也就是二合一的一个过程了。那么最后通过这片社区调查走访，再发现存在的相对的问题好像貌似看起来也比较类似，所以可以的尝试着通过合并改造的形式来试着解决看一看。一个呢是在许昌路的1430号1432号，这两栋楼它常年处于一个失管的状态，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个物业管理差距有点大，
1: 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胡同一左一右的这两栋楼了，感觉上。
0: 那么在这两个楼当中呢，遇到的什么天台漏水啊，这个物业维管呢，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合并在一起。所以呢，这里的居民经常遇到台风漏水还有治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希望能够合并成功的，
1: 就是希望有个人能管一管，管理一管理，然后我们也松快松快，放放心哈，享受一下这个相应的物业服务。
0: 没错，他们会觉得呢，以后有物业了就可以帮帮他们，几个大小小区里啊，你修别人的时候顺便也给我们修一修，你清理别人的时候顺便给我们清理清理，你在管理别人的时候甚至也管理管理我们。因为在这个弄堂当中你能看到啊，许昌路的1432号和30号实际上就是两个挨着的楼，它都是按偶数计算。那么几个大的小区里因为多处的院墙导致交通不畅，只能呢进这个自行车啊或者是小电摩呀，公共设施非常分散，无障碍的设施呢也不齐全。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区居委会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之下，实际上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启动了六小区合并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来看呢，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基本上快1年的时间了，那么居委会也经过了上下线上的讨论，他们光问卷就700多份，做到的就是只要一合并就能够及时的涉及到房屋啊、实施啊、环境啊、管理啊、资金等各个方面3328条的意见建议。那么10月17号去年呢，他们也在交由相关部门讨论呢、调研呢、专家学者呀深度探讨啊，给出方案等等一系列。合并之后呢，大概有几个方向，比如说呢，要想合并你得让管理的人也得方便吧，从样貌上也得看起来像是 一家人那么回事。

0: 对，就是我们既然合并了，合并在一起了，
1: 哎，
0: 就像日旭说，你得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小区，
1: 对，
0: 不能你这面砌一个墙挡上了，他那面整个门拦上了，
1: 哎，
0: 在小区里面像走迷宫一样，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不利于管理和我们物业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1: 而且你想一下，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在自己家的小区里啊，两栋楼之间我就隔一个墙，你实在是从样态上看不像一家人，对吧？
0: 对，在自己的家里面，再拦两个栅栏，你进来还得拿个钥匙开个锁。
1: 哎，在自己家的这个卧房里再画个三八线，
0: 嗯，
1: 你怎么着打理起来也不方便。所以呢，他们想着说，能不能先把围墙准备合并的方案之一就是，咱从样态上先看着像吧，
0: 嗯，
1: 你先把这个围墙先拆了。让这个物业进物业的时候，路障进路障的时候，管理进管理的时候，能够一目了然，我怎么管，把它打通，
0: 变成小区里的路表顺畅一些。
1: 没错，即便是我们说啊，从这个相应的这个记录当中还不能马上改，但是呢，你既然想合并，先把这个围墙拆了。现在有的两家居委会呢，也可能合并成一家，也会聘请了一家新的物业公司，相对大一些，进行统一管理，增加一些呢停车位和公共健身的这些设施。要是说到这儿的话呢，实际上最终受益的还是居民。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老旧小区，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们，
1: 对
0: 啊，因为他们在这里面住的时间长了，住的习惯了。对，当真的是可能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当你真的有事情需要来帮助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物业公司，有一个服务人员去帮助你的话，
1: 哎，
0: 你遇到的一些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最起码有人能帮助你去沟通这个事情。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在老旧小区当中呢，进行原地的旧改，
0: 嗯，
1: 对于老人没走出老城区的这一部分老人，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你说谁不愿意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看着还敞敞亮亮呢？
0: 嗯，
1: 这个就像什么呢？像我们家的这个老家翻新是一样的。
0: 对，
1: 说你还住这个屋，长春就有啊。我后续呢安个电梯，一楼也同意，大家愿意出钱，既能够住在原先的这个小区社区里，上哪儿都方便，还能够感受到电梯的方便快捷。真是遇到一个跌打损伤，你也真不用爬楼梯，你也真不用每天下去买不买新鲜菜，一囤上个三天五天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方便，它真的叫做一劳永逸。
0: 当我们的小区的环境变好之后，可能我们更愿意下楼溜溜弯儿，
1: 对
0: 啊，多接触接触大自然，多和我们邻居一些老伙伴们坐下来聊聊天儿哈。
1: 哎，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已经成功的上海合并小区都怎么样呢？
0: 好的，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3: 一定是像上半段我们说到的，过日子，在上海这样的老小区合并成功了之后，才会看到一些相关啊，对于生活更好的反馈。在杨浦六小区合并的案例当中呢，其实呢，刚才说的仅仅是为了抛砖引玉。那么不远处的杨浦区的辽源西路，在2018年就成功推出了一脉三源的工程，说白了也就是合并，它打破了辽源西路的190弄和打虎山路的1弄以及铁路工房三个小区的围墙分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叫做辽源花苑小区
1: 啊，就是把三个小区哈，这个是我们从这些图片和介绍来看，他们是三个有点像背靠背，
3: 对
1: 啊，紧紧挨着的，就和刚刚我们上半段和大家分享的那一些弄堂啊那些小区、社区是一样的，是紧紧挨着的，风格也非常相似的。
3: 哎，而且这实际上呢，我们说到这儿，你第一反就是能想出这样的话，一旦合并，责任目标非常明确，就不会出现三不管的地带，谁的责任，合并了之后谁来负责，一目了然。那么现场的负责人会介绍说，三个小区合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睦邻中心在离辽源西路的190弄小区里有两个小区的居民必须得绕着才能进来，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试想一下，现在就在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几十栋的小区里，这两栋砌个墙，那5栋砌个砖，你想到
1: 安个门上个锁、
3: 哎、安个门上个锁啊，还得什么呢，还得匀出消防琳琅吧，消防的过道吧、也就是说你走街串巷的时候，你想从这一栋到这一栋直线距离可能就10米，但你绕墙得绕出去30米，
1: 对，甚至可能说你得绕到主马路，然后从那个小区的、
3: 哎
1: 另侧的门去进入，
3: 它对于老人呢是非常不友好的。另外就是之前的三个小区的空间都不大，存在什么呢？存在三不管地带。三不管不是你不管我也不管，是真的没人管的时候，它中间有违建，又缺乏合理的规划，空间利用率低，然后就是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就是一旦有违建，那么停车就非常困难。因此在多位居民的建议之下，说居委会开始打破这种围墙，进行小区合并共同改造之路。这个举动实际上也等于说在无奈之下，他创造了出了一条新路，不断的动员小区的居民，你的这个支持不支持啊，好事儿啊，或者是利弊啊，反反复复的要说。所以我们说社区工作真的是非常庞杂，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容易买好，看不见，但又很杂，又很辛苦，
1: 就是很费事儿的一件事情，
3: 没错
1: 啊，可能是真的是有的人老人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3: 对
1: 我没有影响啊、我也不说上那么远，我就在楼下里面溜达溜达，
3: 不停车，
1: 对。但是可能你后续真的改造之后了，有一个很好的物业公司为你提供服务了，可能你会无形当中会发现，哎，它确实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个好的变化，好的。
3: 这个从开发商拿地的态度和位置上，你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哪怕偏和远都愿意选一些地上物不那么多的区域进行建造， 而对于老城区的这种改造，实际上来说呢，它的周期更长，花费更多，更容易怨声载道。对于上海这种合并来说，你看啊，它不仅合并了之后呢，打破了老城墙，那么打破的老城墙经过了后期的规整规划之后，你会发现多出了好多停车位，看起来是又规矩又不影响安全，它的公共空间得到了释放，一下子增加了30多个停车位，成功翻了一倍的同时，它真的是非常方便，谁家有个老人呢，进出个急救车呀，家里有老人出去遛弯啊，直接呢就可以停在家门口下面接老人就走啊。更重要的就是呢，它甚至加装起了电梯。我们在上半段说过，在加电梯的这个老旧小区当中有多么必要。针对突出的这个物业费的问题，也合并之后呢，有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收费的方向和标准。两个小区的物业费分别是每平每个月8毛钱，或者是1.8毛。它中间相近了5倍当中呢，经过居民的投票显示，它最后达成了每平方米8毛钱。那么这个物业标准是先管理后调费，试用了满意之后，成功的签了一家新的物业公司。就是说呢，一手托两家的时候，对于居民的交钱，我们有责任；对于别人收钱，哎，他也有的放矢。这样一来，就是一手托两家。两家都容易在试运营当中进行满意和调配。
1: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我们推进的稍稍费劲一点，难一点，困难重重可能，但是后续我们居民住户也享受到了啊后续物业提供的服务。那你觉得你住的小区变得更干净、更整洁、更漂亮啊，你待起来更得劲儿，那相应的它可能我们最开始提到这个房价可能相应的会更稳定一些。
3: 所以这样一来，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当中进行选房的话，其实这样的小区也不妨可以看一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3: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 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 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2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近

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8

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7: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8: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6: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干，一起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拥有中国钟表维修职业证书、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和10:00这一个小时准时与您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我们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是8月7号，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秋。我看网上早早就有人说了，说感觉全东北人都在盼望8月7号立秋这一天，因为前一段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说实话，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讲，我们确实是很不习惯。
1: 我觉得东北人过伏天真是挺痛苦的。
0: 而且小的时候感觉伏天没这么热呀，是不是？还是说我小时候经历也很热，然后我忘了？
1: 我觉得今年的伏天呢，可能是不是太长吧，但是我感觉是热度是比较热的。因为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一个大哥比我都年长10多岁了，他说我怎么感觉今年夏天特别热呢？哎，我说好像是有点感觉，好像比往年这个伏天给人印象更深刻一点。
0: 大家都这么觉得，就觉得今年夏天比往年热，而且热不是最主要的，它湿度又很高，所以今年叫高温高湿嘛。我家里的那个温度计，因为咱们东北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干燥的，它有一个就是竖显，就是显示温度，然后下面有一个小空是显示湿度的。正常来讲，我家那个湿度那个都是小窟脸，因为是低于20%，它就不显示了。那个湿度就是两个杠，然后那个小人就是一个小窟脸，就证明太干燥了，显示不出来了这个数值。然后自从今天入伏以来，我家湿度平均能达到60-70%，那两天连着下雨的时候已经来到了80%，然后那个小人就变成了笑脸。我说他自从安到我家里以来，还从来没笑过呢。
1: 所以说呀，就是大家之前都前几天大家也都聊一个话题，说哎呀别着急了，再等两天吧，等到8月7号立秋了，可能天气就能冷一点，凉快一点了吧。但是今天呢，咱们大长春的天气挺应景啊。
0: 那当然了，
1: 咱们长春的天气很怕村城人民热着我。今天我这上节目一下车，哎，我有一个感觉，我说哎呀妈，带个长袖好了。咋这么冷呢？今天咱们外边的温度，我感觉体表温度也就20左右度。
0: 差不多。
1: 所以说，哎呀，咱把好天气盼来了，立秋了。凉快了。
0: 我也是大意了，我虽然知道它今天会降温，但我没成想说一下子能这么陡。然后当我知道要立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窃喜，我说哎呀，我买的一堆不实用的漂亮衣服终于能穿上了。你知道我说的这种不实用的漂亮衣服，就是比方说它是坎袖但它是高领，然后它是短袖但它是针织，就是这种衣服呢，你在夏天非常热的时候穿呢它热，但是你等过两天真的立秋以后呢，它穿你又冷，因为它没有 袖子嘛、
1: 嗯、
0: 我说这两天正好穿，还有一些什么小香风的，虽然是短裙但它料很厚，我说这两天穿，我今天出门早吧，我不到七点就出来了、
1: 嗯、
0: 我说哎妈太冷了，大意了。网上都说嘛，说感觉东北地区是最尊重立秋节气的地区，没有之一，就非常应节气。你看今天立秋马上就给你凉爽下来。
1: 所以说跟朋友聊嘛，因为咱们东北朋友前两天还聊呢，我说哎呀，我说你看人家南方的那个树木啊，四季常青，我说多好。但是我这个东北朋友说了，那咱东北还四季分明呢，
0: 嗯，
1: 是不是？冬天有冬天样、
0: 嗯，
1: 秋天有秋天样，
0: 嗯，
1: 夏天有夏天样。我觉得也是，哎，我觉得每个地方啊都有不同的地理特征。其实，
0: 嗯、
1: 哎，习惯就好了。
0: 是，咱们在东北生活习惯了。
1: 然后咱们老习俗说得抢秋膘啊，
0: 我就不抢了。
1: 还有啃秋啊，
0: 啃秋。
1: 因为抢秋膘苦夏过来了，这个都瘦了，是不是得吃点肉啊？
0: 得补补。
1: 这我跟琳琳不用补了，我更不用补了，因为一直想往下减体重呢，是不是？
0: 哎，都说苦夏苦夏，其实我还真没觉得说食欲受到啥影响，可能也是就是不是那瘦人儿，反正我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没有感觉你说哎呀不想吃了，没，从来没有那种感觉，那可能是生病了，就是会不想吃。然后这个天气凉爽了，我觉得对咱们来讲，很多人来讲，就是无论是从心情啊，然后到生理啊，都会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缓解吧。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咱们热得够呛，这几天天气凉爽下来了，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明天就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凉爽的天气里好好休息，然后呢度过一个凉爽舒适的周末，好不好？嗯，这个是咱们今天立秋，然后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不管是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都可以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宝哥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一张这个手表保值排行榜的图哈，我们今天也和宝哥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这个图片上说的靠不靠谱。因为我相信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啊，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上面常常可能会刷到这种啊，就是各种品牌它会给你做一个排行榜。你看哈，第一位叫稳赚不赔的啊，哥你给说吧，因为有些品牌我都读不好啊，让宝哥给咱们说一下。
1: 讲讲吧。那个其实啊，这个咱们这个表友啊，对这个手表保值还是挺关心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稳赚不赔呢，这几个牌子啊，百达翡丽、理查德米勒，还有艾比和劳力士。当然了，这几个都算是手表的头部的一个品牌吧。其实离普通的表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远的。
0: 是的，
1: 因为这四个品牌里头，劳力士相对还是比较亲民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哎呀，劳力士给人第一感觉比较保值，第二感觉呢它这个群众基础比较好，因为它的产品线呢可能从两三万呢到更贵的，到二三十万两三百万都有。所以说它不像艾比和百达翡丽可能入门的比较高，那理查德就不用说了，理查德米勒哎呀大家说它保值，但是不知道最近呢这个理查德跌的已经跌的惨了。就是我们的同行啊，做理查德的这个手表啊，可能一周之内啊跌个10万20万的都很正常的。所以说在高客单价的手表面前呢，它的保值，如果它的保值这个整体行情要再走低的话，其实它的折价率更高。所以说理查德本来就是说白了炒作水分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品牌吧，但是它数量确实少，因为理查德一年的产量可能就一两千只就不错了，可能比百达翡丽的这个产量还少得多。所以说理查德就是一个特例，因为它这品牌90年代才创立的，所以说历史也比较短。然后他说哎，他下边说九折回收的或者是什么的，那基本上不脱离咱们所耳熟能详的这些品牌吧。你看他说相对保值啊，能九折回收的劳力士， 啊，的水鬼啊，迪通拿，那不用说了，谁都知道劳力士里头最保值的就是水鬼跟迪通拿了。然后七折的像江诗丹顿的纵横四海，是江诗丹顿这个品牌里比较热卖的一个系列。然后最亲民的像卡地亚呀、啊、卡地亚的蓝肌油系列呀、啊、宝珀的五十群呐、啊、积家的大师啊，这都是每个各自品牌里头非常主打的一个系列。然后就是下面是浪。

0: 琴、欧米茄、万国这一系列的宇舶配上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非常不保值的呢，它列出来了。其实我也是认同的，因为这几年可能伯爵不是太保值，然后法兰克穆勒那不说了，因为这个品牌基本上已经渐渐的淡出二手市场了。因为现在在这个二手市场啊，要找着买法兰克穆勒的顾客好像不是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大家对这个品牌都不太感冒了。还有包括伯爵这个品牌，其实以前伯爵这品牌本来它就算一线的名表，而且很多杂志啊都给它排到十大名表以内，但是呢伯爵现在这个市场做的也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说呀，很多稍微年代久远一点的伯爵的款式现在基本可以跟金价持平差不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品牌现在多少就是现在不有个排名吗，说夯说拉，就是这个伯爵现在是混的有点拉啊。剩下的这个帕玛强尼就不说了，因为很多可能咱们听众都没听过这个品牌帕玛强尼，也是瑞士的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帕玛强尼新表的价格控制的就不是太好，所以说二手表的价格就不用唠了。因为所有的手表品牌，如果它新表的价格如果它要管控不好，它折扣非常便宜的话，那二手表就更惨不忍睹。所以说你可以看看二手表卖得好的手表这些品牌，比如说爱彼，你能拿着折扣吗？你还得溢价去拿新表，对吧？百达翡丽，那劳力士现在热门款也是溢价拿到，得溢价去拿这个手表，所以说二手它就保值。所以说新表的价格跟其实二手表的价格还是挂钩的啊。咱们要看新表的价格，要如果非常坚挺，折扣非常高的话，那它二手表的价格肯定也差不了。嗯
1: 嗯，好的，这是宝哥根据网上的一个手表保值排行榜给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呢，我觉得从我们的节目日常当中，然后大家咨询量最多的，然后提及的次数也比较多的，其实还是劳力士，就是国民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您看像上面的稳赚不赔的那个是什么理查德米勒呀，还有那个第一个是什么百达翡丽是吧，可能咱们也是确实因为价值比较高，包括咱们节目上就是咨询这两个品牌的手表的听众都比较少，他感觉好像还是劳力士价位就是从中啊到高啊也都有，覆盖面比较广，然后国民度也比较高，大家也都比较认，就好像是确实劳力士还是更广为人知一些。
0: 所以说嘛，就是作为其实我做表很多年，哎呀，其实劳力士啊是一个你绕不开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让你又爱又恨的一个品牌，让你能挑出它很多优点，但是也缺点无处不在的一个品牌，那没办法，
1: 也是。
0: 但是市场验证嘛，因为市场就是一个验金石嘛，你市场认可，你怎么说也没有用。所以说，劳力士综合素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哦，
1: 夯的、给到一个夯，能给到夯吗？
0: 可以啊，你不给夯，我跟你说，那
1: 不给夯也是人上人。
0: 那些劳迷容易那个那啥，容易喷咱俩。
1: 好嘞，那我们简单和大家聊到这儿，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侄女儿考大学了，想送块手表给她，想在二手店淘一只准新的，预算是2万以内，小宝老师有推荐吗？哎呦，这是应该是姑姑吧，是吧？对侄女真好。
1: 我觉得女生戴嘛，因为如果是2万以内啊。

0: 无论是男表还是女表，其实可推荐呢最主要集中就在两个品牌，一个是欧米茄，一个就是卡地亚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在二手店淘准新的呢，你欧米茄跟卡地亚你能淘一个工价在五六万左右的一个柜台价格的一个手表，你其实两万左右就能买得下来。
1: 嗯，
0: 所以说你主要看看这个，因为还有一个品牌啊，比如说肖邦啊，因为是女孩嘛，肖邦的快乐钻石其实尖金款或者是全钢款也能买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侄女毕竟是大学生嘛，
1: 嗯，
0: 可能戴肖邦快乐钻呢会不会有一点成熟，所以说要是孩子喜欢觉得快乐钻石也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肖邦的快乐钻。嗯
1: 嗯，
0: 基本上这三个品牌你去看一下。嗯
1: 嗯，那卡地亚推荐是哪款蓝气球吗？
0: 哎呀，卡地亚我觉得蓝气球吧，说实话啊，就是有点太烂大街了。
1: 嗯，
0: 我觉得小女孩戴个坦克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卡地亚这个坦克这个方表啊是特别有个性的，然后尤其小女孩还显年轻，因为卡地亚这个坦克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女表里头比较值得推荐的。当然呢，蓝气球肯定也值得推荐，因为保值度也好，但是蓝气球呢我觉得相对成熟一点。
1: 嗯，
0: 但是孩子喜欢吧，你这个这几个品牌这几个系列你让孩子看一下，然后主要嘛你送人嘛看看孩子喜不喜欢嘛。
1: 嗯，
0: 我觉得他要喜欢的话，坦克蓝气球啊都可以考虑，也都没问题。嗯
1: 嗯，好的，那这个是按照您的预算还有您的这个对象给您选的几款手表，您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搜图片，或者是让孩子看一下，好吧，因为你送人就是最好能按照他的心意来，好吧，然后价格也都是可以的。后续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说，在朋友手里买了一只劳力士，15200啊，说是全新未使用的表，但过了这么多年，到手后需要直接去劳服保养吗？那目前在徐步天鉴定中，想征求下小宝老师的意见。嗯。
0: 因为劳力士手表啊，你一说到型号，它如果是五位数字的话它就很老了，像你这个15200啊还是劳力士的纸卡，所以说劳力士的纸卡也是只是在90年代才出现的一个劳力士的保卡形式，所以说你这个手表是90几年的，有可能93的，有可能95的啊，但是你这个保卡年份我没看到，但是到现在都20多年了，所以说走徐步天鉴定之后呢，我建议你直接就做保养，就不用说带着这个疑问说还用不用保养，是一定要保养的。因为你的前任就是卖表的顾客，他有可能说，哎呀，我这表待到固定年份我也去固定保养了，但是你如果跟顾客前任这个表主沟通不上的话，你就视为他这个表这么多年没做保养，你就做一个就 OK 了，因为花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这个前任表主在20年之内他都没做过保养，那这个手表你在佩戴的时候就是已经机械部分的轴承跟这个轮间开始硬磨了，就是一点润滑都没有了，因为这润滑油早都失效过期了，所以说你就无脑做个保养就 OK 了。嗯
1: 嗯，那就是需要做一下保养的，
0: 那肯定需要
1: 了，年头太多了，
0: 因为它这个表年头确实太多了。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您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问题的朋友们，您都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来了两瓶茅台酒，说是公公婆婆存了两瓶1994年的茅台，回收价格大概多少？哎呦，这个茅台看保存的还挺好，包的塑料布。
0: 看外盒这个酒保存的不错啊，要如果说这个里边酒水啊都是比较满的，然后标啊正标副标没什么太大的损坏吧，我觉得这个94年呢。现在行情就是低谷的时候，这两瓶酒也能给到你17000到18000一瓶吧。
1: 嗯，
0: 两瓶酒3万多块钱还是能值的。
1: 嗯，那这个价格相。

0: 当不错了啊。但是宝哥说一句话大家要记得，就是说酒和手表啊首饰还不一样，这个酒一定要上手来看，是不是要上手拿到实物来看。所以说就是你发来图片呢，因为我们毕竟没办法看到全貌，对不对？你飞没飞，你撒没撒，是不是？那我们只能给到你一个大概的价格啊。如果说后续比方说你去别人家看了，人家上手看了说给不到你这个价格，有些什么问题，那你别怪我们啊，我的意思是，对吧？因为我们毕竟也没上手拿到手里来看，好吧？那大概给您一个范围，按照您目前发的这个图片来看，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宝哥这两天节目一直上在说这个茅台的价格最近可能是来到了低谷，那您做老酒这么多年，您觉得它这个还有反弹的空间吗？
1: 哎呀，昨天不说了吗？说金价不也说了，还有说劳力士的行情就是天下的行情不就是跌酒必涨，涨酒必跌吗？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但是这个所有的像手表啊像这个黄金呢，它都有一个行情的区间，就是它这个涨跌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老酒的涨跌时间段它相对比较长，因为你看呢，我做老酒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大概十一年前，老酒就是在算是低谷的时候我做吧，所以说我做老酒的时候，这个行情啊是一直看涨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十年的行情一直都在涨，但是现在大环境整体的这个重压下吧，所以说劳力士走这个低谷，但是我觉得会反弹，但是啊我既不乐观我也不悲观，但是我目前为止看呢，老酒的行情在目前的5-6年内吧还是会处在一个低谷的一个低谷的时期吧，
0: 嗯，
1: 要想说一下子反弹很高不太现实。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为什么劳力士有很多热门款专柜买不到，不是加价就是排队，反而二手市场随随便便就能买到呢？嗯，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的疑问吧。
1: 因为劳力士的体质啊跟比如说百达翡丽还不一样，因为像百达翡丽它是做直营店，它自己就能控制这个产品的走向，但是劳力士呢是做代是做品牌加盟做代理，大家也都知道啊，现在啊劳力士啊大多数的国内的货源呢都是香港东方表行的，所以说劳力士啊跟香港东方表行签个协议，就是固定啊每年给东方表行多少个劳力士，然后这个东方表行下到下边代理，然后也是代理决定这个表的走向，所以说就导致呢，如果这个表奇货可居，就是很供不应求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在专柜看不到，因为如果你去柜台人家让你加价你心里会不舒服吧，
0: 嗯，
1: 让你配货你是不是也不会不舒服，琳琳？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表人家随手一卖到二手表商手里，卖的价格还好，人家还省去操心的环节，
0: 嗯，
1: 也不操心，所以说很多热门款到专柜了直接专柜就直接就扔到二级市场了，就不需要再费口舌跟纠结去给顾客去卖这个东西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卖了，所以说但是你在二手表商那块要是加价啥的那是你情我愿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作为厂家这个你作为劳力士的专柜来讲，你过度的溢价跟过度的加价都会对品牌产生影响，所以说劳力士厂家上边也不允许你在专柜这种形式去售卖，但是人家代理商拿着了，那你既然不允许还有很多条框束缚我，那我就莫不如直接我的手表到手里我就直接扔到二级市场了，也能卖着人家代理商想要的价位，所以说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再说直白一点，假如说你劳力士的区域经理或者店总要通过这个渠道自己的能力范畴，我就给琳琳一块我还能 人家还能请我吃顿饭，或者是不是给我买点礼物啥的、
0: 嗯、
1: 我要卖给你客人，你客人会领这个情吗？也不会、
0: 嗯嗯、
1: 所以说这就导致劳力士你在专柜

0: 是排不到的，然后你在二级市场是永远都能买得到的。
1: 嗯，对，我不但不能领你情，我还得觉得你挣我钱了。
0: 啊，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在全世界的劳力士专柜，因为我有个朋友很逗啊，我不说吧，前一阵子我中车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啊，他是中车的一个工程师，他现在被派到澳大利亚去了，去给澳大利亚修那个高铁去了。然后他没事就上澳大利亚的专柜溜达，
1: 嗯，
0: 一整就给我拍照片，啊，店里又来一个渐进蓝，然后核澳元多少钱？你看看，
1: 啊，
0: 哎，我给他比对已经不下四五次了。我说哥呀，你以顾客的身份，你到那儿你捡不着便宜。
1: 嗯，
0: 前天吧一个渐进蓝一算，153,000。我说在国内咱们要拿国行全新的才13万多，
1: 嗯，
0: 我说直接就贵2万。然后他还不死心，
1: 嗯，
0: 他说行，然后我再看看。其实很多的顾客呀都抱有这种心理，总觉得哎呀，国外专柜的是不是更便宜点，或者是说我自己呀跟店员好好唠唠是不是能排得到啊，
1: 嗯，
0: 或者是说能买出热门款呢。其实热门啊都是很抢手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永远不要啊想着说哎呀能捡着便宜或者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基本不可能。要如果有一天掉到咱手里了，就像那天我跟我朋友问我似的，说哎呀那个黄明堂有现货了，而且专柜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你作为顾客来说你不了解行情，我说这两个月你这个36毫米的黄明堂已经不用加价了，现在在公价的基础上还能有折扣，比这个公价还能便宜3-4万了。所以说他因为这个柜姐都知道这个黄明堂36的难卖，然后现在可能是扔到二手表商也没人接这个东西，怕自己卖亏了，所以说这柜姐才给你顾客打电话让你来求来拿你当韭菜。所以说我朋友就说哎呀妈太缺德了，什么加价的时候买不着，这现在调价了不用加价还有折扣了给我打电话了。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吧，我觉得。然后大家如果说遇到类似的事情，比方说，你之前一直排很久的，一直都没有排到，对不对？然后这个销售突然联系您了，那其实像宝哥说的，你应该绷起这根弦儿，要想一想他为什么突然联系您。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你整不明白，你可以问问宝哥，现在是不是市场有啥变化呀？行情是有啥波动啊？宝哥都能告诉您的，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欢迎大家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图便宜在一家二奢店买了一只欧米茄的钗金表，现在不想戴了，想出掉，然后那家二奢店关门了，走了好几家都不收，我该咋办呀？嗯，
1: 哎呀，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其实有些时候我说一句话可能扎心，就是咱们有能力去买原装表就买，没能力咱就别买，买完了其实你还闹心，然后你还总想花点小钱，还得办点大事能带出那种感觉，其实不会的。因为你说钗金表那些后换的配件都是

0: 维持保色三五年都没问题，这个几个月就掉色。那你说你一个金，你一个 K 一个尖金的表掉成了一个全钢的，那是不是很丑？所以说我都之前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都说了，就说这个现在这些组装表啊，将来在市场上流通不了的，因为是没有二手店家去收这个东西，因为它你很多原件都已经不是原装的，那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表就是假表了，对吧？因为前一阵大家也都知道了，北京出现那个就是后换了一个绿金迪的盘，法院最终判了这个表商赔了顾客170多万，当时他买这个表是花了四十多万，人家让你退一赔三，你是不是赔了多少钱？
1: 嗯，
0: 所以说，那你这店门关了，你其实他店门不关，你找人家干啥？对吧？你买人家卖你表，人是卖财金表的，人家也没说回收财金表，所以说人家就开门，你找人家也说不出来，那人家就说不收就完了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咋办？咋办？你就认亏呗。所以说就是你踩坑了，你下回长记性。就吃一遮长一智就 OK 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在节目中我始终坚持是不让大家去买这种拆金表，包括组装表，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买表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原装表后镶钻都尽量不要碰了，因为后镶钻呢可能防水会不好，然后呢你可能在卖的时候，以前是后镶钻的手表你要卖也一定比镶钻之前要贵一点，因为毕竟钻石跟这个镶工都是有这个有这个你多花钱的成分嘛。但是现在一个现象是啥呢？你后加钻的手表，你现在比如说百达翡丽的鹦鹉螺，你5712后加的钻变成5724了，你当时花了7-8万，但是你现在卖还不如这个原始的不镶钻的之前的那种好，你好卖了，卖的还便宜了。那你看多花7-8万，你卖的时候还得少卖7-8万，里外一返你这亏了14-5万，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装表就干脆不能买，
1: 嗯，
0: 后镶钻的表大家要慎买，咱们要买，既然接受说二手奢侈品一定要买原装的，
1: 嗯，
0: 而且一定要买完美品相的，就说白了人家商家有良心的说，哎呀，那我们这个盘进过水，嗯，但是翻新了你看行不行，那都坚决不能买，因为一旦这个手表机芯整表不是完美的，后期它在二级市场流通的价格就参差不齐了，它不如这种统一定时的，是二手的，但是我不管单表也好，油卡也好，但是我手表是完美的，我针盘面都完美，我机芯也完美，所以说这个表在市场上流通是有一个恒定的统一的行情价格的，就大家不要担心，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吧，
1: 嗯，也，你这个事儿是没啥别的办法了，因为你买的时候你不就知道它是拆金表嘛，对吧？你不是按这个买的嘛，所以说你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也提示所有收听节目的其他的听友们、表友们，就拆金表或者是组装表，像宝哥说的，咱们就不要碰了啊，这个非常危险，好吧？后续如果您有其他的二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最近看中了一款凡克雅宝的黑花项链，二手是2019年的全套，和全新相差7000块钱，有点纠结，想问问小宝老师的意见。
0: 你要问我意见，我是干二奢的，那我肯定说，那能省7000是7000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因为你这个我不跟大家说吗？你手表跟这个首饰还有差异，因为首饰啊，全新跟二手的，他们之间，差别更小。所以说我认为首饰真的无所谓，因为手表还有内在，手表还有时间长短，这个机芯产生的机械磨损呢，啊，它走时啊怎么样啊，首饰它就是比如说这个凡克雅宝，那就是 K 金跟你这个黑的五花，你这个黑玛瑙做的，那它就是这个材质啊，它从新到旧，因为黑玛瑙很硬的，也没啥磨损，对吧？
1: 嗯，
0: 那金子要有磨损呢，还能重新翻新抛光，跟以前一样，因为就是你这个新的五花手链厂家做出来的时候，也是说白了，它做出来的时候也是旧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翻新成商品，达到的全新程度再给你出售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首饰上我更能接受二手。所以说，因为你这一个项链啊，你说差了7000，但是你得看它这个本身的这个基础价是多些。那你这个项链本来就是2万多块钱，对吧？那你说现在差7000，那你2万多比差7000。

0: 差多些？是不是差30%啊？那差30%就差很多了，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个人更建议说你就买二手的就可以。嗯
1: 嗯，好，就是给您一点小小建议，好吧？但是你这个保不保真呢？是不是？然后你有图片或者视频的话，方便的话加宝哥微信，只要是确保是正品啊，那就没有问题，好吧？后续你可以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前男友送的，最近想出掉，想让小宝老师看看值多少钱。这也是一个五花的，是手链是项链，我没看出来啊。嗯，
0: 一个小项链。
1: 嗯，
0: 变成前男友了。
1: 嗯，
0: 要不变成前男友，听完这节目我估计也变前男友了。
1: 完了，我一听这话，定制的是不是？
0: 对，他这款，你这款凡客雅宝的五花小项链啊，是一个定制款啊。
1: 完了，
0: 所以说，但是这种首饰的定制款呢，不能说没有价值，只能说它还是18K金做的
1: 啊、哦，
0: 所以说还能值个金的价吧。那值金的价，那你可能这个要正常的收的话17000-18000，要如果值金的价就。我感觉他大概能有几颗，卖金的价大概能卖4000左右块钱吧。我嗯，但是你我一听你问的这个口气，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定制的，有可能隐瞒啊、哦。但是已经成为前男友了，那就咋整？是不是？
1: 嗯。
0: 反正现在想卖，就只能当金的卖了，只当18K金卖吧。
1: 哦。
0: 然后你看一下呢。
1: 嗯，你这个前男友我不知道你拉没拉黑，你要拉黑你再给他拉出来骂他，骂完了再给他拉回去好不好？真的要难咽这口气。我其实一直倡导的就是你可以送我假的啊，不是，你可以不送我都没有问题，你送我就是那种工艺品呢、啊、我都会很开心，但我的宗旨就是你不能骗我。你可以送我66那个什么格林公园卖的那种就是小小装饰的小花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呢你要送我真的呢，就要送我真的金的或者是什么钻石的，但你不能送一个金包银的，然后你跟我说这是纯金的，我就会很生气。
0: 对，你可以送定制的、
1: 嗯、
0: 但是你告诉女朋友说，哎呀，这个是可能是在深圳珠宝工厂定制的，但是、
1: 嗯、
0: 非常真，但是它不是真的。
1: 嗯，
0: 那要女朋友知道那就没所谓。
1: 嗯，
0: 但是你拿这个定制的当那个原装的送给人家，就说实话有点不道德，是不是？
1: 心不成。嗯，他肯定不知道，要不然他不可能让你看看值多少钱。
0: 嗯，
1: 你听这个口吻，他就是不知道。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上午的9:4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继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是泰缅代购的海马300灰盘，833字头，正常吗？是库存表吗？网上说现在字头不准了，也有说被改卡了，说啥的都有。还有就是保卡右上角没有日期，要不要紧？左下那个章倒着，左下那个章倒是带着日期，但是右上角无日期啊，所以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我看他现在对他这块表的真假存疑了，是不是？嗯，
1: 真假都不存疑，他应该说他这个对这个表这个字头啊，和保卡这个年份呢，他有点质疑，因为毕竟他这个是25年买的嘛。但是因为他知道83字头啊，一般欧米茄它的出厂日期都是23年左右，所以说他在。买25年那么时候买的这个是23年的一个表，但是算不算正常呢？我看一下子啊，你这个泰缅这个下边有日期啊，就是所有的欧米茄现在新款保卡都是咱们以下边这个填的日期为准，就是他出专柜给你卡了个戳，他上边填不填日期啊也都正常，可填可不填，这个也没毛病。然后首先我看你这个卡呀，卡是真的，没啥问题。所以说呀，现在呀，你这个卡没问题，也不是后改的，你这个表呢也没问题，因为你这个表现在底膜还在嘛，底膜厂家原始这个镭射码啊，包括这个原厂贴膜都在，那一瞅这个表也是新的，因为后期做的这种贴膜跟这个原厂欧米茄原厂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你这个表也没问题，卡也没问题，但是这里头就出现一个问题，说那我25年的保卡买的时候为什么在免税店买了一个23年出厂的表，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很多的专柜啊，比如说像欧米茄的海马300比较好卖，那可能是如果欧米茄厂家有货的话，他可能一次性进了10只，但是呢你买这个可能就是第10只，它前边的陆续都卖出去了，可能最后的第10只卖到你手上的时候啊，在柜台上可能是在商家那块压了2年的库存，那也正常，因为手表毕竟不是说哎呀咱们上菜市场买这瓜果梨桃，是不是好几百斤一天就得卖完，要不就烂了。但是手表不一样，因为毕竟用咱东北话说是下细的东西，所以说我看到啊，很多就是我们做新表的同行啊，他柜在柜台积压的，有一些不太好卖的款式，积压的7-8年的都有。
0: 嗯，
1: 所以说，但是你一旦买到这时候，这算不算新表呢？那也算新表。
0: 嗯，
1: 那只不过是库存积压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我收到了一块劳力士，这个劳力士的款式呢，是在2008年就已经停产了。但是呢，我收到他这块劳力士还是新卡，因为劳力士的新卡呢，是在2019年之后才有新卡，2020年才出新卡。那我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嘛，
0: 嗯，
1: 我说你这个款式2008年就停产了，2020年才有新卡。当时我收这表的时候是2022年、202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呀，不可能啊，这个停产的表怎么能有这个新卡呢？但是怎么看这卡也没毛病，
0: 嗯，
1: 怎么看这表也没毛病。后期我去劳福沟通了这个事儿，啊，后来我明白了，说在他这个顾客买这只表啊，确实2008年就停产了，
0: 嗯，
1: 但是他因为他那表很贵嘛，他公价在90多万，所以说这个表啊一直在专柜，一直在代理商手里没卖出去。等到2000年的时候，劳力士统一换新卡了，就是你柜台所有积压的手表也算新表，给你换一个新的户口，那就导致了一个2008年停产的手表，哎，带上新户口了。
0: 嗯，
1: 所以说啊，那我就明白了，我就厂家这一解释我就懂了啊，那就是这个表的专柜大哥呀，在专柜2008年停产，积压了多少年呢？积压了13年呢。那你劳力士也管它叫新表，而且给它换了新的保卡，
0: 嗯，
1: 所以说积压的表1年2年我觉得非常正常，就是别超过3-4年， 因为去了三四年需要保养周期了。

0: 但是你买这样表，你跟厂家沟通说给我做两次免费保养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积压就是这种积压表啊，待个三四年的呢，跟可能是，刚出厂的有一些区别，但是微乎其微，其实对手表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也不用太纠结这个事儿。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二手入了一枚百年灵复仇者，霸头缺块肉，徐步天出了报告说这款表的霸头就是这样的。我没接触过百年灵这个品牌，想请教一下小宝老师，这款的表霸头是先天就这样还是后期的磨损？稍等，让宝哥给您看一下。
0: 我看了啊，你这个百年灵的霸头啊，你这块磕瘪度了，我给你鉴定了，这是100%是后天形成的，因为这就是明显的一个，受了重力磕瘪的一个斜角嘛。
1: 嗯。
0: 因为徐步天他三方鉴定啊，说这个原始霸头就这样是不对的啊，因为啊这个，你这个磕瘪的这个斜角啊，在这块它是跟霸头整体是不相协调的，因为百年灵它要如果这么设计还不具有美感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我看你这钢啊，它这块的密度啊相对来说，因为它磕瘪了嘛，密度可能就更变得更密了嘛，所以说这块一定是你的前任表主不小心磕瘪了啊。但是他三方报告可能没看清，所以说呀，就哎呀，因为你这个表嘛，百年灵比较便宜，可能三方鉴定收的钱也比较少，所以说人家也不是太上心。
1: 嗯，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他肯定是瑕疵。
1: 嗯，
0: 如果你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呢，算不算个事儿呢？肯定算个事儿。但是呢，百年灵这个手表很便宜，他这个霸头啊有这个小小的瑕疵呢，对他整体的价值影响也不太大，就看你能不能咽下这口气。但是你要说这口气咽不下去，但这个可以作为他一个鉴定的缺失，咱们可以跟这个商人表主去沟通，你这个确实是瑕疵，咱们可以拿这瑕疵说事儿。但是如果你有度量无所谓，成天总玩二手表，觉得有个小瑕疵也不影响将来再变现的价值，那你大人有大量，但是得是我主动不跟你计较，但是你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这个就是个不是，他不能说原始就霸头就这样的，那原始霸头怎么能磕瘪呢？是不是？那要如果好心较真儿，我可以给你找一块一模一样的这个百年灵这个复仇者，看看他这个霸头有没有这个磕痕，对不对？
1: 嗯，
0: 他肯定没有随随便便的去倒一个斜角在这上面，它是什么？原厂肯定不会这么设计的。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北京时间上午的9:57，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锁定和收听。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想要继续联系到宝哥，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那我们稍后下节目之后，您有急事儿给宝哥打电话也可以，15943058 15943058。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这下可以在家过一个凉爽的周末了哈。那我们下周一上午9:00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和快手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慢脚跟我们交流留言交流。今天周五啦，终于立秋啦，用那个什么话说，终于轮到我了吧，这个天凉了，可算凉快点了啊！这厄尔尼诺现象啊，终于它不现象了，它走了啊，咱们凉快了，凉快了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罪就不用遭了啊！有的人吹空调，有的时候那天我还埋汰我们认识的呢，说你这都干啥？我还不差点钱了，可大夏大热天的不开空调开窗户干啥呀？不行啊，这比我还年轻呢，小伙36、7。哎，吹空调说肩膀疼，我说你这完犊子，我这怎么吹都没事儿，我都不怕，你这啥体质啊？三十六七小伙开车吹空调受不了，我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啊，脆皮儿太脆皮儿了，不行啊。但是你后来一想也是的啊，哎呀，不如我，你们不行，体格子不行啊。哎，立秋了，可算了凉快了点儿，未来几天可能还有点小雨，但是呢，随着天气转凉，各位别感冒啊，气温波动比较大，这不刚。昨天上午还三十四五六度呢，这今天就已经干到22、23度了，所以说温差比较大，大家多多注意啊，穿点吧。我今天穿裤衩背心我觉得有点冷了啊，那个注意身体。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手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怎么又单飞了？你一看你就不总看我们节目，无愧于心，一看你就不怎么看我节目，你多长时间没听我们节目了？还有单飞了？每回我搭档都是人家得晚来一会儿。我们每天新的一天的开始，是吧？台里有事儿啊，节目有事儿，我们可能店里还有事儿，那总得有个人去干活啊，不能俩人都跑了吧？哎，羽绒服都准备好了，不至于吧？不至于啊！羽绒服都准备好了，那干啥玩意儿啊？那凉皮儿啊，怕热，就凉快两天，不能啊！山东这里预报一周才能开始降温，现在外面中了模式，你们山东就那个德行了，我去几回山东没有一回得劲儿的，去烟台给我热半死去。

去蓬莱这个半死，去威海这个半死，去青岛，哎，去青岛还赶上台风了。一八年去，一八年那个我跟青岛没有缘啊。一八年去上海买那个140回来，买完140从上海那个4S店开回长春嘛，这一路上开，然后到青岛住一晚嘛。那时候胶州湾跨海大桥刚修完，哎呦这壮观！但是可惜是晚上过的。哎，等到青岛了，住在海边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民宿，结果第二天。好嘞，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啊，外面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台风来了，这大风大雨，快跑啊！开车就往长春跑啊！哎，然后还有一回是哪年来的？开车去广西。然后呢，也是寻思路过一下青岛吧，结果正好赶上那啥嘛，那啥期间，我一看，我把手机都关机了，为啥？万一给我不是绿码怎么整啊？一看新闻，吼吼吼，快跑！本来都预定了青岛的酒店，快跑啊！再给我封里边出不来，可咋整啊？于是乎又成功的错过，本来应该在青岛住一宿，一口气干到了那个江苏的连云港住了一宿，那个跟青岛没什么缘分啊。这个欢迎新来小伙伴啊，这一看就新来的啊。山东就威海挺好，绕几的都一般。没有，我觉得山东只要靠近那啥那边，胶东半岛特别有意思啊。胶东半岛靠近渤海湾这一边，这一溜啊，黄河入海口是那个东营是盛世油田所在地啊。黄河入海口这边东营，再往前走就是八仙过海蓬莱，再往前走就是烟台啊，烟台挺有名的，其实烟台挺好的城市啊。然后再往前走就威海，再往前走没了，到东山头往那边走。没有了，那片都是荒地儿，你发现没？就没有什么大城市了，就不像说的靠近完再往下走，就是胶东半岛靠那个尖儿尖儿那块没什么，啥也没有，就是一片苍茫啊，啥也没有。它不像那个，我觉得胶东半岛不像那个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尖儿尖儿那不是大连吗？这叫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啊。那个辽东半岛的尖儿是大连，胶东半岛的尖儿那就是威海，还不算啊，叫东山头。那是咱们海上第一个看日出的地方，特别有意思。胶东半岛的这个地理环境也不知道咋整的，大家可以看打开手机的地图，在威海和青岛之间一片苍茫。真啥也没有，它不就没有那么繁华。然后从威海再往下走，不是荣城吗？荣城，然后就是乳山、海洋什么这一片。然后你看荣城也是的，荣城默无闻的，但其实荣城也是个不错的城市啊。它的那个工业生产挺厉害的，而且荣城对过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吗？但是没有大城市，青岛那个山东的一圈城市，你像济南啊或者什么都在里边，也挺奇怪的啊。但不像辽东半岛那一圈，水蓝的很好。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就是什么荣城啊威海的海水好呢？因为它对的是黄海，对的是外海啊。人家大连或者烟台或者蓬莱对的是渤海，渤海湾里头啊，这个海水质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生蚝挺好的，生蚝也就是乳山荣城那一片生蚝不错，因为它挨着那个外海的嘛。我也不喜欢青岛，在那待了六年，就是个远，始终不分不清正反。那是你的地理问题啊，那是地理问题。其实啊，看了这么多海，看过很多很多海，我觉得咱们最有意思的海还是广东和广西的，就是北方的海没有南方的海好。这地理因素限制的，因为南方的海直面太平洋，咱们北方的海，就像山东的海，其实也算半拉的啥，它对的是黄海啊。为什么叫黄海呢？黄河入海口嘛，黄海、东海、南海这三个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们东北人对于热带地区的向往，就像俄罗斯人总想在海，就总想在热带画一块地儿，把所有的俄罗斯人送去都能晒太阳似的。他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海南这么多？东北人不就这么回事吗？冷够了，冷怕了，所以说特别向往那啥的地方啊。大家有什么不扯了，整成地理学去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那四个字。这几天呢，一直在下午的时候在店里直播，就说修车这个事儿。哎，干这行呢，就是平时在节目里不太好，有一些事不太好说，因为没办法演示。是
你像有什么故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零件的事儿也没法说。但是呢，在下午的直播里，可能在我们大会有个店里就说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感觉像什么呢？感觉像是视频教学那个感觉啊。这几天呢，连续修了几个车，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疑难杂症，就觉得

0: 哎呀，越来越坚定一个信念啊，就是买车一定要买那些好修的车，买车一定要买那些大众化的车，千万别买那些一次性的车。有一些厂家造东西，他压根就不想以后怎么办，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似的，哎，反正我眼巴前得劲儿了，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那不行，生活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啊！如果你那样的话，生活就会惩罚你，真的会惩罚你啊！修车也是一样的，这几天在修我这个发小的车，坦克500，那后杠就是的，正常情况下啊，得吐槽一下，比如说我那个帕里斯蒂，我帕里斯蒂的那个前保险杠吧，撞了一下子，就把那个前保险杠最底下那个银色的装饰条撞碎了，那个塑料条子没多少钱，进口的好像400多也不600多，我忘了啊。然后呢，我给那个供货商打那个发了个照片，我说是这个东西，他说你把车架号给我发来，我就把车架号给我发来了，人家就说有价啊，多少钱？400多还600多，我忘了，有价发不发？发，我说你发吧。就没有多余的交流，不需要多余的交流，就是把车架号发给他就完事了，然后这件发过来，因为这个车保有量太少，我没说嘛，保有量特别少，压根没有人花几十万上百万去给他开模去，然后就发了件了，往上一安啊，颜色合缝的，那一排一排那个卡扣往上一放，一个挨一个，就密密麻麻的卡扣，一个挨一个，严丝合缝的，拿手一推，啪一下子，完事儿了，安到位了。后面有两颗螺丝，把车升起来啊，把车升起来，现在螺丝拧不拧都行，我拧吧，把车升起来，反正不用我拧，然后把螺丝一拧，完事儿，安装完了。然后我发小这个啊，真的关系很好，你是高中同学，家里一个地方，这发小，我给他修车，我能不用心吗？就定他那个后杠。给那个厂家打电话，然后那个又发照片，按理说我觉得这么大厂家车架号发就完事儿了，不行，车架号发就不行，车架号发就告诉我这款车装了4个也不3个后杠，不同的款型，不同的那啥后杠，我说高配的有雷达，低配没雷达，我说根据车架号不应该能看出来高配低配吗？他说哥这事儿不准，完了给拍照片了，拍照片了不行，车架号发去了不行，说必须得把这个后杠拆下来拍零件号，好吧，把后杠拆了，那个拍零件号了。过一会儿又说的，那后杠是有几个地方组成的呢？它后面有那个倒车用那个小雷达，还有用于车距车道保持的大雷达。那大雷达的保险杠4个角，多亏没撞那4个角。我告诉你，撞那4个角好几千块钱挡不住。然后这4个角啊。对不对，那个后面2个角前面那没碰着，其实没多大事儿，那保险杠就换一个塑料杠，那玩意儿能咋的，无所谓的啊，还没有副厂呢，哎，没有副厂，只有原厂的，原厌的进货价1000大多将近2000啊，进货价还不没喷漆呢，还得喷漆，还得拆装，这多少钱吧。然后有个小灯，那个小后雾灯就这么长这么宽，一个 LED 雾灯，那个东西如果是在迈腾上，我估计在速腾上迈腾上这些常见车型，我估计10来块钱都用不上，几十块钱吧。就这么点这么长一塑料条子，进货价400多，进货价400多，其实可换可不换啊，可换可不换，就那个角呢磕掉一点点茬，其实要我都不换了，但是我发小的车还换换吧，400多，再加上杠，我们进货价就奔3000去了，还有点小辅件，乱七八糟就进货价就奔4000去了，还不算喷漆钱呢。喷漆你得给人500块钱吧，还有喷漆钱，还有人工钱呢，手工钱你得给人家吧。那工人大热天的，扛扛扛扛，撅屁股拆一天，拆吧，拆完之后搁那儿拍了个杠的那个架子杠的那个零件号发过去了，然后还得把灯的零件号拍一下发。我说这灯怎么还用拍零件号呢？他说不行哥。这个灯吧，你得告诉我左边还是右边的，然后呢，还得把灯后面给我发过来。我说为啥？他说后面那插头有2种。我说一个车企啊，生产出来的同一个，就正常情况下，咱这么比方，车的 VIN 码就是车架号，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号。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号是123，那就对应的就是我这个人，对应不到别人身上去。不可能说我的身份证号是123，王源的身份证号也是123，那不可能。哎，这个。结果呢，这个车的车架号就对不上那个车的零件。呵呵，一个车架号能对应出来3-4种后杠来，一个车架号能对应出来2种后尾灯来。我说哪儿不一样，他说都一样，就是那个插头不一样。我说好啊，高低配的插头还不一样。终于发货了，然后还没喷漆呢。哎呀，感慨一下，就是。这国内的车企造车咱稍微讲究点行不行，这汽车工业这么多年啊，我们修车20年了，能不能就是说的一个车架号对应一台车，对应一批零部件，你不能说的上午装的车是这批零部件，下午装的车就是那一批零部件啊。哎呀，这个 这就是很整不了啊。前两天刷抖看一个修理厂老板，只要上车开一圈都是哪里有问题，这么牛，差不多吧，常见问题开一圈都能吧。就像比如说啊，你去，我真是找遇到过厉害的中医，人家一号脉，望闻问切，就知道你啥毛病，这个真有啊。你老修车的，一听方一声，知道大概怎么个情况啊。上路上蹲一蹲就知道底盘哪块有问题，这都是基本操作，对吧？那你是想你看那大夫给人做手术呢？肚皮一拉开，哇，对吧？心肝肺腑让你都认不出来啥是啥，人家能给你该嘎哪个嘎哪个，该缝哪个缝哪个，是吧？点评一下揽镜，没啥好点镜，好点评揽镜的。揽镜是一汽大众的旗舰产品，挂目前一汽大众生产的挂大众标的最高级别的 SUV， 都不用点评，直接买就得了啊，直接壳就完了。没什么好评论的，这个车不错，揽境是它相当不错的车了。就像这几天在唠那个途锐 3.0T 途锐40来个 2.0T 途锐30来万，太便宜了。那好歹有的人瞧不起途锐，兄弟，途锐是大众的旗舰产品，目前大众最高级别的车就是途锐，你们凭啥瞧不起人家？那玩意儿搁在那玩意儿在欧洲也得卖小10万欧元呢，在国内卖40万，多卑微呀！哎，凯美瑞和荣放家用轿车是不是都行？二选一，选哪个？凯美瑞级别比荣放高啊！凯美瑞级别比荣放高。如果市区跑得多，高速跑得多，肯定是买凯美瑞。如果你有出去玩，稍微走一点非铺装路面的要求，可以买荣放。但是如果市区开，还得是凯美瑞啊。但是看你自己的用途，你有没有出去玩的需求啊？一个那样的，那不至于。但是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个很严肃的车企。在我印象中，长城真的是个挺严肃的车企，挺正的车企，就是。你不应该造出来一个零件，就是一个车架号能对应出来四种三种后杠的车，这个没道理啊，这个很没道理。但总体来看呢，就是在国产品牌里，因为修车拆的比较多啊，在国产品牌里拆开之后看车主看不见的地方，长城做的还不错，还可以啊。然后正好我那个帕里斯蒂克停那个他那车旁边，比了一下内饰的做工工艺，还是帕里斯蒂克好一点，但是帕里斯蒂克看起来不行，就是你无论是座椅的那个，哎，对了，给大家说一个事，说一个正经的那啥，你们猜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自主品牌的车啊，它的座椅非得用棱形的缝线，就一个一个棱形的菱形的缝线啊，缝的还整的，你以为是为了豪华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学了一个知识，客户来我们店来店里要修那个座椅的侧面，他那总上车下车就把主驾驶的靠车门那边的座椅坐垫子磨破了，好整啊，换个重包一下就完事了呗，对吧？然后呢就把座椅拆了，准备送去重包，然后就跟因为都跟那个合作那个包座椅的合作好多年了，他说这个车不是皮的，原车不是皮的啊，也是皮的啊，但不是真正从牛皮身上扒的正经牛皮，是合成皮的，就是有一半是皮的那个打碎的皮纤维，有一半是胶或者是人造纤维这种的。然后说这个皮的你要包哪种的，你包我说那个给他包好的还不好的，问车主啊，就问车主说那我原车都皮的，完了我就跟他解释，我说原车的不是皮的，是吗？这不就拆开，我说你把那个磨破那块料不用不着了吗？就是靠近车门那边，主驾也是靠近车门，车主也比较胖，总磨就磨裂开了。然后我说你把那块皮的拆下来之后，那个随座椅给我拿回来，我给车主看看。然后呢就随座椅给发回来了，座椅按完了，车主来取车，我就给他那块皮子他自己认识，我说你看看，一看背面傻眼了，哎呀，这背面咋又往有那个呵呵，你懂吧？像一层布似的，哎，我说真皮后面能有块能垫块布吗？不能啊。啊，那是不工艺？我说对，生产工艺的问题。然后撕，这不是拿手撕，反正都破了，拿手一撕，也不是皮革纤维那种，因为它是。根据国标，只要真皮纤维含量超过50%，就可以说自己是真皮啊。但是呢，剩那51%的皮纤维，45%的人造纤维，是不是真皮？也是。一撕开一看，哎呀，挺生气的。然后说，那为什么不能用真皮呢？我说真皮呢，对质量要求很高，你太薄了容易磨破，对吧？价格也挺贵的，所以说现在大部分20-30万的车都不是真正动物，就是说牛身上啊、猪身上扒的，不是。它合成的，然后再一个呢，为什么那个缝的棱形的这纹，因为它这些皮革的质量真的很一般， 很一般。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平面，你想想那个座椅，咱们座椅如果是这种平面的座椅，上面没有花纹，没有那个多的缝线的话，那么你坐不长时间它就塌陷了，因为那个你人坐上去重体重压上去，相当于把皮革撑开了，那么它变形起来就非常明显。如果把它缝缝缝缝缝缝，菱形细腻缝，一孔迟迟归，就如果你这么把它缝缝了好几层扎线缝线，它就能结实不少，抗变形能力要强不少啊！我说这么回事，你以为是这些车企良心发现给你缝的这么复杂好看吗？不是，是怕露馅儿。怕这些怕这些皮子质量不佳的，抗这个变形能力皮子不太高的这些东西，做时间长了之后变形。我说啊，这么回事。他说你就记得啊，这个座椅皮越平就说明它这个料又越好，凡是座椅上面缝的乱七八糟的，那个皮子质量一般。我说哦，原来如此，那思密达宾利和劳斯莱斯什么这些车除外啊。15年的威驰十多年了，没整备过，现在收拾才多少钱？没有啥好收拾的呀。你有啥毛病啊？先说有啥毛病，有毛病咱再收拾，没毛病咱不收拾它呀。你先说说你有啥毛病吧，比如说烧机油啦，或者有啥异响啦，然后再说啊。你不能上来就直接说收拾，你这正常保养的话，威驰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啊。有啥毛病咱整啥毛病，不贵，威驰能多少钱呢？没多少钱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前两天看了中医，吃了2000块钱的中药，啥药没有，以后再也不信了。 No， 不是，中医这个东西对医生的水平要求非常高啊，特别能检验医生的水平。比如说你是西医，水平差不多，大概的病怎么治，吃什么药，拉个刀，大家都差不太多啊。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厉害的中医，兄弟，就是说你没花到钱，飞龙大侠，你到那些高端点的那个专家号，你反正也看不着，好的中医你也看不着，普通老百姓也接触不到。但是你去北上广深一些大的中医院，然后挂那些特别难挂的那些大师的号，绝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东西中医就有，我觉得中医个人认为就是中医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的，平平常常的，只有仅顶尖那一小部分可以说是出神入化，很厉害的，只不过你接触不到，层次不够而已啊。我那个就是开了3年多座椅塌陷了，对，其实现在那些车我告诉你啊，那座椅拆开之后没一个焊，那座椅骨架老刺老刺，最刺的钢管焊的，焊的纯鸡屎焊，然后里边的海绵就那些十几万的那些看起来很豪华，20几万很豪华的，看那座椅缝的，哎呀老复杂了，全是各种缝线的，完犊子，你自己扒开看看吧，那里边啥也不是，都不如家里那个好沙发啊。当初4S店钣金喷漆3年就爆皮，最外面透明的漆都爆了，是漆不好，不是漆不好啊，不是漆的质量问题，是喷涂的质量问题，不一定是漆的问题，重喷吧，那没招啊。好中医不是没有啊，对，走马灯说的对，就是少且贵。比如说你挂一个50块钱的号和挂500块钱的号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不要说中医不好，是你的消费，你的社会阶层接触不到好中医，真的差好多好多好多的啊。这就是大众换 AT 变速箱，那个确实是啊，大众的那个变速箱目前先从美国市场开始换，很快就要换到国内市场了，要换 8AT 的变速箱 6AT 的变速箱。为什么呢？换 8AT 的呢，因为双离合这个东西不是不好，而是它好的地方普通人用不太着，大多数人在市区开。双离合这个东西，简单说一下，双离合为什么叫双离合？普通车包括 AT 变速箱也好，包括手动挡变速箱也好，它都只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处于发动机输出端大飞轮那块，然后呢干什么的，就负责发动机和变速箱接通和断开。发动机平时使劲儿，但是有的时候不需要它使劲儿，不需要使劲儿就熄火吗？ 那不能熄火啊，所以说就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断开一下换挡，然后再把它结合，断开换挡结合，再开手动挡车踩离合，就是这样的，离合离合啊，车人有悲欢，车有离合啊，那个买台那啥改这个是吧，点对生活，就是等一踩。你把它踩下去了，其实它是分开的。你把脚抬起来，其实它是咬一起的。那么普通车只有一个离合器，你换挡，比如说我一档换二档，我必须把离合器踩下去，把档推到位，然后再把离合器抬起来，这就耽误时间了。你手动挡换挡，甚至都赶不上 AT 变速箱的换挡速度。好，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降低这个成本，怎么办呢？你们聪明的人类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它不是，比如说啊，这是六个档，135是一个档，246又是一个档，135有一个单独的离合器，246有个离合器。我现在接通一档了，那么二档的齿轮已经咬上了，但是不转，为什么？动力传不给它。为什么刚才说了动力传不给它？因为二档的离合器是断开的，它有两个离合器，分别管不同的一组档位，可能一号离合器管135档，二号离合器管246档，就把这个事儿给分开了。是王小强娶俩小伙，135跟这个回家，246跟那个回家，不矛盾不冲突。需要的时候，哎，他跟那个，比如说啊，王小强跟那个一号小伙回家了，二号小伙已经洗白白在家等他了，这样就无缝衔接，换挡速度特别快。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在你变速箱放的体积不能无限放大，对不对？那么离合器结合的面积也不可能无限放大，所以说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呢，一个离合器的话，它可以做成这么大，接触面积也大，哎，但是如果同等这个空间里，你做两个离合器，就每个离合器就只能这么大了。所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离合器经常冒烟儿。你看，有的时候爬大坡子，它双离合的不行，糊巴了。再一个呢，双离合变速箱不管干式的还是湿式的，湿式的要好很多啊。干式双离合的继电单元特别容易坏，为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种原因啊。它这个东西可靠性是不咋地的，2020年的嘛，看现在能卖多少钱，暂时一年开不上，麻烦问一下建议卖卖了吧，不值钱啊，以后会越来越不值钱的，马看能停不停产还不好说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马看 S， 那天我刷抖音上卖18年还一几年的马看 S 啊， 3.0T 的马看，要价才要98000，你想想吧，你这玩意儿不值钱。具体的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现在十几万的马看比比皆是啊。这个东西不好说。感谢小姐她妈妈夸奖啊，谢谢。这一万个舍不得很正常了，赔蒙了，感觉赔蒙了。马看这个东西赔太多太多了，就真的现在你们可以搜，现在保时捷很多保时捷 4S 店在卖保时捷认证一手车，一交易的一就二手车啊，它可能叫二手车不好听，就是卖保时捷认证二手车，老惨了。保时捷那电动的那个，就是那个 IOK 仿的那个。把保时捷的胎刊电动那个车，现在老多车企天天给他扯嗓子喊，我是800伏架构。保时捷在5年前就已经使用800伏架构了，胎刊出来得有5年了吧，5年6年了，反正好几年前，保时捷的胎刊就已经用800伏的那个充电架构了。人保时捷一声都没吱，也没宣传什么，保时捷很正常，不应该用800伏吗？国内车企这一两年才用800伏了，这家满世界喊。满世界宣传我800伏了，胎刊是台不错的车，但是续航是不行啊，而且胎刊还有变速箱哦，电车里为数不多的有变速箱，它有个两档变速箱，胎刊保时捷胎刊那车多好啊，所以说你看那个军哥的苏七都向胎刊致敬的，那个车最高峰的时候卖到小100啊。小一百，有一台也是我看那个保时捷那个直播的卖那个官方认证二手车的，基本就是全车原漆，就前杠后杠补漆这种的，刮蹭补漆这种的，卖多少钱？36万，里程数才几万公里，颜色确实是挺好看，什么什么什么水墨青还什么来的，那个选的颜色都好几万块钱，咋整呢？就也就几年啊，五折都不到了。卡宴最常见的卡宴，你现在到二手车上看见，要说花5万块钱买个卡宴，一点都不夸张啊。虽然车况一般，年龄车龄长一点，随便你就随便看，几万块钱的卡宴，十几万你能买台差不多的。3.0T 的卡宴年头稍微长一点，十万出头吧，随便挑，就老惨老惨的了啊，真的赔蒙了。 马自达三的轿车二点零是不是还行？还行，毛病不多，不多，不多啊！马自达毛病绝对是不多，那车开起来很有乐趣，动力也不错，操控也不错，就是后排空间不咋地啊。赔蒙了，确实开得劲儿，兄弟，你再得劲儿，它不就是个 Q 五吗 ？Q 五啥样，它啥样，它和 Q 五一个样啊。我看到朋友圈，泰坦208,800，也就那样吧，也就那样吧。年头稍微多一点，里程数稍微多一点，当年卖80-90万的泰坦，现在就是20多万、30多万，老便宜了，吓死你！你开出去贼倍儿有面儿，就一看开泰坦的，指定是你开卡宴的，不一定有开泰坦的有钱，你信不信？看你不占油钱和空间，不过马达混的不好，马达。在国内混得不好，全球范围内人马达混得可好了啊！我买台卡宴修车花50万，那你看你想混啥样吗？凑合着开，我也能开，不修也能开。那你非得要好好修，那你直接买个50万的车况好的不就得了吗？对吧？但是啊，这些老豪车也是的。那天刷抖音刷同行的啊，咱长春本地卖二手车的又开始跟我唠情怀了啊！你在这个抖音上刷着二手车，但凡嘴里蹦出来情怀这两个字的，我不能说100%都是要骗你钱，得说80%-90%是不是要骗你钱的。长春有个还算混的挺有名的做二手车的，也学坏了，估计是车卖不出去了，他手里一帮老葫芦棒子。这要是搞五年前，今年2026年、21年、20年那个时候啊，或者18年、19年，你这车值老钱了。但是现在我告诉你，那些一堆老葫芦棒的车，别上他家的当。卖啥呢？说有个里程数特别低的保时捷，啊，那里程数特别低，问多少钱呢？卖车也是的，一问你多少钱，你跟我唠缘分。我问你多少元，你跟我说有多少缘分，这不纯骗子吗？这不纯骗子吗？你直接报卖车不报价，你卖什么车呢？啊，你卖新车也好，你卖二手车的也好，你修车的也好，你不报价，你卖什么车呢？哼，哎，一个保时捷啊，什么车型不说了啊，就说小里程数，年头是多了点啊，一几年的车到现在十来年了，里程数特别低啊，里程数特别特别特别低，车况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就搁那摆着，人一问多少钱呢，还一次次不爱说，就搁那装，显得自己贼有品似的，你扯啥立根楞啊啊，你911也好，718也好的，搞现在值个啥钱呢？这没啥意思，我也干车行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凡是卖车不报价的，你卖什么车啊？然后还有卖的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酷路贼，当年酷路贼你要40万，二手酷路贼啊，46的、47的、47的要值点钱，45、46、47啊，分别是老45、老46，稍微好，稍微新款一点47啊。还有57，那这57就少，特别少啊！你管你45、46、47呢？你上来报价不行吗？不得，又开始给他唠情怀了。这个车车主啊，花大价钱，花10多万块钱，这车整个拆散打散之后，那个重新那个翻新的，你给我唠那干啥呀？你要别的车，咱不说酷路贼，你弄个那个啥呢？常见的啊，你弄个迈腾，你说有个老迈腾打散了重建的，那不就是破烂车吗？酷路贼不也是的吗？你跟我唠什么没有用？一个老破酷路贼，年头的老歇着，改卖小30万，哈哈！哎呦，我真是觉得，就是凡是现在二手车唠情怀的啊，唠情怀的全是骗子，没啥好说的。而且就这样的，你做不长。你别看整个展厅老大了，外面不能欠多少机会呢。这种的做不长，纯搁那骗呢。啥年代了，这些老油车、老轱辘棒子，你还跟人家唠情怀呢？我告诉你，他家有几台有情怀的车，比如说他家有一台阿尔法罗密欧，这玩意儿你唠了情怀，预祝冤大头。可以，酷路贼也好，保时捷那啥也好，你跟人唠啥情怀？哎，对，还有一个，大切，啊，有个白色的大切，3.6的，完跟人说，玩大切的朋友都知道，玩大切就玩3.6，你可拉倒吧，那还有6.2的大切呢，你玩得起吗你？真的有6.2V8的大切，你咋不玩呢？你玩不起，净整那情怀的事儿啊！以后记住了，谁我整二手车，谁跟你唠情怀，你就骂他。就是二手车唠情怀的都是骗子，就是想多挣你钱。那玩意儿他收车的时候没几个钱，卖不出去了，慢慢卖吧。就这些车啊，一句话，你慢慢卖吧，啥时候卖出去啥时候算吧。你就过
3: 老车不就是应该有情怀？那为啥有老爷车这个词儿啊？
0: 老爷车是真的有 情怀这个东西，一是物以稀为贵，你稀吗？你个老破窟窿贼稀吗？明明是车况不咋地翻新的车，哎，跟你说了，那小那话在他嘴里出来简直了，老会说话了。卖车的我觉得那个嘴啊比那个什么还好使，就是一个

0: 改装车，你收那改装车的时候，改装件钱你给他了吗？你给他了吗？说比如说陈阳有个爆改的迈腾，我有个素车的迈腾，你信不信我素车比他爆改的还值钱？你爆改了什么轮毂改了，底盘件改了，发动机这个刷几阶了，花好多钱了。你卖二手车的贩子，卖二手车的时候贩子给你那个改装钱吗？结果你卖车的时候你还搁那说我这车爆改过，你看这些改装件都送你了，你可拉倒吧。啊，就这帮，就是人数还不还有一帮，还有一帮人信他说的呢，还有一帮人搁那底下夸呢。哎呀，这老板厚道，这真是骗傻子的，真就骗傻子，这啥话都搁他嘴里的。哎，对，还有那啥，卡宴。4.2V8 的卡宴，哎，不，4.8还是4.2，我忘了。卡宴那批 V8 是4.2还是4.8的，我忘了。就那车你敢卖15万？5万块钱都不敢要啊！谁敢呢？你疯了？你买个8缸的卡宴？哎呦我的妈呀！
1: 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谈情怀的话，情怀确实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你可能有一点你还是没想。这个情怀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个车很贵的时候，我是买不起的
0: 啊。
1: 但现在豪华车暴跌之后，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够得着了，他想满足的是当年的情怀，而并不是这台车的情怀。你觉得呢？
0: 啥叫情怀？有钱人他讲情怀吗？他想买的时候他就买了，他喜欢的他就买了。只有咱们这样的穷人老百姓才会唠情怀的两个字。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不行，那车行，他行，等你老了，哎，他不行了，你又行了，啊，是吧？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1: 那你说这点算不算是情怀？
0: 嗯，
1: 最近看了一下这个尊界V800啊，这可不是我杜撰的，人家自己这个这个东总自己说的，
0: 嗯，
1: 啊，这个于总自己说的，这个尊界V800这台车大家都知道很贵啊，但人真的是对得起这个价格，我觉得比很多很多豪华燃油车，人家绝对是为车主想得到。就是尊界V800呢，已经配有了专属的鞋拔收纳位，
0: 带鞋拔子，
1: 然后呢？鞋收纳之后呢，有除臭功能，然后除臭率呢达到了90%，脚臭鞋臭都不担心了，在车上就可以收纳鞋，给鞋杀菌，然后呢还有鞋拔子的专属位。你说说这车都进化到啥程度了？
0: 我花100多万买车，脚还恶臭。
1: 对，完了一整就是啥独创的杀菌系统，就这话我不喜欢，啥都是独创的杀菌净味系统，
0: 就是独创的呀。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啥也不是，但是你放在车里，啥东西都不都高级吗？对不对？你电视放家里你都不看，但是那大屏幕放在车上你就觉得它高级。家里那按摩椅，家里好多人家里买过好几千块钱的按摩椅吧，最后都几百块钱卖都没人要。那按摩椅家里都不用，但是这买车里有按摩觉得老得劲儿了。这个
1: 就是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功能而爱上这款车，就是因为一个功能而选择一款车，是不是很多人现在一下就被某个功能征服了？就像当年刚有大屏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在奥迪 A8 上看到那个大屏的时候，哇，就被震撼了，被内心完全被它已经给占领了，对不对？当年奥迪 A8 的大屏，
0: 那是因为穷人没机会接触那个，就是车上原来有屏幕的车，就觉得老高级了。跑高速3.3个胎压没事吧？你啥车啥胎压？比如说你是个普通轿车，原厂建议胎压才2.2，你打到3.3不行，因为本来跑高速轮胎就热，你再胎压打高了，再爆胎了。比如说你是个大 SUV 或者大箱货，你跑3.3个，跑高速3.3个压可能就没事儿。你是啥车啥尺寸的轮胎啊？
1: 我现在就觉得谁要这都不能征服我，谁要是在车里让我能洗澡我就服了，车我就买了。
0: 一刹车水全洒司机身上了，后排弄一浴缸啊，后排弄一浴缸接浴缸的水。然后那个比如说啊，打个比方说，那个王小强正开车呢啊，赵辉坐后面弄一浴缸，整一浴缸水。王小强说啊，我这车高级吧，赵辉搁那泡的，哎呀高级。结果前面有个老头过马路，王小强梆一脚刹车定那儿了，这赵辉连浴缸里的水全扬王小强身上了。哈哈哈哈，你在车里捧个盆开车，你像啥样？盆里放一盆水，捧个盆开车，一脚刹车，哗，这水全出去了。哎呀，这开心。太有意思了，喜林月开车喜林月，开车那个滑啥喜林月？
1: 对啊，那很多人都说，现在你看很多人都说这很。

0: 商用车都改成电的了，为啥消防车我们还没看到电呢？
1: 消防车需要大马力输出啊，它灭火的时候它需要泵水、
0: 哦、
1: 它必须用柴油机那大扭矩，电机不行，电机不是不是另外一个，柴油机没油了，这边着火呢啊，扑扑五个小时，扑六个小时火火灾，有的时候消防备勤就五六个小时车不熄火，一直在那工作，柴油机没油了咱加油就 OK 了，电机正灭火呢，没电了，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电了啊，现在找一会儿我充两个小时电，我再回来接着吃。
0: 这话说的对啊，大嘴现在开发布会不太像科技老总了，像是电视购物吹牛的。
1: 八心八箭啊，八心八箭。
0: 对，我跟你说，你说的太对了，你一下让我想到了多少年以前的那个购物节目里，我的天哪，那家吹的，当年大家知不知道？我记得在电视购物里卖蜈蚣，那个我有个朋友，他家人还买了，花四万多买的，回来说你自己繁殖
1: 啥玩意儿？
0: 蜈蚣，
1: 蜈蚣，
0: 对，
1: 买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就说你回来繁殖这东西能值钱的，然后他们回收。
1: 明显是骗子，
0: 四万多。
1: 蝎子、蜈蚣都有过的事儿，完最后人没了，没人收了。这个电车为什么消防车不用电呢？啊，这个有前车之鉴。当年呢，那个欧洲就是这帮左派搞环保嘛，就要求极端环保。完了，欧洲的一些消防车确实改成了电车，包括机场用的特种消防车也改成了电车。但是发现这个东西有个大问题，就是我说的，它的续航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大型火灾现场消防车备勤，有时候备一宿啊，一直在泵水，远距有的时候没有水源，消防栓离得很远，就需要消防车接力把这个水送过来，人家没油了可以加油啊，一边工作一边加油，你一边加油，你火灾现场要哪找充电桩，你开玩笑嘛，火灾现场第一件事把就是切断周围电源嘛，然后你这边这哈那水龙头就灭火呢，嗯、啊，水呢？哎，不好意思，没电了，大哥，等俩。
0: 对，而且就是说，吉林省有一台，好像过千万的一台消防救援车吧，是吉林省好像唯一一台高层消防救援车，当年这个我们在那个会展中心做过消防演练，我记得消防演练是我主持的，
1: 曲臂登高车、啊。
0: 对，就是那个好像能升到。多少米来的？
1: 不要住高层，不要住高层。
0: 不是，不要，就是说它能升到很高，但是它也不可能去拿达到一个百层，这个楼房的一个要求。大概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能到个三四十层吧。
1: 再高就高不了了。
0: 那、车好贵的。
1: 而且，使用这种车的限制条件，极其苛刻。比如说，它的地面有要求，你地面太软它用不了；它对风有要求，风太大的支不了；对展开环境有要求，你这个环境太紧凑了，有树有高压线什么，它还用不了。
0: 对，然后你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车，如果它用电的话，对它的那个能耗就是要求就太高了，可能你一会儿就得充电。
1: 对，
0: 那
1: 不行。另外呢，消防车比如说车重五吨，拉了五吨水，它能跑。结果呢，这车重十吨，拉了三吨水，为什么？因为那些重量都被电池占了。那不行啊！你看，同等体积情况下，电车要比油车沉好多好多。比如说，有一些电车的 SUV 达到两吨半，啊，两吨八将近三吨，同体积的油车可能只有两吨不到，一吨八、一吨五。为什么呢？因为电池很沉。消防车要拉水、拉装备的话，它拉不了多少了，全给电池了。啊，所以说当年呢，欧洲那些极端环保国家就搞过机场用的消防车和市区用的消防车搞电的，后来发现不行，又恢复到了那啥。当年那个美国豪斯科这个全球著名的消防器材生产商，当年豪斯科的总裁就针对这个事儿就骂过欧洲人，说的你们是不是疯了？那这玩意儿，人家豪斯科可能造了小一百年消防车了，造几十年消防车了，人家。对应的这些东西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明知道不行你们非得干。就像当年欧洲某机场采购了纯电的消防车，发现是用不了。为什么？机场不是说随便在跑道周围就能弄出来消防栓的，它需要这个消防车全力奔驰到机场上，飞机起火，飞机一旦出问题，它拉那个油啊，十几吨几十吨的油，那不是随随便便能普通水能灭得了的，得需要用泡沫消防车。所以说你看机场的很多消防车，特种消防车上都是喷泡沫的，不喷水，好嘛。它那电动消防车续航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当它全力喷射泡沫的时候，续航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根本就用不了。哎，所以说你见过哪个出大事一个小时就把事儿摆平了就救完的了？那扯淡嘛，那不现实啊。
0: 所以不得不说，就是说我们一个规律啊，大家一定要车越大，然后越持续航，越持续航呢就越对电池，越对电池呢，然后车就越重，车越重呢
1: 越大，
0: 然后越持续航，
1: 就形成了循环死循环啊。

0: 卡拉双擎可以买吧，那玩意儿闭眼睛买不用问啊，鸡毛掸子就正常踏踏实实过日子车啊，五六十车没救了，就是慎买高层，在大自然的面前，在一些意外面前，高层建筑是极其脆弱的啊，比如说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高层建筑的火灾救援一直都是一个极其极其困难的事儿。目前那叫曲臂登高车啊，叫曲臂登高车，那个东西不要指望它，就是有比没有强，但是真指望它干不了什么啊。途胜 L 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啊，就正经过日的车，没什么大。没什么档次，但是很靠谱的一个车。米其林下面写相应的冲击压力是
1: 20。你问这个车，就像那天特别好玩，就是这个就是店里有一个客户嘛，正好那个他在那儿修车，然后一个小伙，然后正好我出门，我说那你修车挺长时间，3小时呢，你别在这儿等了，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地铁站，我就烧你一下。就是咱家有个客户修车，然后他当时上车的时候，这小伙应该是02年的吧，02年的上车之后，他问了我一句啥？
0: 嗯，
1: 指着我那车里那个广播说：“这个就叫广播吗？”嗯、当时我就泪奔了，就好像你现在问途胜 L 一样，就好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途胜了。
0: 途胜
1: 问我侄子：“哎，这个就是广播吗？啊，这个就是电台吗？”哎，好难过，好难过啊！
0: 为什么国家强制？国家出台了，工信部和那个发改委出了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出台国标里加了一个强制标准，所有的车必须在车上加收音机的实体设备。以前这些厂家为了省钱，把收音机全砍掉了。你想听广播的话，通过软件，通过像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这些来收听。但是后来国家一看，你们这么整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当一旦发生战争、水灾、地震、大型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唯一好用的就是广播系统。你像我们电台的。你会有一个咱们吉林的应急广播，就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1038，就是应急广播。一旦出现了手机也不好用、网也不好用的时候，你怎么跟外界交流？现在大多数人跟外界交流就是通过互联网交流、通过网线交流、通过手机交流，对不对？但是广播不一样，哪怕电停了，哪怕网线都没了、断了，手机也不好使了，但是广播永远都是好使的
1: 啊！这是我们以前看很多那个就是谍战片的，或者是这个以前那个战争时期的一些片子，我们就发现电台，
0: 对，
1: 它和我们说这个广播是一码事，
0: 理论上讲是一码事的、嗯。广播是我们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收。比如说正常情况下，通知底下。哎，比如说，哎呀，未来几天刮大风啊！一般搞村里头，村长拿大喇叭一喊就完事儿了。搁城里头给大家发短信，是吧？发那个抖音上发一条小视频就可以了。但是，一旦互联网中断了呢？一旦手机信号没有了呢？咋的？一个个网格员拿喇叭喊去啊？所以说，就需要广播这个东西来往下通知。广播是一个单向通知的，但是间谍片里电台滴滴滴滴摁那是互相勾流的啊，那个不一样。但是和广播一样，它是不受这个网络和那啥限制的啊。那个广播这个东西就是，所以说别瞧不起它啊。那个比如说，各个省份的各个国家其实都有各自的战备台。广播电台弄出一些比较老的设备，不太受现在互联网影响的，不太受这个电磁辐射电池电那个电磁电磁波其他电磁波影响的，可能是埋在哪个山洞里，埋在哪个地底下啊，然后平时呢隔一段时间维护一下，叫做战备台啊。咱们比如说咱们就有战备台啊，但在哪儿就不能说啊。所以说广播这个东西，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以后出厂的，比如现在出厂的所有车必须有那个收音机这个实体功能啊。所以说你想想
1: 为什么，看来在和平年代咱没啥用了，是不是？
0: 哎，真没啥用，
1: 别说了啊，
0: 我没用了，
1: 因为我们已经太多年，我们已经被和平的环境，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的生存是没有危机感的，所以说广播也没啥用了，嗯。
0: 但是呢，依旧还是留着。我也建议各位家里头，你买一个便宜喽嗖的那种应急收音机，比如德生那个好像才100来块钱，那是有补贴的。为什么有补贴？就是让你8、90块钱、70、80块钱的价格能买一个应急的收音机，那个东西是极其重要的。 啊，当没电的时候，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没有手机信号的时候，广播就是你和外界接触外界的唯一一个渠道，没有别的啊。
1: 米其林轮胎上面写着相应充气压力290，那我打2.9这个压就可以吗？
0: 每个国家对气压的标准不一样，有平方厘米来表示的啊 ，m 每那个多少那个公斤每平方厘米。代表这个轮胎压力，还有有多少多少bar BAR， 一般2.9是指2.9个大气压 BAR， 不同的表示方式啊，290不等于2.9，不是一回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你看那个胎压表有双显的胎压表，这个胎压表，比如说机械式胎压表有个指针，这个指针的刻度上面有二什么100、150、200、250这么分，然后底下还有它有个那个 BAR 八，哎，1.08、1.58、2.08，还有 KPI 千帕，哎 ，KPI 表示，比如说200 KPI， 它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2.290和2.98不是一个那啥啊。那个衣服真好看，他穿的衣服我觉得像高中生穿校服。警报是警报，广播喇叭是广播，不是一回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以前我在收音机能听到，那是很正常的啊，短波的。收音机的频率分成几种呢？第一种是短波，效果不好，传播不稳定，但是传播距离非常远，叫 SW 短波。以前某些国家的收音机里不允许有短波功能，就怕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以说曾经有一些国家的收音机不允许安装短波功能。后来呢，随着这些国家越来越开放啊，你买到的收音机才带短波功能呢，叫 SW。然后呢，就是中波 AM， 中波的覆盖范围要比短波小一点，但是效果要好一点，叫中波 AM。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使用的就是 FM，FM 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它的覆盖范围比较小。你可以这么理解，覆盖全市。用比如说覆盖整个城市用 FM，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就可以了。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频率是多少 ？FM100.1， 对吧？它前面为什么加 FM？ 然后呢，中波覆盖范围你可以理解成全省啊，你可以把这个中波 AM 理解成全省。然后 SW 短波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全球。啊，短波是通过电离层的反射，怎么不，因为地球是圆的，你不可能电波走弧线吧？那怎么办呢？然后就通过电离层了，这反射。所以说，短波电台可能是会收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信号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
1: 你听过以前有一个学科叫密码学吗？
0: 现在也有啊。
1: 现在有吗？
0: 现在有啊。
1: 嗯，
0: 现在也有啊。就是古代的最简单的密码是
1: 什么，这东西现在还没被抛弃吗？
0: 你只会越来越那啥的。你最好的保密措施是离网的。什么叫离网呢？说我写一封加密邮件给王小强发去了，最不安全。你加密加什么密？连比特币，当年觉得比特币是牢不可摧的，但是美国说没收你比特币就没收了吧？我就不说这个密码。但是没有用，老美就能把它那啥，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人家造的，人家是留有后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那有一咱们国家人跑老美去了，好几万个比特币，还好几百个比特币，我忘了，反正老多比特币了，老美说没收就没收了，你光有冷钱包有什么热钱包没有用，人家就直接那啥，所以密码就是最好的保密措施，永远是脱网的。你不要通过手机啦、互联网啦什么传递那个那啥啊。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不有量子通信吗？量子通信的最大作用不是保密，是你有人窃听，有人截取了，你就会知道，这才是量子通信的最大意义。什么意思？我给王媛媛发去一条短信，这个短信有没有别人看过，在他看之前有没有别人看过，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因为我的短信通过好几个基站，通过无线电波传递了。但如果使用量子通信就不一样，量子通信就是我给他编辑好短信给他发去了，他收到之后就是一堆乱码，啥也看不出来了，完了这个被别人中途截取过就知道了。所以说你别以为量子通信的保密是不让人知道内容，而是说你的东西丢了你自己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啊。10:59，一会儿回来啊，是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好，感谢关注，感谢支持，喜欢聊汽车文化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 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继续收听大回小回。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好，大家好，小辉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二手车。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丰田霸道的价格崩了，连以前的很多就是男人这个心中的神车酷路泽的价格也崩了。这个二手车的市场真的崩了吗？
1: 他俩算是一个系列的嘛，他俩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啊，然后崩了但是也没那么崩是吧，说的好像没说啊，那个跟之前比，跟这个顶峰时期比，顶峰时期大概是在1920-21吧，这三年啊，那个时候比肯定是崩了，因为19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啊，身边有小伙伴16年买的车，买的新车啊，16年买的新车，然后19年卖的时候发现不赔钱，哎呀，很神奇啊，居然不赔钱。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啊，肯定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保值率，该往下折价得折价，但是你和谁比呗？你和正常的同级的那些车型们比起来是吧？那还是可以的，那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你看。比如说科鲁泽能和谁比，和途锐以前价格比途锐高一点是吧，但是你无论和谁比吧，基本上它还是能处在一个一线的水平上啊。包括长春有几家是专门做 LC 系列的，就是专门做霸道和科鲁泽的，但是我看他们现在也开始加项了啊，发现呢 啊这些东西理想啊也都开始在卖了，就是守不住了。像之前这种车源，比如说之前他卖霸道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发现4啊，那个时代是发现4的时代嘛，2017年之前最好的时候，然后给他一个发现4的车源，他不要啊，他卖不掉，他的客户群体就非常精准的锁定在了霸道和科鲁泽上，然后现在也不行了啊，现在也不行了，现在这个是吧，所有的车该卖也都得卖啊，因为光靠霸道和科鲁泽的确是守不住这个市场啊，守不住最基本的利润了啊，所以说你说崩了，它的确是有下滑的趋势啊，但是和那些车型比起来是吧，它还是非常骄傲的啊，这保值率还是可以的，还算是有。现在今天立秋是吧，马上秋天之后会有一个特殊的销售渠道，就是顶账嘛，各大工地之间这个 LC 系列顶账啊，那个时候它还会有一波小的这个销售的高潮，所以说它整体的保值率还是可以的。
0: 好，那现在呢实际上说这个车特别不好卖了已经
1: 啊，那倒是因为我感觉霸道是
0: 什么样价格不好卖了，不就是说明它崩了吗？
1: 这崩了是崩了，只是下滑了，没到说大家现在就哎呀这个完全卖不掉那程度是吧，没到那个程度。因为你比如说作为工地来讲啊，马上10月11月开始工地顶账了是吧，工地结算了，那你说同样都是顶账啊，假如我当然了我们是不支持顶账这种方式的是吧，

0: 但假如这个东西不能避免，同样都是顶账，对方给你一台霸道和对方给你一台沃尔沃，是吧？你更倾向于要哪台车？那肯定还是霸道是硬通货嘛，因为你作为顶账方，你再往出顶，哎，它也好顶啊，那霸道也会相对的方便那么一点吧，是吧？这个可能算是它一个特殊的优势啊，所以整体的销售还是有啊，但是跟之前比，肯定还是差距会比较大一点吧。
1: 嗯，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比如说会不会出现一些车，比如说排量特别大的卖不出去了？
0: 嗯，有啊，之前是吧？之前这个排量越大，在它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嘛，是吧？当然了，我们自己家买车的时候，肯定还是考虑这个问题，哎，这个车船使用税，是吧？假如我真的想出去玩一玩，我需要买一个大切，是吧？我3.0、3.6之间，我选一选就算了，是吧？那个 SRT 我选不了的原因，不就是因为哎呀，这个是爽是爽了，但是我正常家用的时候，我的车船使用税，我的油耗啊，我的保养啊，这些东西我的确是承受不了啊。这个我的确确实承受不了这种，要考虑这些事儿。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群体不考虑啊，这个单纯考虑排量。所以说这些大牌自吸的车型，每年其实还是有一个固定的销售渠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逝啊，大概率可能就是2022年往后。也就是新能源彻底崛起的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渠道好像在缩水，是吧？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喜欢这个渠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嗯，的确，这有了新能源之后，大家更习惯于算账了啊！大家把账算得更细了，那个车船使用税啊，这些啊，当然了，有些地方能卖那个所谓的小税保险，是吧？这个我不建议啊，这个东西很玄幻啊，就是。我讲一下小车保险是啥意思吧，就是这个比如说车船使用税它很高，是吧？因为车船使用税完全是根据排量来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啊，通常都是南方啊，江浙沪地区，给你出一个这个也是保单啊，正常牵险单的，但它那个税率，它那个车船使用税很低，车船使用税可能是按 1.0 啊 1.5 以下是一样的嘛， 1.4 啊给你收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嗯不对啊，就是你后期你拿这个外码校验的时候，校验出来的其实是不对，这个东西检车什么的可能哎还则罢了，是吧？能过，但是一旦出现事故的时候啊，它能不能真正的履行保险的义务，我认为这是存疑啊，我认为存疑，所以不建议大家去搞那种啊所谓的什么小税的、免税的、减税的这个保险，是吧？该多少钱交多少钱，而且你在提档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一个叫补税嘛，你很可能面临到补税啊，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很建议啊，不是很建议。然后现在有了新能源之后，大家更希望于把账算得很细，这些大牌自吸们每年的车船使用税的确是一个挺重的负担，是吧？你比如说李师傅这三台车啊，这 smart 不算啊，这三台车光车船使用税一年得5位数吧，是吧？就得上万啊，我觉得哎呀压力还是很大，是吧？所以包括很多保友养比如说 VQ37 啊，一年车船使用税就得算成强险就3000多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这种氛围之下，大牌自吸的确不那么的吃香了，很多之前留着当玩具的保友也就不再想留了啊，因为大家在算那个账嘛，它这个持有成本的确比一般车型要高上那么一些。
1: 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像以前价格那么坚挺了哈，
0: 嗯，
1: 很多人会考虑到这个油耗，对吗？
0: 嗯，油耗以及车船使用税吧，是吧？因为大牌自吸的东西，说我开的少，我现在比如说手里台这个大切的 SRT 啊，然后呢我就纯粹是当做玩具啊，我就在家里放着，我也不开啊，一年我可能开个2000公里，是吧？2000公里其实就不需要考虑油耗的问题的嘛。2000公里我费油2块钱一公里，你不费油5毛钱一公里，1公里差1块5，2000公里差3000块钱无所谓。但是你放在这儿，保险每年的支出它都是固定的呀，你车船使用税这些它都是要交的，是吧？你那些。比如说 SRT 有 6.1 的，有 6.4 的，是吧？还有我记得有哎 ,5.7 的有没有 ?5.7 的 ,5.7 的是旗舰版，不叫 SRT 啊，反正就是大切有很多大牌的，老大切还有 4.7, 5.7, 然后到 SRT 的级别有 6.1 和 6.4, 他们每年产生的费用巨高啊，这个可能会导致很多保友望而却步，包括前一阵我有一个VQ3G 啊 Q50S, 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想留，是吧？我一年我开小马用不了多少油钱啊，用不了多少能耗，然后呢平时还可以开着这个VQ3G爽一爽啊，当时想留，后来也是考虑到车船使用税，是吧？我一年小马的电价加在一起一年呢都没有一个 VQ37 的车船使用税高啊，所以想了一想还是放弃了啊，这个可能我都尚且如此，是吧？可能导致很多保友在算这个账的时候就没法留一台大牌自吸在手里头。
1: 那未来你觉得这个市场会不会彻底消失呢？
0: 啊，不会，不会，它依然，大家还是有这颗躁动心嘛，包括我个人是吧？我还是有这颗心的。我这次没留就很后悔啊！假如啊有上那么一天，这台车再流转回到我的手里的时候，我肯定觉得还是想留一次的吧。这个群体，一直在缩短啊，但我觉得它不会消亡。比如说。李师傅喜欢大牌子企是吧？我也喜欢啊，我觉得王师傅也会喜欢大牌子企的，就是这个群体他依然还会有
1: 什么都想有
0: 都想有
1: 不同的车，就像不同人的性格，最好什么样类型和气质的都要有一台，
0: 就像车库和衣库和这个衣柜是一样的是吧？啊，打开之后都得有啊，我可以不穿，但我必须得有啊，我永远缺着那么最适合我的那一台车啊，这可能吧？但是大家既然有这个消费意识是吧？你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它终归是会有消费的冲动的啊，社会有消费的情况的，所以说大牌自吸这个东西也不会消亡啊，只是越来越少。但是因为我的有很多同行，我的很多小伙伴们，他们把这东西当做情怀去卖，我觉得那就大可不必了，就是完全是一个商品。情怀的那个时代曾经有过是吧？但是已经翻篇了。无论是玩具属性的吉姆尼还是大牌自吸的什么 SRT 这些啊，它都已经翻篇了，大家就完全的把它当成一个商品去看就行啊。你要喜欢你也不用考虑情怀溢价啊，你又不用考虑情绪价值，该买就买啊，然后你要不喜欢呢也该流转就流转啊，基本上我对于它是这么个认知。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得要考虑日常的能源费用。很多人呢，我发现什么呢？他们对一次性的价格能接受，这个就是很多中国人的消费观。但是对于这个
0: 小刀慢篮，
1: 哎，对，就是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就好像很算计，很算计。
0: 嗯。小刀慢拉他受不了是吧？这个看年龄吧，我觉得年轻的保友他通常都是一次性消费啊，然后消费了之后后期就哎呀好难受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说这个车值15万啊，然后背着18万贷款的，就每年都能遇着过几回这种啊，车可能值15，贷款有18，你看这事咋整啊？就是当时消费的有一点冲动了吧，有点冲动了，经常能够遇到这种。而上了岁数的啊，像我这种啊，那除了这个日后的使用费用要算计之外，哎呀，第一笔钱也是很心疼啊，是吧？第一笔钱呢 ，VQ37 再便宜，也能买我好几个小马了，是吧？我这个还是很心疼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看年龄吧。哎，来个案例小课堂啊，就前两天遇着一台车啊。5-6亿级别的，具体什么车型不说了，因为还涉及到车主的问题嘛，5-6亿级别的，然后呢，就是那种我说的典型的，车可能值15万，上面背着18万贷款，你看你咋办是吧？就面临这种问题啊。然后呢，我和原车主聊了一下子，他说是。女车主啊，女保友啊，说谈了男朋友，然后男朋友给买的车，然后这个还着是吧，这个两个人分开了啊，两个人这个情投意不合了啊，就分开了。但是那个车他在女方名下呀，还在继续还着钱，还着还不动了，就必须得卖，就面临这种啊资不抵债啊，15万的车18万的贷款，你咋办？然后呢，我没好意思问具体情况是吧？但我据我分析，一个公里数相对有一点大的啊，车况也不是特别完美的5-6亿，然后能把贷款还了一年了，还剩这么多钱，那当时大概率扣零了啊，大概率是零首付购的车。而且我个人分析，这个两个人相处啊，可能没有多长时间啊，然后呢，在这个领域之中啊，有这么一个赛道啊，有这么一群精神小伙，就是打着这种名义是吧，然后买个车啊，在贷款的过程中呢，他不是说给你买个车，他是给你贷款做个车之后，他能往回拿钱啊，他是中间有利润的，然后买完车之后几个月之后，这个人可能就消失不见了，你自己默默的还上贷款，最后就是吧，最后就资不抵债，还得去偿还着比车价更高的这个贷款，然后还有违约金啊，很多故事在里边。但其实这个小伙在这个是吧，把车做到你名下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利润抽走了，人家该挣的钱已经挣完了啊，是吧？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没好意思具体细问嘛。但是在这个行业中是存在着这条赛道的，而且屡见不鲜啊，每年都能遇着几回。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哈，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一台刚才说5-6亿的嘛，一台无系啊，18年的530 X Drive 就是四驱版本，然后呢。

0: 套
1: 啊，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我的同行小伙伴们一般会说 M 套这个词儿就是 M 套件啊，M 套其实听起来很高大上啊，因为它有定制的轮毂，然后方向盘有点变化，有一些小的套件，翼子板上又有标是吧，看起来不丁不丁的，有那么一点情绪价值，但其实在武器中 M 套就是最低配的意思啊， M 套件就是它的入门款啊。然后呢长轴啊，当然是长轴，18年530 xDrive 四驱长轴啊，一手车原本原漆，白外红内啊，就是五系卖的最多的那个白色外观和波尔多红的内饰啊，15万公里，公里数稍微的啊，略微的有那么一点大啊，但是价格11开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足够的。
2: 好，这两天就是说这段时间你觉得宝马就出了新款的七系之后，先是被大家吐槽了一番哈，你感觉今年这个宝马的这种整个感觉是继续的这种下降呢，还是说热度下降呢，还是说也就降到一定程度了？
1: 哎，没到底儿，我认为还会在继续下降的一个道路上一路狂奔，甚至可能是夺路狂奔，是吧？为什么？哎呀，包括他那个新叉五是吧？那个新叉五刚开始出的前儿，我是断然不敢相信啊，我以为是恶搞的照片是吧？没成想它是个真的啊，它是个真的，就是你就是宝马的设计师，我觉得老是想。哎呀，让东家看到我是收了钱的，我是干了活的，是吧？我是有改变的，老是有点用力过猛的这个想法，所以每次改完了之后，从24年的五系开始往后啊，一直到今天的新叉五出来，我发现每一次改完之后，我都，哎呀，都断然无法相信，这个是曾经是彼得希瑞尔是吧？是有着霍夫曼拐角，是有着那么多优秀设计，这就是最后出来的。这么一台车啊，最后传承到今天，传承到这个样子啊，不能相信。所以我觉得它的外观只要不改变啊，而且目前来看，它不光不改变，而且有继续愈演愈烈的趋势，是吧？它假如外观没有一个好的方向的话，我觉得它的销量啊，它的热度依然应该是往下继续走吧。我对于未来一年左右的宝马，我觉得我的持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态度。
2: 还是要这么悲观吗？
1: 我觉得相对悲观，就是主要就是我对它的外形我依然是非常的不喜欢，无法接受啊。这个很多外形我刚开始看上去的时候，车分很多种嘛，有的第一眼看上去就很惊艳是吧，比如说 K5 啊，当年的起亚 K5 号称流体雕塑的那一代啊，就是彼得希瑞尔的那一代，我觉得刚看的时候就极其惊艳，看了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不觉得惊艳了啊，这个因为销量现在也不行了嘛，但是至少觉得它还挺好啊，它挺好，它符合那个时代对于美的一个追求，包括放到今天看也不落后也不难看啊。然后呢，很多车型一眼看上去就平平无奇啊，就知道它未来可能卖的不会很好啊，但是也不会很差，比如说高尔夫7代这种。然后很多车型第一眼看上去呢不太喜欢，比如说我看宝马的 X2 啊，第一眼看上去不太喜欢，但是看着多了也还行吧，也就还能接受了。但是有很多车型第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一直到最后那一刻我也不可能接受它，比如说英菲尼迪的 EQ 啊 ESQ 啊是吧，比如说现在的新叉五，比如说24年改款之后的五系，我第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我无论看几年我都不可能理解他的设计师的想法是吧，我都不可能和那个设计师同频。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看颜值的时代，你是吧？你不能让大多数消费者觉得你的颜值是过关的啊，觉得喜欢上你的颜值，我觉得它卖的不会特别好。至于说啊 ，B48 又改观了，又改进了，这个财富8AT又改进了，那不重要了，不重要了。你在颜值上已经拒绝了绝大多数的保友。
2: 我觉得就是说这款车就是当所有的人都质疑你的外形的话，它一定还是有一些问题在的，对吧？
1: 那宝马不这么认为，
2: 特别是说现在好看的车太多了，
1: 宝马认为
2: 就把你比，
1: 你们都不懂我，你们都不懂我，他可能在等着那个懂他的保友出现吧。但是我觉得会有的，因为人家24款往后也继续在卖着嘛，新叉五人家也大定了嘛，是吧？还会继续卖。但是我觉得这个群体真的是越来越小了。以前喜欢宝马、喜欢 A6 的，你现在在他这个面前就完全是吧？这个改观太明显了，所以导致大家完全没法接受他啊。当然了，还会有人去买啊，但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少。
2: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的小哥留言，特别是有关于您车的价格哈，或者是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就是首先呢，买了二手车之后要不要做一个全车的检查和保养？
1: 个人建议吧，个人建议是应该去做的。这个我在这个行业中是吧，见过太多这种故事了。比如说啊，比如说前两天。

0: 有一个保友问我，南方保友，我们姑且把它定义为南方吧，然后呢，这个一台 MPV 车型，我也不能说是具体什么车，因为他要拿这台车和原车商 battle， 从更南方的地方啊买了一个 MPV 回来啊，是想给了一家老小，主要是给孩子用的，是吧？出行很方便。然后买的时候呢是冬天啊，这个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夏天来了，这个车里呀、啊、隐隐呐、啊，这个味道就不对啊，这个味道就不对，因为大家应该有经验嘛，这个比如车涉水了之后，衣服是吧，它没洗干啊，没晾干，在阴丝不拉的情况下，你就把它收了。当你再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味道是非常重的啊，那个是某一个四个字细菌，我记不住了啊，那个细菌繁殖的嘛。都是那个细菌代谢物啊，会有非常严重的那个味道，那个味道不好清，非常的不好清理。什么你的碳包啊，什么这些都通通没有用啊，通通没有用。嗯，正经得暴晒好几年才能行，然后就不对嘛，然后家里用不了啊，就准备卖掉。然后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车是吧？下一任买方来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车一拆解之后有涉水啊，给我发了一些照片啊，给我发了一些照片，这个照片的确是这个很明显啊，我不能判定涉水的高度啊，但涉水这个事儿已经很明显了，那个东西绝不是天窗，因为之前他告诉天窗漏水啊，绝不是那种天窗能漏出来的状态啊，这个锈已经是满锈了啊，然后这个他是通过某一个大网站，通过某一个大网站买的。然后呢，这个网站也给他提供了当时四 S 店和保险的记录啊，没有关于涉水的东西，所以说嘛，这个记录有些时候，大多数其实也就是个参考啊，没有。然后买完之后，现在、去找律师了啊，找律师啊，这个律师认为这官司可以打。然后呢，我出于我自己的角度劝他，我说我要是律师呢，我也会告诉你可以打，是吧？因为是要挣诉讼费的嘛，是吧？然后呢，律师告诉你说有赢的机会呢，当然了，你这个10%、5%、1%，它都是有赢的机会嘛。但是我个人劝你别打，你意义不大，你这个诉讼费和代理费几乎等于白交，因为你只有一点，你没法证明这个涉水这个事儿。你先去做一个司法检测，司法检测很贵呀、最低的涉水报告也得4000-5000块钱吧？
1: 哇！
0: 那最低最低的，那是最低的了，是吧？我们做过20000多的涉水报告啊，这个你做一个4000-5000块钱的涉水检测，诉讼费大概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律师代理费一般是按标的额啊，咱就按最低标准，也不会少于5000。这套全部流程下来，肯定是上万了，肯定过万。不算你来来回，因为他是从你来回路上还要2000多公里，我都不算你来回牵扯的路程，包括给律师报的时速啊这些，因为你起诉侵权是要在被告方吧，就是我不能在我家门口告他，我得到卖我车的那个地方去告他去，是吧？或者说你想告这个网站，网站作为第三方，你还没法直接告网站啊，你得是这个网站和它是个大平台嘛，它是个大网站，你还得网站和卖方一起去告，是吧？你这个来回的交通路程这些我都不算，就肯定破万了。然后最终结果是啥呢？我们可以判定它涉水，那些东西不用这个司法检测，你这个肉眼就能看出它涉水了。但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个涉水是在你买车之前还是在你买车之后呢？是吧？你没法卖，就好没法检测。好，就好比说一个事故是吧？这个创了，这块做切割了，我能判定它切割了啊，这个很容易判定。是吧？通过刀口，通过锚点，通过内窥镜啊，这些都能判定。那我看不出来，他是2019年5月8号由刘老三在范家屯切割的，是吧？这些东西你是不可能判定出来的。所以你能做司法检测，检测出报告，它也一定是水。但是你怎么能判定是他，是你买之前还是你买之后？因为你买了已经将近一年了，是吧？这个锈到底形成了200天，还是形成了450天？这个没有人能去做这个检测。目前啊，以目前的技术，你要说以后你要做什么碳十三的检测，那咱另说，是吧？咱就说目前二手车检测没有那一套啊，那所以你最终的结果99.9%你是要败诉的，是吧？你是不能支持你的主张的。那你为了这个0.001%的可能性，你去付出那个10000多，甚至可能好几万的代价，我觉得不值当嘛。我是出于一个理性的角度，我奉劝你，这事儿它不值当，是吧？那如果你当时买的时候做的这些检测，我觉得大概率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大概率这事儿你就是吧，你就可以脱责了，你就今天就别说退一赔三，至少退车问题不大嘛。但是当时不行啊，当时你没做检测呀，你回来了之后，你现在一年多以后去找这个后账，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几乎为零，是吧？车商也不怕你，车商也不怕你来这个事儿啊，所以。你说检测有没有必要？我个人因为这事儿刚发生嘛，或者说几乎每个月吧，说每天有点夸张了，几乎每个月我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啊，有人夸夸夸给我发一堆报告，发一堆照片。

0: 发一堆合同啊，陈岩，你看这事咋办？嗯，咋办？不太好办，是吧？每个月都能遇到这种情况，有你赢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和你要付出成本相比太大了，是吧？那最好的其实还是在你买的时候就把这工作、把这些风险全部都规避掉。
1: 2015年，花55万买了 GLK300的顶配，才不到8万公里。这款车要想找到有缘人，能不能找得到呢？
0: 不太好找啊。15年是 GLK 的末期的，因为 GLK 15款就是最后一款。然后呢，不知道是极致还是豪华的，已经不重要了啊，已经不重要了。然后呢，16年就引上 GLC 了，是吧？由于奔驰自己的换代，所以导致它的，是吧？它的这个价格会有一个大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15年是由于是末期款嘛，就是13款改款之后的是怀档，价格还能稍。高一点，如果是2013年之前的蛇形档位，基本上就是1-2万块钱啊。那怀档能稍高啊，2015年的话，基本上4万多到不了5吧，奔着5去啊，4-5万块钱那样啊。看颜色，当时是黑色和他那个老人叫烟色、酱色、卡其色是吧？就是巧克力色那个颜色会比较多，那个颜色肯定是4万多。如果你要是个白色的话，有可能能摸着5边，但是。也几乎几率很小，几率很小啊！这个至于你说原值多少钱，没有用了吧？原值多少钱已经没有用了，这算是一个一折呗，算是当年原值的一折。因为当年即使是低配的极致啊，叫时尚极致啊，应该也在47-48的指导价吧。优惠当时稍微有一点，不多，全下来奔着50而去。现在应该是卖不上5，所以是当时原值的一折。
1: 嗯，好，那说到 GLK 这款车，很多人说怎么现在这款车市区油耗能达到20，我觉得，有点扯吧。
0: 那 GLK 300的话，我想想啊，如果堵堵车的话，差不太多少。当时有 GLK 300和 GLK 260已经换代了这个274发动机了啊，就是油耗上，当然了，那不是 V6 了，就是个四缸机是吧？没有那么平顺了，带涡轮了，但是基本上油耗上能降到个12-13那样吧。但是如果是 GLK 老 GLK 300，而且它还有一款 GLK 350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那么2-3年时间，那如果市区内堵堵车，然后呢积碳多一点，脚再稍微重一点，那得奔着20去，得奔着20去。20现在是什么油耗？1.6公里是吧？差不多啊，得奔着20去。
1: 好，奔着20去。
0: 所以说，现在老车它不招待见嘛，大家是吧？大家不想开嘛，就是这个在算账的情况下，它的确这个能耗上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1: 我觉得有点。
0: 不夸张，不夸张，
1: 高了吧？
0: 差不多少，因为当时我开卢比肯的时候，开三轴卢比肯的时候，20.0一点啊，20多点，巡航速度16-7啊，然后也和 GLK 的保有过探讨，就是他当时在室内开16.7，跟我巡航差不多嘛。那你室内堵堵车16.7，稍微较重一点，18.9奔着20去，合理，这事儿能发生。
1: 好，那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同样呢，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
2: 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人

0: 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是天明啊，今天张老师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知识了。
4: 好，天明好啊，朋友们好。
3: 这个说立秋啊，一下子这个气温呢就给我们说，这节气你不用看，你不用看啊，到时候天气自然会给你答案。
4: 对，
3: 这个节气真是不服不行啊，
4: 对对对，
3: 了不得呀。今天呢昨天我们讲了民以食为天嘛，尤其是咱们这个中国人对吃的饮食文化这一块呢，是特别颇有研究。
4: 对，
3: 然后张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吃的一些学问。
4: 嗯，
3: 那东西咱就按照记叙文哈啊，流水账那么走，那东西吃完之后，它进到我们的胃里，接下来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从胃里出，从胃里走完之后啊，它就到这个肠道了。
4: 对
3: 啊，
4: 进入小肠。
3: 那今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就消化方面呢，等等的这些问题，
4: 关于肠道方面，
3: 对肠道方面，
4: 对
3: 啊，
4: 这个确实是啊，天明啊，这说到立秋。

0: 这立马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啊、
1: 嗯、
0: 尤其咱们长春这个时候啊，这个温度实际上还是相当舒服的、啊、
2: 太舒服了，
0: 前几天太热了。然后呢说到这个肠道啊，那实际上有的这个很多朋友就以为说肠道那就是消化食物的啊，但实际上呢这个肠道实际上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嗯
0: 啊，有70%到80%的这个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肠道当中，
2: 嗯
0: 啊，那么呢这个肠道呢，所以说就是说养护好咱们的肠道可以说关乎到咱们就是说晚年的这个健康，
2: 嗯，
0: 哎，所以说肠道这个是特别重要，因为肠道当中有上万亿的这些菌群，
2: 嗯，
0: 这些菌群呢平时会帮助咱们这个免疫细胞来训练咱们的免疫细胞，
2: 嗯，
0: 那么它可以就是说哎就是说的产生一些短链的脂肪酸，
2: 嗯，
0: 这样的话呢会降低咱们身体的各种炎症
2: 啊、
0: 哦、哎，就是尤其人到了50岁以后，那么肠黏膜呢可能越来越薄，
2: 嗯，
0: 哎，由于就是说的咱们这个肠道养护不到，或者吃的食物哎这个不恰当，最终就是导致咱们肠黏膜可能越来越薄，
2: 嗯，
0: 最后呢可能就哎这个黏膜脱落了或者磨漏了，就产生了咱们所谓的肠漏的现象
2: 啊、哦、
0: 对，一旦产生这种现象，那么就是肠道当中的这些大分子食物啊或者是有害菌，那么顺着这个肠道就进入血液当中，
2: 嗯、就危险了，
0: 对，它就会不断的推高咱们身体的炎症，
2: 嗯，
0: 哎，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很大的负担。
2: 哎，张老师刚才谈到了这个菌、
0: 嗯、
2: 啊，很多人一听菌、
0: 嗯、
2: 说哎呦这都是不好东西、
0: 嗯、
2: 但是这个肠道里有很多的菌、
0: 嗯、
2: 有的是有那么说法叫有益菌、
0: 嗯、对对对对、
2: 啊、其实这些菌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0: 对
2: 啊，然后之前也听人讲说、
0: 嗯、
2: 哎呀肠胃不得劲儿啥的、
0: 嗯、
2: 那个就吃益生菌啊，就是益生菌，然后那是啊是有益菌、嗯、那么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里，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益生菌呢、嗯、它确实能够给我们的肠道带来很多的帮助吗？
0: 这个益生菌只是一方面，
2: 嗯，
0: 那么就是说如果益生菌在咱们肠道内能不能起作用，关键是咱们这个肠道环境，
2: 嗯，
0: 那么益生菌是一个好的种子，但是如果咱们肠道已经板结了，已经变成水泥地了，
2: 嗯，
0: 那么再好的这个菌种也很难就是安家落户，
2: 嗯
0: 啊，落地生根，所以说就是说的咱们重中之重的呢还是要去养好咱们的肠道，
2: 嗯，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对于养好肠道这块呢，有很多的这些老年朋友啊，他不知道怎么养好肠道，
2: 有误区，
0: 哎，有误区、
2: 嗯、
0: 就是说他想的只要我身上说比如说我吃见了什么有炎症啦、乏力啦、什么昏沉啦，哎，各种症状，我想的都是啥呢？哎呀，我是不是缺点啥呀？天明啊，看我吃点啥能让我舒服啊？但是实际上呢，咱们就是说肠道实际上它是有两种模式，
2: 嗯，
0: 那么一种叫做进食模式，工作模式，另外一种呢是休息养护模式，
2: 就是说，
0: 哎，
2: 偶尔的得让他休息休息。
0: 哎，天明，你说对了，
2: 你不能天天干活，天天加班，那是谁都受不了啊！是吧？
0: 对，就是说呀，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若要长生，腹中常空”。
2: 啊，
0: 那么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
2: 啊，
0: 所以说咱们要给，就是如果咱们要想养护好咱们的肠道，首先要让咱们的胃和肠子有一个是空的。
2: 嗯，
0: 哎，因为啥呢？目的就是启动咱们肠道的自我清洁模式，
2: 不然的话，反之就是我们明年所说的积食了。
0: 嗯，哎，对了，
2: 积食了。
0: 你看现在人有很多，从早上一睁眼睛啊，说吃这个好我来点，吃那个好我来点，
2: 嗯，
0: 什么两餐之间我再来点加餐，是不是？一直吃到晚上，
2: 还没消化掉呢。
0: 对，你还没有消化掉。那么说，咱们就是说的，只要你一吃进食物，咱们的肠道就进入了工作模式，
2: 嗯，
0: 那么它就没有了自我清洁的模式。那么久而久之的话，咱们肠道的这些有害菌就会过度的滋生。
2: 嗯，
0: 哎，毒素堆积， 这样的话你像就出现了咱们莫名的乏力啊，什么脸上起痘啊，啊各种这些火火症的上升 啊，原因都跟这有关，
2: 然后有的时候还胀气，
0: 哎对，什么有胀气的反酸的排气、
2: 嗯。

0: 我感觉就听起来有点极端，
1: 嗯，
0: 但是它确实是有用的吗？
1: 这个啊，就是说的咱们中医讲的有个叫辟谷的说法
0: 啊，对，
1: 哎，中医讲的是辟谷。那么现在就是流行全球的一些饮食方案呢，比如说有5+2饮食法，
0: 嗯，
1: 啊，有16+8饮食法。那么现在就是说的，我比较是我个人比较这个推荐16+8这个饮食法。
0: 16+8是怎么个16+8？
1: 16+8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全天的营养放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
0: 嗯，
1: 哎，你比如说我早晨9点开始吃第一口饭，那么晚上5点，哎，正好8小时我吃最后一口饭。那这样的话就给咱们1天24小时，那么18个小时进食就有16个小时保持空腹。
0: 嗯，
1: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肠道就有大把的时间进行自我清洁和修复。
0: 啊，
1: 对，你看有时候咱们吃饭因为我吃的硬了或者我吃的烫了，那么咱们呼吸道这个消化道这个可能会受损。啊，胃黏膜、肠黏膜会受损，但是呢，那只有进入休息和自我清洁模式的时候，它才能修复。
0: 嗯，
1: 你看你咱胃里边一下食物，它要忙于消化食物，它就没有时间修复这个胃黏膜。
0: 嗯，
1: 那肠道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咱们肠道要想完成一次这个完整的自我清洁模式至少需要5个小时
0: 啊。
1: 对，就是在这个5个小时期间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因为只要你一吃东西马上就停止了这个进程。那么就是说当咱们肠道开始启动了自我清洁模式的时候，咱们肠道就会来一场强劲的自我清扫。
0: 嗯，
1: 那么会把多余的这些有害菌啊、食物残渣呀和毒素啊，都会推到大肠里边，
0: 嗯，
1: 给它排出体外。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咱们，哎呀，我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叫了啊，实际上它不一定是饿了，
0: 嗯，
1: 恰恰咱们肠道在自我清洁这个过程当中
0: 啊，
1: 哎，
0: 那也就是如果说你非得极端就采用这种辟谷的方式，
1: 嗯，
0: 其实莫不如呢就养成一个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足够长的时间让他休息了。
1: 哎，对了，哎，天明，像你说的就非常好，尤其像年龄大的这些朋友，不要轻易，如果没有监护人在场的话，不要轻易尝试这个辟谷这方面。
0: 嗯
1: 啊，
0: 因为低血糖啊，
1: 对，
0: 没用啊，
1: 对对，因为它有很多症状。但是你16+8这个呢，哎，就是说它既能够起到自我清洁。哎，又不至于这个热量过剩。
0: 嗯
1: 啊，对。
0: 哎，那张老师就是关于你说到中老年人有的时候一些生活习惯哈，那都是从小养成这么多年。我想说想要改变他们，其实呢也是一种挺痛苦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呢，只是我们把数据摆出来，科学摆出来，大家都会这个哦提个醒，时刻提个醒，慢慢就改出来。比如说有一点，
1: 嗯，
0: 我也是近两年哈，原来我也是这个理论，近两年我。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哦，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那吃饭，那吃这个热饭那是指定的了。
1: 对，
0: 就关于喝水的这个问题。
1: 嗯嗯嗯。
0: 以前呢总说，哎呦，多喝点热水，多喝点热水。或者说是喝茶的人哈，哎呀，嗖嗖嗖，特别烫那玩意儿。
1: 啊，对对。
0: 然后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就关于我们的食道啊，这个多少度了？超过60度的水啊？
1: 对，超过60度以上。
0: 超过60度的水，夸一过，哎呦，咱吃火锅知道。
1: 对对对，
0: 你烫那个黄喉啊，是不是夸夸夸烫两下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百叶夸夸夸烫两下熟了，七上八下的。
1: 对 对,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喝水的话其实是30多度，
1: 嗯，
0: 这种所谓的常温水就足以了，是吗？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40度左右就足以了。
0: 嗯，再高了其实对，
1: 再高了对咱们这个消化道绝对是有损伤的。
0: 嗯，
1: 它这个损伤主要是来自于啥呢？你烫伤之后，那么咱们身体就要自我修复，对吧？因为这些细胞烫伤之后，它蛋白质变性，它这个作用就失去了。
0: 嗯，
1: 那么人体呢，为了这个让咱们这个消化道能正常工作，会把这些衰老的细胞给它处理掉。然后呢再用复制一些新的细胞来这个长上。但是呢如果你反复烫伤反复复制的话，你想一想这个动作重复多了就会出现复制细胞出现错误。
0: 嗯，
1: 那么错误的一旦累积之后，那么你有一两个这个闲散人员无所谓，但是一旦多

0: 窝喽就养虎为患了，
1: 嗯，
0: 哎，这就形成了一些不好的病变了。
1: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嗯、就是喝热水啊，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挺大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不要喝太热，
1: 不要喝太热的啊。
0: 对，
1: 嗯，就是尤其是你不，它不单单是说，哎呀，烫这个食道管啊，其实它对胃呀、啊、什么的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就关于肠道、嗯、啊，那我们知道了，得让它休息。嗯，
0: 对对对，得给他足够休息时间、
1: 足够休息的时间、
0: 嗯嗯、
1: 那还有哪方面我们应该去注意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肠子啊，他、如果你经常让他劳累，他会给我们哪方面、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说，哎呀，肠子这个肠炎呢、啊、或者什么的、还有哪方面的这个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不好的影响？
0: 对呀、啊，他这个身体带来的就是说，你一旦肠道受损之后，可以说你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啊，有很多的慢性炎症都会急剧的上升。
1: 嗯，
0: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我莫名的在这我就是不舒服啊，我睡眠就不好，我身上就累，我就不想动啊。你以为是说我有这个病那个病我去检查，但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把肠道养护好。
1: 嗯，
0: 那么就是在这里呢，张老师希望咱们同学就是啥呢，高度重视咱们的肠道，咱们去养好肠道。有的同学问，那我怎么养呢？第一个刚才说了啊，咱们要给他足够的长的时间去休息，让他自我去清洁、
1: 嗯、
0: 不要一味的啊给他增加负担，吃吃吃啊不停、
1: 嗯、
0: 那么人生也是这样，有时候知道停止比一味的往前冲可能更有智慧。
1: 哎，张老师、
0: 啊、
1: 那你说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是属于日常的维护、
0: 嗯、对对，
1: 比如说应急方面呢，就我举个例子，就我自身的例子，昨天呢，这个，哎呀，这节目都白上了。昨天您都讲，哎呀，吃东西啊，要吃这个优质的什么什么，但是，那个可能也岁数没到那个事儿啊，就
0: 重视性不够，
1: 对，就馋点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
0: 啊。
1: 昨天那个下了节目之后啊，寻思本来在食堂吃点这个健康的哈，哎呀，经不住大家这个不周围朋友勾的呀，吃了一顿米线。
0: 啊，
1: 然后这个米线这东西它辣呀，又辣又烫，
0: 对，
1: 然后就很刺激嘛，
0: 对，吃的很爽，
1: 嗯，我这个肠胃啊就不是特别舒服了
0: 啊，
1: 然后就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之下，
0: 嗯、
1: 应急式的修复应该怎么办？
0: 嗯、
1: 我是应该比如说吃点温和性的东西，
0: 嗯，
1: 去修复它，
0: 嗯、
1: 还是说我不要吃东西，就是让它排净？
0: 对，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就是说的，哎，我更建议的就是啥呢？不要乱吃东西了。这个时候，哎，不要乱吃东西。那么呢，要注意就是补水，
1: 嗯，
0: 哎，要补水，因为一旦要是引起肠炎或者是这个避免脱水啊，这个补水这块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明你看看啊，天明，你看你吃之后是不是咱们肠道有反应？
1: 有反应。
0: 哎，但是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七八个人咱一起去吃火锅，然后其中呢有两个人就吃坏肚子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找，哎，这你们火锅有毛病啊？你给我吃坏肚子了。但是呢，火锅店可能说，那你看你们一起来的九个人，就你俩。
1: 对，我们经常出现。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哎，有。第二天说，哎呀，不行，坏肚子那家不行。他说，哎，我没事儿。
0: 对、
1: 啊，
0: 哎，实际上他根本原因在啥呢？啊，就是说的，实际上是咱们这个肠道相对来说就没养护好，就变弱了。
1: 嗯，
0: 那你像你这种情况呢，咱们从长期角度来讲，天明，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从现在开始要有意识去保养咱们的肠道。
1: 嗯，
0: 第一方面啊，你要吃富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哎，那这个膳食纤维往往都是给咱们这个体内的菌群准备的食物、
1: 嗯、
0: 啊。
1: 有时候我会刻意的就是炒点芹菜啊之类的。
0: 哎，对，这都非常好、嗯、啊。富含膳食纤维，同时最好是配上发酵类的食品，
1: 馒头
0: 这种吗？发酵类的食品，你比如说像纳豆。
1: 纳豆、哦、
0: 啊，包括酸菜、红方、
1: 哦、
0: 啊，哎，这类、哦、你比如咱东北的大酱，
1: 嗯
0: 啊，酸菜，只要不是科技与狠活，
1: 嗯，
0: 是包括这个纯酸奶发酵的酸奶，这都是发酵类的食物。
1: 它对它是怎么个原理呢？
0: 哎，对，就是说的，如果你光吃膳食纤维，有的都说，哎呀，膳食纤维对肠道好，
1: 嗯。
0: 就是说实验表明你单吃膳食纤维对这个肠道菌群的养护作用并不太突出，嗯，但是如果你膳食纤维配上发酵类的食物，那这个时候的话咱们这个肠道菌群那就非常的平衡啊，养护的就非常好。那同时呢咱们每周要摄入，保证摄入30种不同的这个食材
1: 啊，
0: 哎，就是要让饮食更加的丰富，品类更加的齐全。
1: 嗯，
0: 因为每一种食物都对应着不同的你肠道菌群。
1: 嗯，
0: 你光喂饱了某一种菌群，那你其他菌群给饿住了，咱们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就不能挑食啊。
0: 对，还得是做到啥呢？就是这个品种丰富，品类齐全啊，什么都要吃，但什么都不能多吃。
1: 嗯，
0: 因为有那句话叫物无美恶，过则为灾
1: 啊。
0: 对，你像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愿意吃米线，米线好吃，但是如果你连续吃3天米线，第4天你一闻那味儿你都想
1: 确实
0: 你都不根本就吃不下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嗯，
0: 实际上这就是啥，这就是咱们肠道已经不缺这个营养了，
1: 嗯，
0: 已经超标了。哎，正所谓就是说的这个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
1: 嗯，
0: 咱们已经哎有底儿了。
1: 就有时候我们想吃什么，其实是身体带来的信号。
0: 哎，对，
1: 啊，
0: 对，
1: 像说那个说句玩笑话，就小孩小时候抠墙皮，那时候缺钙，
0: 缺微量元素了，是不是？
1: 啊，对，
0: 啊，
1: 对，
0: 是，啊，
1: 有时候身体上带来的信号就是你想要去做的，想要吃什么东西。哎，他还是挺有那个说的。
0: 对，
1: 啊，
0: 再一个天明，我不知道你发没发现啊？你看看咱们年轻的也好啊，年老的也好，如果这个人一直有胃病，这个人你观察观察他，
1: 嗯，
0: 就是只要你身边说我经常就是胃不好的，胃不舒服，胃有病，这个人啊，他100%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焦虑型的，嗯，或者他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1: 嗯，
0: 啊，是养家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啊，还是一些莫名的压力，
1: 嗯，
0: 就是当人身上有压力焦虑的时候，那么整个人就是处在于一种叫做这个交感神经主导的战斗模式。
1: 嗯，
0: 咱们人也是有2种模式，一种是战斗模式啊，因为咱们人类在演化过程当中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另一种呢就是哎这个休息消化的模式。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当咱们进入了这个应激战斗模式的时候，咱们身体的这些血液就由内脏注入到咱们的外表的皮肤和肌肉当中，
1: 嗯，
0: 哎，就是随时准备战斗，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个人类这个进化繁衍的这个需求，那么呢面临各种压力，所以说我就应对外界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内脏啊消化道当中的血液就减少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的切断了你消化的这方面的这个功能，然后去让你去应对这个压力。
1: 嗯，
0: 那你看看有很多的同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比如说咱们吃完饭突然来个事儿，马上就开始就去处理这个事儿，很应急很有压力的时候，往往这个肚子就忘消化了，就会出现胃疼的现象
1: 啊。对，有说话就说那个小孩吃饭的时候你别骂他，
0: 哎，对，
1: 你得吃饭的时候得保持一个松弛的状态。
0: 哎，
1: 嗯，
0: 对了，天明，你说这个太对了，就是说的，嗯，咱们正常为什么你看吃饭的时候，哎，要放慢节奏啊，要放点轻音乐呀，啊，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是啥呢？就是要暗示咱们的大脑开始由应激战斗模式切换到咱们的消化休息模式。
1: 啊，要说人体啊，
0: 哎，
1: 这个人你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个事儿可真是挺玄妙。就比如说我要是工作比较忙，或者这段时间忙忙活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不饿，我这一天就是没有想吃饭的那个念头。
0: 对，
1: 可能我身体就说你这个时候你别吃饭，你吃完饭你难受，
0: 身体就是开始自动保护着。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就是当你就是说一切都忙完了，压力都没有了，哎，一下放松下来了，哎呀，我饿了，
1: 嗯，
0: 或者我累了，我困了，我这时候需要休息了。
1: 嗯，
0: 对
1: 对，吃饭也就是千万别着忙，
0: 不能着忙。
1: 嗯，
0: 哎，而且在这里面呢，张老师想跟咱们就是说有这个胃 胃疼方面肠道不好的这些朋友呢，我想告诉你们，就是在吃饭之前，首先要暗示自己我要开始进食了，
1: 嗯，
0: 哎，我要开始放松，然后呢调整呼吸，比如说深呼吸，然后慢慢往出呼去，
1: 嗯，
0: 因为啥呢，心肺是联动的，那当你调整呼吸节奏的时候，你的心脏这个心率也会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让你整个人就静下来了，
1: 嗯，对，
0: 然后呢你放松下来了，你一放松你发现美食来了，这样的话血液就会回流到咱们消化道当中，
1: 嗯，
0: 就是集中注意力帮咱们消化食物和吸收食物，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胃不好的肠道不好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要适当的去暗示一下自己，
1: 嗯，
0: 啊，暗示一下自己，把自己呢切换一下模式，
1: 嗯嗯，
0: 而且还有很多同学啊，就是晚上失眠的，然后什么属羊的忘房巴的啊，想这事儿那事儿的，越想越兴奋，越兴奋越睡不着，有很多，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说晚上失眠的也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是要么是热扰心神呐，要么就是说你压力太大呀，你身体一直处在应激模式，你不能把从交感神经兴奋切换到副交感神经，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一直就非常焦虑，心跳也快啊，五心烦热，然后你根本就睡不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老师也希望你啥呢，你也要放松，调整呼吸，然后闭上双眼啊，不要想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闭上双眼啊，眼球往下看啊，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1: 嗯，
0: 把这个焦点回归到你自己的内心，就是放空的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越是想着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事儿，你反而越睡不着，
1: 嗯，
0: 把你个注意力全都放空，把自己放空之后，回归到这一个点上，很可能把模式切换之后，有利于咱们这个睡眠。
1: 嗯，确实，现在工作压力大呀，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天气热、焦躁啊，等等，
0: 对对对，
1: 这一切，
0: 综合
1: 我们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
0: 对对对对。
1: 好，那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啊，也感谢大家这个视频端的观看，然后也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做的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0: 好，再见，朋友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喂。
1: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关于啥，我上回给你打过个电话。
0: 啊。
1: 现在这孩子吧，叫女方给领出去了，租房子去住去了。完了，那个户口也没拿，都是登记了。你说能登吗？
0: 没有户口怎么登记啊？
1: 啊，你要是这样，哎呀妈，给我家还知道撒谎说登记了。
0: 啊，那肯定是不靠谱啊。这位朋友啊，什么叫人家那个女的把你儿子给诓走了？
1: 他那啥呀，他领着我家还租房子去了。
0: 啊，他领着走了，因为你不同意呀。
1: 啊，对呀。
0: 啊。然后他，你儿子给你打电话说，我俩都登记了。
1: 啊，完一问他，他说登记了。完我说户口没拿，怎么能登记呢？那我也放弃了，不想管了。我就想问那个大哥老师，你给我说说这怎么整？我家那个。出国都回来了，回来也劝兵，完了他给我就那个对象给我家还给我家那个打电话了，然后说就放手，叫

0: 上找，完了我家这个就会叫我家给个话，我家没有话，我家说今天给你送去吧，送完了再说吧。哎，没停鞋呀，就把我家还留下住了，反正也不怨人家，怨我家孩子个大傻子，就留我给住去了。哎，今天二十，我家那个不到一月呢，人家之前都预备好了，以前就给我家还整过去了。
1: 你儿子多大了？
0: 都三十多了呗。哎呀妈，
1: 啊，
0: 我死了！
1: 我怎么感觉你儿子好像被非礼了似的？好像被人软禁了，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家姑娘被人给骗跑了。您家您这倒反过来了，我儿子被人给骗跑了。
0: 对呀，我说的是没听说过有你忘了打我，我头次。
1: 不是您头一次，我也头一次啊。就是这个女孩为了得到这个男孩，把他先给诓走啊，把他先从你们家给骗到他那个家里去，然后呢再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们必须放手。你们就同意吧，
0: 啊，
1: 好家伙，啊，这个也让我开了眼界啊！还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逼着男人倒岔门啊！
0: 啊，
1: 那这位朋友啊，那您觉得他图啥呀？你儿子有钱呢？
0: 他个人倒是没有钱，咱也不知道。
1: 我问您，您儿子有钱呢？
0: 没有。
1: 有权呢？
0: 没有。
1: 没钱没权是吧？
0: 啊。
1: 那您觉得他为了啥？
0: 为啥我也不知道，但现在我究竟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咋出生的？你儿子不是因为你和他爸相爱出生的吗？
0: 哎呀，那他不听啊。
1: 那我问你，他为什么把这男的拽走啊？
0: 哎呀妈，
1: 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因为他和你儿子相爱吗？那你看我问你什么原因，完你还整个不知道。
0: 啊，那也没听明白咋的。
1: 那怎么还听不明白呢？既不图钱，也没有权，那他图啥呀？这位女士。不就图个情吗？
0: 啊，
1: 那你还图啥？你说吧，一有权，他是国家什么是政府公务员或者什么当官的，我给他诓了，将来我嫁给一个高官，对吧？有钱，我傍个大款，我不听他父母的，我把他傍到手里，我就有别墅有车了，对吧？这也值，我就不关心你们父母了。首先，这个女孩对你们俩很不尊重，是吧？这是肯定的了，不用说了。当然，你们俩肯定也有不着调的地方，让孩子没办法，迫于无奈用这种方式。那你说，那您不反思一下，我都问您，您跟我一起思考，这个女孩为啥用这种手段啊？不经你们同意，把您的儿子诓到他们家里倒插门去了，什么原因呢？
0: 没有，没到他家，他俩租房住去了。
1: 是，那也是人家租的啊。那我想问你，为啥呀？
0: 为啥现在就是，哎呀，就叫我们吐口呗，就像是我们。
1: 什么叫你们吐口啊，这位女士
0: 啊？
1: 啊。我怎么发现您和你老公当时是相爱结婚的吗？不是吧？
0: 啊，
1: 你和你老公当时怎么结婚的？我咱们来回忆一下您的陈年往事啊。当初谁别人介绍的啊？
0: 我家那中国人家就我自个儿家。
1: 我不想听你家人在没在家
0: 啊。
1: 我跟你分享一下当年你年轻时是怎么嫁给孩子他爸的。
0: 那我们家人呢，我们那年和这年不一样。
1: 哦，
0: 我们像他似的
1: 啊。你们那个年代就是老妈说嫁给他就嫁给他了。
0: 我们要
1: 你们那个年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吗？
0: 对呀。
1: 啊，也就是说您当时并不爱那个您孩子的丈夫，是被迫的，父母说了我就嫁给了。
0: 我没有，我这个没有，但是我这自个自愿的。
1: 你自愿的，我再等会儿，对女士，你自愿的原因是什么？
0: 啊？
1: 你为什么自愿的？
0: 那我就图着人好了。
1: 那你看吧，你看，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0: 啊？
1: 那个女的也是图你儿子人好，她也是自愿的，她爱您儿子，您却坚决反对，是不是？你看不上这个女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哎，看不上他什么？你跟我唠唠，长得丑，长得矮，家里没有钱，工作没有，还什么？
0: 他处事不会处。
1: 啊？怎么？
0: 不会来事儿，这大胖子一天、
1: 啊、
0: 跟我俩家，哎，我回家也不跟我说话，都说怕我，那个王一丹还瞪着我。
1: 还怕你？怕你瞪着你是为了怕你打他，怕你骂他。
0: 那咱不知道啊，在我家就我这样式的，我不知道。
1: 这位朋友啊，你跟我唠了半天嗑，我知道您心疼孩子，我也知道这个女孩可能跟您相处当中有一些不敬的地方，让你很纠结。但是同样，你也看看自己，你太自我了，这位女士啊、哦，你只看到自己的感受，你只看到自己喜欢和不喜欢。既然孩子接纳了，咱们做家长的也努力去接纳，我们先去尊重他们，总比他们现在这么私自私定终身好吧？是吧？我们先去了解那个儿子为什么喜欢这个女孩，为什么这个女孩这么喜欢我儿子？我儿子什么都没有，没钱没权没事，
0: 但是吧，
1: 是不是？
0: 大哥是这么事吧，住坏了，那个当时我没当，这一下住

0: 住惯在我家上哪上我家住了，当时住惯。
1: 这位朋友说你当的也有问题，你当他干嘛呀？首先这俩孩子他不应该就在你们家住，当初你应该是接纳这个孩子，但不能接纳他们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然后慢慢去了解这个孩子啊，我接纳你们的感情，但我们不同意你们在我家来住啊，你们这么年轻，
0: 不了解，他在网上认识的。
1: 这位朋友啊，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你这当妈的，为什么我说您自私呢？您就想到您的感受，您根本不关心你儿子的幸福。关心儿子的幸福，首先是我先把我自己的那些偏见，我对这个女孩的不喜欢先放在一边，我压在心里。为什么？因为跟着儿子过一辈子不是我，是那个女的。那么我先去跟这个女孩接纳人家，了解人家，沟通，去搞清楚这个女人的背景，她是家庭怎么成长起来，怎么和我儿子认识的，这孩子有什么品质。多琢磨琢磨这个呀，你开始就高举反对大旗，你开始就把那孩子吓得够呛，那人家最后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跟你儿子在一起，这背后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俩不可能在一起了啊，因为他们已经对你和你的老公都造成了伤害，但是现在孩子你儿子心甘情愿的在跟人在一起，不叫人家骗走了你儿子，你纠正一下您的观念啊，是你不接纳人家的爱情。这位女士，你让自己心静下来啊、哦！跟您儿子过一辈子不是您，您儿子早晚要离开您的啊、
0: 哦！
1: 您现在要去考虑到这个女孩，她这么做说明她对我儿子有情，我先接受情，我先把她那些对我们的不尊重啊，还有那些这种方式啊，我们先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先尊重她是爱我们儿子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欢迎他们回家，告诉他们你们别的东躲西藏，你也别说你登记，我同意登记，你们回来咱们好好聊一聊。明白吗，这位母亲？啊，
0: 那不可能回来了，现在不可能回来了。
1: 您脑子里啊，别老想您的那些想法啊，在您的词典里有老多的不可能了，是吗？您记住，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只要你真用情了，什么都可能。只要你是像一个母亲样，您的儿子和带儿媳妇回来的，你先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然后让他们冷静下来，再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好不好？这位母亲。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啊，是我经常听你关注你们的节目。
1: 哎，
4: 那个啥玩意儿。
1: 嗯，
4: 我家有个女儿吧。
1: 嗯，
4: 今天是结婚的有俩多月吧。
1: 嗯
4: 啊，我向你说事儿，他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啊，结婚2个月咋的了？
4: 你说吧，当初的时候吧，他处这个对象嘛，家里就很贫困，很贫困。
1: 哦哦哦，
4: 这个咱因为啥，孩子都同意是不是？咱当老人的也就这么地了，是不是？看家庭，看一个孩子。
1: 啊啊，
4: 完了之后呢，现在呢，哎呀，他结婚嘛，给我女儿过了10万块钱彩礼钱，就是10万块钱就完事儿了。
1: 啊，
4: 人老人是什么也不管了，不管这也行，是不是啊？这过了10万块钱，我说行。我女儿现在在长春吧，在一家美容院做美容的
1: 啊。
4: 完了之后吧，我说行，10万就10万吧，是不是？你俩给好好发展了，在那买房在成都。
1: 啊，那10万你也没要给孩子了？
4: 对对对，不是，这10万块钱过完之后吧，就放到我这儿了。现在放到我这边之后，他结完婚之后吧，过去他不回门吗？回来。
1: 嗯。
4: 回门完之后就说上去买房去，买房说这个钱吧，我女儿说了，说爸爸的这个交首付交4万块钱
1: 啊，
4: 我说交4万块钱行啊，
1: 啊，
4: 我再到他吧，到银行去取4万块钱，这4万块钱取完吧，就去交首付去了，
1: 嗯，
4: 完了之后吧，这个等他这个对象呢，结完婚之后，这不这10万块钱吗？
1: 嗯，
4: 他家非常非常的穷，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我也知道，
1: 啊、
4: 我也理解
1: 啊，
4: 完了把这个钱呢，完了之后这账还提完之后吧，他俩带着钱到长春就去了，去交这房款去了
1: 啊，
4: 没等到地方呢。他对象呢，就从他手里抢这4万块钱，就抢下来了。抢完之后说干啥呢？还饥荒！我去你拉的饥荒，10万块钱，我得还饥荒去。我家这个钱都是抬的、借的，怎么的，都高利贷抬的。完了之后，他俩就干起来了，在长春就吵起来了啊！完了，给我打电话，那你咋办呢？你俩吵起来了，这钱让他拿走了，拿走，那你咋拿走？你回来吧，拿走。就这么的啊，就回来了。不迟，下午就贪黑就回来了。完了钱。抢走了，回还击，
1: 这位朋友啊，抢走钱是小事儿啊，你的女儿的心都碎了，
4: 对，
1: 这是大事儿啊。
4: 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大哥老师，你知道吧？
1: 啊，
4: 我总关注你们的节目，我也没办法。到完了之后，我他妈
1: 你咋没办法？当初你的当爹的眼睛长哪儿了？
4: 我 但是大哥老师，
1: 这家我看人穷不说，智也短，品德也有问题啊。人穷不怕穷，人就怕智短啊。
4: 嗯，我经常听你节目，现在
1: 那这位朋友这种行为太无耻了呀。
4: 啊，完了，这不剩六万吗？剩六万吗？上来他妈有病，有病之后又送我女儿，因为我女儿。
1: 这位朋友啊，你等会儿，我打断一下你。
4: 你说。
1: 事情发生了，你女儿还能和他过吗？
4: 是啊，
1: 这不就是个强盗了吗？
4: 对 对，
1: 我整天守着一个危险关系啊。
4: 嗯嗯。
1: 啊，这旁边有个定时炸弹呐。
4: 啊。
1: 他可以公开抢我钱，这下次还要干啥？不得要我命啊？
4: 是啊。
1: 那这位朋友，他情绪这么极端，行为这么恶劣，
4: 嗯、
1: 根本体现不出情和义。
4: 嗯。
1: 那整个过程是个骗子吗？这不。
4: 完了。
1: 你有难处可以说。
4: 对呀，
1: 比如说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我们家呀，为了娶到你，为了我能和我所心爱的人在一起，借了饥荒，说老婆，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能不能先我把那个饥荒还了，让我父母压力太大，我父母现在整天吃不香睡不着，你可以商量，您孩子也可以回来跟您探讨，说房子先不买了，是吧？
4: 对呀，
1: 咱们先把钱还给人家。但是这小伙子这个行为啊，我体现不出他孝顺，我倒觉得这个孩子心态不好，你根本不考虑那个女孩，你对那个女孩的伤害呀。
4: 嗯。
1: 是吧？那你这是什么婚姻呢？你何苦打肿脸充胖子要娶这么一个女孩呢？你根本就你没能力娶，那就别娶呗。
4: 嗯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首先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发生了您的儿这个女儿和他肯定不能在一起过了。
4: 是。
1: 这是百分之百的，因为这是属于危险关系了。
4: 啊哈。
1: 哎，我的天哪！今天可以突然之间变脸，变成一个强盗，那明天还能变成啥呀？
4: 嗯。
1: 我建议您呐，我要是您的话，第一。赶快把那六万块钱也退了，啊，然后把这个婚呢手续办利索了，
4: 对，
1: 啊，还好才两个月，没陷太深，女儿也没怀孕，对吧？
4: 我说你这么的越大折磨不越深吗？是吧？甚至吧，现在吧，我女儿过就是俩月啊，她打过我女儿两三次，就是昨天吧，我上她家去的，给我打电话，我女儿说的，我也在长春，我女儿说爸，她家在公岭。农村的说爸呀，那个你过来一趟吧，我在上次也是干点事业的，也是那啥，说你过来一趟，咱俩上他家去，跟他爸和他妈面对面的谈的，就是把这事儿。他天天冲我要这个钱，我不给就打我，就要这个钱。我说那行，完了。
1: 这位朋友啊，
4: 嗯，我们这一起就过去了。你说过去完之后到那块唠完，你说怎么唠的？我闺女说完到那我去吧，我心平气和跟他爸和他妈说，我说你看不管咋地，说咱亲戚大厂还进去，我说你看看咱们这玩意是不是？这俩孩子总地总干啥？我女儿呢，也不是说是不孝顺的女儿。我女儿要不说不孝顺，我现在我就可以扒上鞋我打她，知道不？我说就因为这个钱，怎么我跟她说了。完了，我女儿说，我说这看看。
1: 您别说了，您别说，我想听听他们对方父母怎么说，儿子抢钱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4: 完了说，说我儿子非常孝顺，嗯呐，其实我家吧是有不少饥荒，我儿子非常孝顺，是这样的。
1: 哦，你儿子是个好儿子，是吧？
4: 啊，
1: 那他儿子是个好儿子，那你就说一件，那我尊重你们的好儿子。那看来我姑娘不是好姑娘，那咱们快把这婚约解除了吧，我那六万块钱也还给你们。
4: 是，这不我说了吗？
1: 啊，
4: 我说完之后，我说行，大哥是不是？完了之后，我女儿说你看多少钱？完了之后，这钱我都给你。给完之后吧，我女儿说的，我也不能跟你白结婚，是不是？你也没给我多少钱吧？我给你三万四万的。他对象说啊，不行，十万块一分钱不少，就这么说的。当时我就来气了，我说啊，这是你说的，十万块钱一分钱不少是吧？我说行，我说我当老丈人的，一分钱不差你的，行吧？我领了我妻子还有我女儿往出走，你说他父亲随后上厨房摸菜刀，知不知道？说的，打操，今天你要出去一个，我都给你撂倒。随后上厨房取菜刀，知不知道？啪嚓就来砍我来了，没砍上，有不少亲属在那拉了。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在他们家已经吵了两三个小时。随后这帮人拉完之后，菜刀没砍上我，到外边摸个铁棒子就进屋了，完让这帮人抢去了，也没打着我。第三盘手里又抄我斧子，我出去了。我说来吧，你可以砍，随便让你砍，我站着也你砍，行吗？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一下，您的女儿做错过什么吗？
4: 啊？
1: 您的女儿做错过什么事儿吗？骗过她儿子吗？
4: 没有，从来我女儿非常是优秀的。
1: 那我想问您，我就不理解这逻辑了。你都答应退他们钱了。你当时你们出言不逊骂他们很脏的话了吗？你说了侮辱他们的话了吗？
4: 没有，从来我都没有。
1: 这位朋友，你很敞亮的告诉他，第一，你没语言侮辱和攻击他们，对吧？也没有进行人格攻击，也没有进行人格侮辱，对吧？然后您说了，我把钱都退给你们，然后我回去把那钱给你们准备好。
4: 对呀。
1: 然后他拿菜刀砍你。
4: 对呀、
1: 啊，那把你

0: 把你要把你砍死了，这是那个钱就要不回来了呀，这不合乎逻辑啊。
1: 啊，完事我今天让你们来三人，一个人你走不了，我都给你撂倒，随后上厨房取菜刀去。
0: 那什么动机是什么？我想问，就是拿菜刀砍你们的动机，我没听懂。动机一，要不然你不还钱，说我打死了就不还，他拿菜刀砍你，这个动机我理解。您说还了，他还砍你，这个我不理解。
1: 嗯，
0: 那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说了，我说我一分钱不再少你的。
0: 对呀，那为什么他还要砍人呢？
1: 嗯。就是我让你，
0: 不是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这您说的事儿，我就逻辑上我通不过，人你都答应给人家给他们钱了，答应退婚了，这结婚结束了是吧？
1: 是啊。
0: 然后我把钱一分不差的退给你们，那他为什么还要砍你啊？
1: 嗯。
0: 砍你完他不就进去了吗？
1: 嗯。
0: 再把你砍，再砍伤了，砍死了，然后他钱还拿不到，我不是我听不懂这个逻辑，您跟我说说他为什么？您觉得他的动机是什么？啊？
1: 他这个东西我都弄不明白，跟你说他这个动机啊，他这个良心呢、啊、
0: 这跟良心没关系了啊。你要说如果你要找不到动机的话，这跟精神分裂有关系了，跟良心没关系了。你说这不合乎逻辑啊，恶人做事他也得有目的吧，他为了利益才去作恶的，对吧？
1: 对。
0: 那你看他这么砍你，他没有利益了，你都答应把钱给他了，
1: 嗯，
0: 那他就净等着你把钱拿回来呗，那怎么还要袭击你们呢？这个我就不理解呢，您回答不出来是吧？
1: 嗯，
0: 啊，您觉得咱们这个女方家什么也没做错？
1: 嗯，
0: 啊，就是他
1: 们非常的饿
0: 啊。那这位朋友，那不是饿了，就是那你要这么说，那精神状态有问题了。
1: 嗯，
0: 而且我非常困惑，您现在跟我说这个事儿，让我画了一个大问号，我不理解。水是有源，树是有根，人做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呐，对吧？他拿菜刀砍你，肯定是你不给他东西，或者是你侮辱了他，激惹了他，他才去砍你。
1: 没有这事儿没有。
0: 哦，您什么都没做，和声乐器的跟他说，好的，我给你把钱都拿回来，咱把这婚了结了。然后他还拿菜刀砍你。
1: 嗯，他的目的啥呢？你作为老人的，知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从我女儿说离婚，不跟他儿子过，他是这种态度，知不知道？他是这种态度。哎，说这你看他说完给彩礼啊，你这衣服你连奔都没打算，那行。十万块钱不差你的，不干。
0: 哎，这位朋友，咱们就不说了啊，我也没，您这也解释不清楚啊，您恐怕也有很多细节没跟我说啊，我就实在无法理解。你都答应了人家的这个种种条件，对方还要袭击你啊，这个我就不理解了啊，恐怕这里面还有故事。你也说不出来。咱不提那个了啊，咱这个问号过去，咱也没有必要跟着探究这问号背后的这个真实是什么。这个现在婚约解除了，钱还完了吧？
1: 没用的。
0: 那你干啥呢？
1: 啊？
0: 你拖什么呢？
1: 我没用的。我就是说问问你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0: 你赶快让女儿脱离苦海呀、啊！你说怎么办？你还僵持下去啊？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这条路是你女儿自己选的，那个男的他选的，你当爹的眼睛长哪儿了？没看清？什么品德？你怪谁呀、啊？这位朋友，你还怎么还不平衡呢？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他俩月了，我说得留点钱呐。这位朋友啊，要怪不怪他们家人？要怪你这个当爹的没责任心，要怪您的女儿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不慎重，啊！
1: 是，
0: 要怪你们自个儿，赶快咱们就是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呐、啊！别激惹，也别沾惹了，明白吗？显然他们家无论这孩子多孝顺，也无论那个老人有多少苦衷，显然你们不是两个世界的，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好不好？听懂了吗？你现在要做的是一分钱不差的，赶快把这事儿了结掉。因为什么？这个事儿不等于说你的女儿选错了狼，嫁错了人，是你的女儿不小心呐、啊，差点掉进了这个狼窝里啊！你赶快让你女儿跳出来呀！要不然的话，不伤及自己吗？你命重要，你的女儿健康重要，还是那点钱重要啊？
1: 是，我知道。
0: 你们还跟他计较什么呢？这位朋友，
1: 我懂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刚刚跟我反映，你跟我说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这个你的所谓的亲家，他们行为非常反常，啊，非常不正常。他们也是一对老人，他们一定是被激惹到一定地步了，才愤怒到那个极限，啊！你看他们的孩子都，他们都夸自己的孩子孝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自己没有察觉的错误，啊，可能你自己没察觉到。这位朋友，我这里不跟你探究了，你现在要做的，我告诉你，这位先生，这位父亲。你现在最明智的，立刻让女儿结束这个畸形的婚姻啊，这个危险的关系，这是你最明智的，好不好？ 不要再拖沓，不要去计较，不要去讨个说法，不要去

0: 什么都不要，我现在要女儿的安全，然后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件事之后，你和女儿坐下来，你们都反思一下，整个从头到尾，你们错了什么，好吗？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错就是一当爹的对自己女儿终身幸福不负责任，对这个男孩和这家庭并不了解。第二，您的女儿，
1: 我
0: 太年轻太稚嫩。
1: 当老人的吧，我对他挺很负责任，但是孩子在外边吧，现在是不是这种人是说你说不清。现在
0: 这位朋友，你很不负责任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很不负责任，您自己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到这个时候你才了解跟亲家处成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个朋友，您说你很您尽力了，女儿不服管教放荡不羁本身就是父亲的责任，不要去怪什么年轻人现在管不了，是你没有管好，你没有跟女儿建立好很好的父女关系。孩子终身大事，亲家得经常走动，双方家庭互相了解，达成共识，然后达成心愿。您倒好，给点钱就把女儿卖了。
1: 倒不是我卖，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位当爹的啊，
1: 是是，
0: 马上，我现在你最明智的，如果你是个好父亲，你是一个好男人，
1: 好好，
0: 立刻帮助女儿结束这个危险关系。
1: 行行行，好好，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来问候听友的唠嗑热线5688，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大河老师，是我吗？
1: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2: 等了一上午，终于把你等下了。
1: 哎呦，好，谢谢啊。
2: 我只想谈一谈我跟我老公的问题。
1: 哦，和老公咋的了啊？
2: 我俩就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而且每次都解决不了。
1: 好家伙啊，您平静一下啊，看了这些小事挺揪心啊，一提起这些琐事就想掉眼泪是吧？
2: 对。
1: 结婚几年了？
2: 结婚6年了。
1: 6年了，孩子5岁了。
2: 对。
1: 哦，平时对孩子谁更上心呢？
2: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
1: 哦，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功课。
2: 对。
1: 老爷们呢，在外面赚钱呗。
2: 挣钱，我俩、
1: 啊、
2: 我俩现在吧，在一个单位。
1: 哦，在
2: 他在那单位打工，我自己在这单位干私活。
1: 哦。
2: 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找孩子时候，就是做家务、做饭之类的。
1: 哦、嗯嗯。
2: 他呢，现在就这两年就爱好上钓鱼了。我俩就这两年因为这钓鱼经常吵架，今年也是如此。
1: 你老公多大年龄？
2: 28。
1: 28岁，喜欢钓鱼啊。
2: 对。
1: 嗯。这不是什么恶习啊，这位朋友。
2: 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反对，但是今年呢我就改变自己很多想法，因为我知道我脾气不好，有的时候确实有时无理取闹。
1: 嗯。
2: 我今年吧，我改了很多，有的时候他愿意去晚上钓，你就去钓了。
1: 啊。
2: 但是呢，他是个什么样呢？他就心现在心动，一心吧，我就是这个钓鱼，就是这个玩儿。
1: 啊。
2: 他就是晚上回家吃完饭
1: 啊，
2: 直接就下楼。
1: 啊。
2: 就上看钓鱼那地方，他就是不算，就不在那钓鱼，他得看到8、9点、9点就回家。
1: 哦。
2: 而且有的时候经常钓，就是钓半宿。
1: 哦，钓鱼那个地儿离你家还挺近。
2: 对，我家就是下边有一个。
1: 哦。
2: 完了，那他这些日子吧，反正确实说好多了。有的时候，因为单位军总放假，哎，他一放假他就钓鱼去，他就不钓鱼，他在家也是催着他，就闹心的那种表现。你看那表情，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不愿意在家待，就待不住。
1: 哦，就待不住啊！
2: 我就说这啥意思？我说你这么多年，你说你在这家孩子他啥也不管
1: 哦，
2: 成家他都就领孩子说的，距离说领孩子领我们娘俩上哪儿溜达溜达，他都已经多长时间我都想不起来了。
1: 哦，上次带你们娘俩出去旅游都想不起来了。
2: 旅游是总旅游，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说你放假吧，你领孩子去玩玩
1: 啊。
2: 根本就没有那心，比如说在家吃完饭了，我说咱一起出去逛逛街，啥意思呀？
1: 啊，
2: 就一句话完事儿了。哎，你要是一用那钓鱼，用跟他吵
1: 啊，
2: 又说啊，一天净磨叽，总磨叽啊，我不跟你说了，就这样。
1: 哦，
2: 你就每次唠，根本就没有唠不出来个啥。
1: 嗯，
2: 我就总感觉他对这个家、对孩子、对我的关心太少了。
1: 嗯，他有了一个情人，那个情人的名字叫鱼。
2: 对，
1: 是吧？他恨不得每天抱着鱼睡觉，是吗？
2: 真是
1: 啊，
2: 他就恨不得是每天都在那鱼坑那待，他不回家那才好呢。
1: 钓鱼
2: 有的时候工作都说啊，我请假去钓鱼去。
1: 你们家从来不吃鱼吧？
2: 吃
1: 吃啊，他爱吃鱼。
2: 有的时候吧，他一啊请假钓鱼，我说你别请假钓鱼去，我说你说你请假钓鱼影响多不好啊啊，总管我啊，这请假钓鱼也不让，我放假钓鱼也不让，哎，总是我管。
1: 啊，因为这个琐事儿，因为他的个人爱好和你的这个，对他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是吧？
2: 对。
1: 当你需要，
2: 他总说我不给他自由。
1: 啊啊，他还总说你绑着他。
2: 嗯呐、啊，总说我管他，总说我绑着他，不让不给他自由。
1: 啊、嗯。
2: 我说你啥时候给过我自由啊？
1: 那您不一直挺自由吗？他也不限制您，他一去钓鱼去了，您可以随。
2: 大哥老师，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自己的
1: 啊！
2: 你说
1: 我
2: 有自由吗？
1: 他就是他有意的，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小绑绳，就把你绑住了，是吧？
2: 对，你说我走哪我都是领孩子，我哪有自由？
1: 啊，老人们介绍不上力，是吧？
2: 帮不上，
1: 离太远了，啊，那偶尔过来照顾照顾，然后你们二人世界有没有这机会啊？
2: 没有用
1: 啊。都没有
2: 这
1: 机会，
2: 指不上。这么多年，
1: 我想再问一下，
2: 从白手起家到现在，
1: 啊、
2: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俩在，就是什么吃多少苦，挨着多少累呀、啊。
1: 嗯，也挺不容易。你孩子睡着的时候，你和老公有沟通的机会吗？
2: 他是那种从来就是没有话不吱声的人、
1: 啊、
2: 你看我刚才不都说了吗，在家吃完饭、
1: 啊、
2: 就哪怕不是下雨掉楼，不是下、
1: 啊、外面下冰刀了，实在出不去了，他就跟他坐着也不跟你说话。
2: 没，对呀、啊、那是有啥唠的呀，你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从来不说，有啥唠的呀，我七点来钟躺着一排睡
1: 啊，
2: 没有沟通。有的时候我俩吵架，我说老公，我说大来下楼吃点饭、
1: 嗯、
2: 我说哪怕喝点酒，那他平时不喝酒、
1: 啊、
2: 我说大来喝点酒说说几句，有啥唠的
1: 啊，就经常这么撅人啊，好你面子啊，总是让自己心寒是吧。
2: 我现在就感觉跟他、嗯、
1: 过够够够的，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了，才换一个不钓鱼的。征婚启事上面写明钓鱼者除外，不要找我。
2: 钓鱼吧，其实有时候我不反对，我说你没啥事你玩玩也行、
1: 哎、
2: 但是你不能一先把我全都放在钓鱼身上，对不对、
1: 哎、
2: 你有时间你陪陪孩子陪陪我。
1: 首先啊，你这个当爹的啊，首先他做丈夫的角色咱们不去在这里深究，一会儿咱们探讨。首先他当爹的角色没做好是吧，这个爷们儿挺依赖你的，我能听出来，在照顾孩子方面他完完全全就甩手了啊，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整天就陪着鱼玩，不陪着自己的孩子玩。我相信他有心，但是呢他养成了一种习惯，都习惯你的一把抓了是吧，孩子的衣食住行啊，吃穿拉撒全都习惯了，他改不了，他一时半会儿纠正不过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吧，这可能就他养成了一种思维惰性啊，就是依赖感，思维上依赖感。他不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丧这个心情冷漠的父亲是不是啊，他不至于，
2: 这点确实是，
1: 哎，他倒不至于是那种冷漠的人。因为我为什么下这结论，你想一个喜欢钓鱼的人多多少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是吧，那你想想他喜欢静，他不喜欢躁也不喜欢吵，
2: 对对，
1: 他能有耐心的坐在那儿去钓鱼，说明这样的人呢往往哈、啊、心地还真就比较善良，不属于那种心狠手辣呀、
2: 嗯、他人确实不坏，
1: 哎，对，
2: 很好，
1: 他能心能静下来不焦躁，但是能听得出他跟你一对话就焦躁是吧。你这个作为妻子这条鱼他没钓明白，当时是把你钓上钩了，生完孩子就不管了是吧，
2: 不管了，啥也不管，
1: 钓的鱼拿回来就吃了，这个不是一个逻辑。但是你的老公啊，首先我想说他的这个兴趣不是什么恶习对吧，
2: 嗯，确实，
1: 咱们充分尊重，也喜欢钓鱼的男人嘛，他喜欢洗净，他也是一种修为，那他有耐心的跟他做好几个钟头，然后就等待鱼上钩啊，就说明他这人还是有耐性的。但是他和你的面前就没有这个耐性。我想啊，这位朋友，你不妨啊，你首先尊重他的兴趣啊，甚至你哪天回来说，老公啊，我给你买个新鱼竿，老好了，这是我跟你网上给你订的啊，甚至过两天又回来给他买的，搁市场上挑的最好的鱼食，这不你一直想找没找着吗？我那天去上市场看着了，哎呦，你老公兴奋不得了，哎呦，老婆你看，这哪好意思？你看你，哎，你怎么支持我钓鱼了呢？是不是？咱们先顺势而为，你先尊重他的兴趣，你先引起他对你的兴趣，明白吗？啊，他现在和你时间相处久了，麻木了，夫妻俩在一起五六年了，孩子呢也长大了，所以现在可能他的生活脑子里进入一种意识流啊，我每天就下班钓鱼，他照顾孩子我就走，他俩那么烦，别提这事儿，你跟我说那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我不懂浪漫，什么什么两个人逛街我得钓鱼去是吧，他就形成一种，哎，他形成习惯了啊，他倒不是有意去伤害你，在这方面为啥跟你缺乏耐心，也不是说他太痴迷于钓鱼啊，这位朋友，我知道有人爱好钓鱼，但不至于到痴迷到上瘾的地步啊！像您说，恨不得每天抱个鱼，你下次回来给他买个鱼枕头，你说你抱着睡吧，是吧？你逗逗他，你说你，哎，我特意给你买的那个床鱼的，

枕头也是鱼的啊，还那个坐垫也是鱼的。我说当时你的老公就懵了，啥意思啊？你让我钓鱼堆里啊？那可不就钓鱼堆里了吗？是吧？目的是啥？博老公一笑，然后顺势而为。老公一看这媳妇这么尊重我啊，也不再跟我顶，也不抱怨，慢慢他开始反思了，我老婆咋的了？外面有男人了，是不是？哎，他就开始有危机感了，他开始。

0: 忽略了你，我知道您现在心哇凉哇凉的啊，他总对我这么冷淡，我这哪是，我这不守活寡的吗？啊，除了照顾孩子累得要命，跟老公说个温存话都听不着，我这心里一点暖心窝，他哪怕是哪天说一句我亲爱的我爱你，我也高兴，然后钓鱼去，是不是、啊、
1: 这么多年他也没说过、
0: 哎、他就是个不懂得浪漫的人，一个古板的人，就像你说他不代表他不善良，是不是啊？那咱们去引导他啊，逗逗他，像人说的，这一回来就枕头是鱼的，被单也是鱼啊，什么意思、啊、是吧？然后你可以说，你看这你喜欢的鱼竿啊，我给你买了，攒了老长时间的钱啊，我去的那个鱼店老板特定的，慢慢的你们先去建立共同语言，通过他建立了这种共同语言之后，然后我们慢慢去让丈夫去理解和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你不要急躁的去要求，你现在是我要求你陪我逛街，我要求你今天把鱼竿给我放下陪我唠嗑，您别去这么强迫他放下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就会有逆反心态，他就抵触你。本来他可能今天想跟你唠唠温存的话，本来心想跟你亲乎亲乎，好长时间没跟老婆亲热了，但是今天你这一说，得我出去钓鱼去，明白吗？啊，这种人就是这样，他性格就比较闭塞，这也可能跟过去他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是吧？他也不善于表达，像你说了这些年就没跟我说过我爱你仨字儿，是不是、啊、他就说我爱鱼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去引导他啊，夫妻嘛在一起相处，你不要试图改变他，说我今天我就不信了，我把孩子放在他姥姥家，我今天你必须把鱼丸给你踹折了，你必须得跟我去怎么怎么的，坏了，你凭什么要扼杀他的兴趣来满足你的想法，这样的话他就怎么样反抗，怎么的说啥呢，没啥意思，我不去，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只要两个人感情还在，顺势而为，先尊重他的兴趣，引导他关注你，然后你也可以经营自己，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今天我就买套新衣服，今天回家之后我让他看与众不同的我，哎，他就开始慢慢觉得我老婆有变化，哟，他开始有危机感了，明白吗？然后你对他的尊重理解和越多，他反而开始考虑自己的行为，你看我老婆多担待，还给我买个鱼竿，哎呦，那鱼食前几天我就忘了，他给我买回来了，哎呦，那我出去了啊，在那回去钓鱼的路上他心里就不安定了，哎呀，老婆最近对我特别好，你说我把他一个人冷在家可拉倒吧，今天一条没钓着，回家是不是、啊、哎，马上就回来找你来了。所以说我想一个女人的聪明在这儿，而不是总是强迫别人去做什么，我也知道她冷落了你，这是男人的失责啊，在这里大可以说她作为男人说她几句，但是这位朋友她可能也是长时间的生活一种习惯思维麻木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去点点她，引引她，让她从这种依赖感和麻木感当中跳出来，别整天就总觉得孩子都是我的一个人，你是父亲，你得担当责任，也别觉得我是家里的摆设和木头，我不是保姆，我是你妻子，我需要爱，对吧？所以说你去引导他，让他知道，他现在可能都麻木了，他不知道了，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啊，咱就过日子呗，我就赚钱呗，我把钱都给你，你允许我钓鱼不就完了呗，是吧？这不是夫妻的生活，这也不是婚姻真正的意义，但是呢人呐、啊、就是习惯的奴隶，一旦养成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那咱们去引导他，再建立除了那个好习惯钓鱼咱不放，与尊重你的好习惯，你再养成一个新习惯，关注孩子，关注我，好吗？这位女士啊，大可希望你们夫妻俩能够相互包容，越处越和谐，越处越快乐，好不好？
1: 嗯，好，
0: 哎，
1: 来
0: 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啊，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您说，喂，
3: 啊、
0: 哎，您电话接进来了 啊。
3: 那个啥，我就是说那个、
0: 啊、
3: 我。
0: 啊，您说呀啊。
3: 啊，我有点激动啊。
0: 您别激动，您平静啊。好。您说自己家里的事儿啊。啊。
3: 啊，对，我和我老公吧，结婚13年了。
0: 十多年了啊。
3: 对。
0: 哦。
3: 我完了。
0: 啊，完了呢。您平静一下啊，又想起老公就闹心，就想哭是吧？呵，今天这是怎么了啊？
3: 对对
0: 啊，这个爷们儿咋让你闹心了？
3: 我就感觉吧，那个、
0: 嗯、
3: 我们是外地的哈、
0: 啊。啊，听出来了啊。
3: 对，我是那个啥，来
0: 长春务工的啊。
3: 对，感觉就是那个啥
0: 啊，
3: 就是生活太死板，感觉生活没有希望。
0: 啊，你嫌他赚不了钱？
3: 不是他那啥
0: 啊，
3: 他就是对我好像那个
0: 不关心。
3: 对对对，是那是。
0: 哦，您不介意他能不能赚多少钱，您介意他对你是否有感情是吧？
3: 嗯，

0: 哦，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13年了。
0: 十多年了，孩子跟你们一起来长春了？
1: 对。
0: 啊，在这儿给他念的书，那个报的学校，念的书。
1: 嗯，是。
0: 哦，平时你老公在外面打拼，您在家照顾孩子。
1: 嗯，是。
0: 哦。啊，那您给我解释解释，他对您怎么个死板法啊？
1: 我咋说呢？我就是那个啥，太激动了，一时也想不起来。
0: 啊，脑子一片空白了。
1: 对。
0: 啊，拿起电话响了很多次，很多话，拿起来电话之后就全忘光了。
1: 啊，对，那个啥，就是那个啥吧。就是我老公，不是天天出去那个上班嘛，哈。
0: 啊。
1: 他就是我在家带孩子。
0: 嗯。
1: 就是那个平时吧，他就上班，有时候吧，要是没事的话哈，我寻思他就在家陪陪我们，是吧？
0: 啊，就没事的时候应该陪陪你们娘俩啊。
1: 对，他就是、
0: 啊、
1: 他那活挺累的，我也知道，我理解。
0: 哦、压力也大。
1: 对，就是那个啥，他没事的时候在家待着吧，我就寻思那个啥，有时间了，我俩出去转转或者唠心啥的哈。
0: 啊。他不愿意去。
1: 不是，他就说意思是他累挺，他就不愿意累我。
0: 啊，他累挺，那你看他确实挺累的，是吧？
1: 啊？
0: 我是说呀，那在你眼中他看上去是不是挺真的挺累呀？
1: 但是那不是那个啥，他有时候吧干活啥的，我也帮他干啊。
0: 啊。
1: 累的累是累，我也不是说特别那个啥，你就寻逛个商场啥的啊，也不是，我就说有时候吧，你在家。
0: 就是一句话，希望老公啊在休息好了之后能有时抽出点精力陪陪你，是吧？
1: 对对，有时候他、
0: 哎、你哪怕陪我待一个小时，你哪怕陪我逛街半个小时都行。
1: 不是，有时候吧我说你闲着你在家你做顿饭，平时不都是我做饭吗？是不
0: 啊，他不干活你专门做家庭主妇呗，是吧？
1: 对呀、
0: 啊、
1: 他闲着、啊、但我不是专门做家庭主妇，就是有时候吧他忙的时候我也帮他干。
0: 啊，你也是当下手跟他一起干。
1: 对对，就是他、
0: 啊
1: 时候，但是他不陪我做家务。
0: 啊，
1: 有时候吧，我就在家里憋屈，我寻思那个交交心啥的，他就不理。
0: 哦，就是您说白了最朴实啊，我想跟他交交心，他就不跟我交心啊。
1: 对对。
0: 啊，他这个就是一个固执、死板，啊，不懂得浪漫。
1: 生活就是那三年一线，那没啥意思。
0: 太枯燥了，是吧？
1: 对对。
0: 你需要新鲜，也需要老公对你的温暖，是吧？
1: 对对
0: 啊，
1: 我就在家啥吧，我就在家也不打麻将啥的，我就在家憋屈，我感觉
0: 啊，在家很憋屈，没有什么别的不良爱好，每天就是循规蹈矩，觉得这个生活太乏味太单调了，是吧？
1: 是是。
0: 哦，啊，您有没有业余时间想一想，我去出门啊，我到哪地方办一个什么羽毛球卡，我到哪地方办一个什么什么会员卡，然后带着我老公等他休息的时候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去啊，带着拿着会员卡看看电影打打球啊，散散心。那你看他不懂你懂啊，你懂咱们就引导他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1: 他不听，我告诉他
0: 他不听是他的事儿，我得去做。您不用就让他听，您不用征得他的同意，我先去做，我做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的夫妻生活和婚姻更丰富多彩的事儿。我没有做一些浪费钱的事儿，是吧？这位朋友，败家的事儿咱们不做。对呀，所以说您去考虑这些积极的东西，你先让自己快乐起来，你快乐起来才能感染他，而你不要指望他给你快乐。你想一想，你们呢，你们都来到这里打拼，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低头干活不会张嘴说话的人，对吧？他就是这样人啊，当初你也不是因为他花言巧语嫁给他的，对吧？
1: 那是。
0: 对呀，就相中他实诚实在，不怎么爱说话，就知道干活能吃苦，对吧？本分忠诚，你看我说这些是这种不懂得浪漫人的优点，对不对？这位朋友，他不善于言语，也不懂得女人，但是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赚钱，我养家，我糊口，对吧？
1: 对他，
0: 哎，这是优点。咱们你这里先别否定他这些优点，你先把他的优点放大了啊。我这老公确实大可像你说的，他很善良，也能吃苦，也很肯干，这是我相中他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把我当木头那摆着，是吧？他像块石头似的回家面对我，冷冰冰的，对吧？
1: 他挣钱也不让花。
0: 他挣钱不都放您这儿吗？
1: 都存起来不让花。
0: 不存起来不您把着吗？
1: 那把着啥用啊？那买那啥都不让买，那 我有时候觉得吧，他就是给我画个饼让我看。
0: 那这位朋友不是给你画饼看的事儿，那你们夫妻之间没有信任吗？他应该相信你呀。我现在最头疼的不是你们之间缺乏浪漫了，那您他赚钱回来是钱不都交给你吗？
1: 嗯，
0: 对吧？那你们之间难道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这位朋友，他不花钱是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攒足了咱们买房子呀？他不花钱的目的，咱不是说他不花钱可以，但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自己攒小份子，攒交小金库，那咱们就没得唠了。这老公一脚就踹了，咱就找人，别人咱嫁了，懂了吗？这位朋友。但是他不是啊，那就他的攒钱的动机，我们要关心这个。攒钱本身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动机是什么？如果动机是养小三儿，那就立刻跟他离婚；如果动机是为了咱们将来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们还没攒足买房子首付的钱呢，那么这个钱值得攒，必须得攒。连个窝都没有呢，那不得攒钱买房子吗？孩子将来有个安身之所，你们也有一个归属感呢，对吧？他攒钱的目的是啥呀，这位朋友？
1: 买房买车，但是我认为没那个必要
0: 啊。
1: 但是吧，他说是攒钱。
0: 你们有自己的房子了？
1: 有房子
0: 啊、哦、他希望换个大房子、啊、
1: 不是，他现在嘛说意思要买个车，但是吧、
0: 啊、
1: 我们干那个活没必要买那个车。
0: 那这位朋友啊，你说没有必要，他说有必要，是不是这意思？
1: 他说意思啥嘛，他天天就给我疏导，就是那啥，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有两个孩子，他说意思是孩子多压力大，就是现在就是省钱，尽量省钱，有时候我都省的
0: 省的连您自己打扮自己的钱都没了，是吧？
1: 对对，我就感觉
0: 那可能你的老公矫枉过正，但跟老公可以探讨，老公省钱我支持，但是你说最起码我做一个女人，起码的端庄，起码的化妆啊，起码的装束我得有吧，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你攒钱，我连买个口红的钱都没有了，您不至于这样吧，这位朋友？不至于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和老公探讨，你不在职场，你偶尔当他助手而已，有的时候他的辛劳你可能不太理解，只要这个男人的心在这个家里，他只要一心一意想好好好过日子，让你们娘俩过上红火的日子，好日子，他就是好男人。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懂一些浪漫，不懂你跟你哥沟通交心，那你就偶尔时常的点点他，是不是啊？这位朋友，你别抱怨，女人就是这样，看男人做的不好就抱怨，然后等男人做好，他也不知道你要啥啊。很多夫妻吧都陷入这种误区，就老公啊，你不懂我，你不知道你需要我，你不我需要啥，你啥都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这么说话太刻薄。因为人每个人都是人心隔着肚皮的，谁知道你想啥呀？你不说谁知道？所以说咱们去一要向老公表达我需要什么，第二我去引导老公去关注我的需要，而不是强迫他抱怨他，对吧？这位朋友，那时间久了他就觉得烦了、本来工作压力大，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起早贪黑的干活，您刚才都说一嘴，确实他压力大，那看来他的活挺重的，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只要男人肯付出肯吃苦，他为啥吃苦？他的动力源于哪儿啊？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活着，对吧？他不身边还有孩子和妻子吗？他得拼呐、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作为妻子多担待一点，在这方面也去引导他。男人这方做的可能会大大咧咧一点，尤其你男人他就是个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古板的人，对吧？那你说他就是这性格你改不了，我可以告诉你改不了他死板的性格，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他的心态，对吧？他慢慢让他感觉到，哟，我得抽出点时间陪陪我老婆了，哪怕他不说话陪在你身边那也是一种陪。但是现在他没有这种意识，是因为满脑子在想我怎么攒钱买辆车，我怎么攒钱让你们过上好日子。那你说男人满脑子都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尽量对男人不要有太多刻薄的要求，您说呢，这位女士？啊，给他点空间，只要他心在您这儿，只要他心在这个家里，他就是好男人。可能现在您受点小委屈，但是不要紧啊，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你们的压力越来越轻的时候，他会慢慢意识到老婆有多么重要，到那个时候他会腾出精力和时间给你浪漫和温暖，好不好？希望你们日子在长春越过越好，好不好？哎，唠到这里。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呢在明天上午头的12点整收听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520等特殊记录。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熟悉的
1: 视力不行了。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8月7号星期五，就是长春这个天，按昨天的状态，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今天可以这么顺利的直接进入到立秋的状态。
3: 全东北的人啊，都不只是长春吉林省的朋友，全东北的人都在期盼着立秋，就是今天星期五的到来，大家可想而知这种欢呼雀跃的感受。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已经体会到，那都不是凉爽，是冷，
2: 狂风暴雨的。
3: 对，是这样的。
2: 今天我真的看到南方，我看发帖 IP 是江苏的朋友问说，东北的朋友真的立秋天裤衩一下就凉了吗？沈阳是说没有，我们这边还是30多度，但是哈尔滨和吉林的长春的朋友都说一下天就变了。
3: 对，
2: 你看长春整个今天这一天，湛蓝天，通透的阳光，然后呢吹在身上凉爽清爽的风。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从昨天到今天带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云雾散尽千山线的那样的体会，清透了。我的天哪，我觉得我都像恍若隔世一般，我觉得好像我前几天在所在的城市似乎不是在地球上一样，我觉得就是像被别人在

0: 壶盖里把壶盖接去了，然后呢通透了，还是像在焖炉里做烤鸭，就是这样的感受。
1: 现在呢基本可以列为老话说的秋老虎的这个时间段了。
0: 对，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说的就是说这个温度可能没有特别高，就是风吹吹到身上，风不是暖风了，但是阳光非常的直射，
0: 对，
1: 所以呢晒着的地方就会比较热，然后阴凉的地方就会比较凉。
0: 其实昨天就是前一阶段啊，闷热最难耐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吹在身上的风那个热的感觉没有办法让你，
1: 因为温度高，
0: 对，没有办法让你把汗液挥发掉，那个哎呦你没有办法说那个滋味啊，那个
1: 这就是
0: 很肉疼。
1: 这是前天节目里面为什么说有的时候空调开除湿可能要比开制冷更好，
0: 更舒服，
1: 因为前两天这个水汽太丰沛的时候，你屋里包括外面
0: 你怎么都挥发不掉，
1: 湿度高的话你的汗液蒸发不快的。
0: 对，然后你现在明显感觉到皮肤上就是干爽的了，就是东北人极其适应这种舒爽感。
1: 所以呢接下来的日子要提醒所有经常在外面裸露身体的朋友，比如说这个穿短袖的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在面这个迎接太阳的朋友啊，这样的朋友大家要做好防晒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天空比较清透，所以呢阳光直射到身上，它的这个紫外线含量可能高，
0: 对，直接就会作用到我们的皮肤上了，
1: 所以防晒这个时候还是要做的，
0: 没有保护层了。
1: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去吃了这个吃了口饭，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边上这个几个，因为那个点已经差不多算午休，就在刚才两点半三点的时候，然后呢边上的这个阿姨们就说，哎呀今天这个立秋了，立秋呢应该是这个贴秋膘，
0: 对，
1: 应该吃肥肉，然后边上有个阿姨说胖的话就直接啃黄瓜就好了，这个就不要贴秋膘。所以说贴秋膘这个概念现在身边已经大家有多少年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感受呢？
0: 你不提起来我几乎都忘记了这件事儿了。
1: 我对这个东西从小是没有认知的。
0: 以前吧我觉得哎呀一到了立秋的时候就朋友圈也就会收到贴秋膘这样的内容，但是现在就没有了，大家已经好像似乎连立秋这件事儿都没有，都已经模糊的存在了。
1: 嗯，我对他第一次有印象是2009-201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的研究生同学有一天那天突然说晚上正吃饭吃火锅去，我说啥事儿啊，他说没事就正常吃个饭，然后见面我说咋的，就是怎么突然想起吃饭，他说因为今天贴秋膘，我说所以呢，他说所以
0: 怎么的，
1: 你饭量这么大咱俩一起吃，你能多抢我点膘，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瘦，我说哪儿来的邪门歪说，他说但是确实贴秋膘。然后后来呢那两年也大家开始说啊立秋的时候吃黄瓜，然后这个给自己一个能瘦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暗示吧。所以说啊贴秋膘这个概念我才知道啊原来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我们的听友们今天也去贴秋膘吗？我很想知道大家会如何欢度一下，就是今天我觉得简直就是令人兴奋的这个清爽啊。
1: 简单聊一聊吧，如果说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因为阳光这么好，然后天气又这么的通透，温度适宜，而且呢又没有风雨，又是个大周五，这样的晚上大家如果贴秋膘的话都能贴谁家比较适合，我刚才脑袋真的走了一圈。其实所谓贴秋膘呢实际就是把说之前老话里面说的夏天的苦夏然后瘦的那些体重稍微补回来一
0: 点，对，吃一点这个自己适口的东西，
1: 尤其呢是在东北这边呢冬天太冷了，就是按老话说嘛，东北冬天太冷了，要不就猫冬，你要出去的话但凡有点啥事儿身上没有点膘你熬不过这个冬天。所以呢就是这个之前的人呢就是说秋天是贴点秋膘把自己夏天苦夏瘦的这些东西补一补。那如果按照长城贴秋膘的话呢基本可以按这个几个方面来说，我之前想的是食材类的，比如说如果愿意吃猪肉的朋友贴秋膘你可以贴谁家，爱吃猪肉系列的其实现在在长春呢我觉得各大小店做都不错，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那个大米饭坛焖肉，他们家做的呢无论是坛焖肉红烧肉还是他们家的这个，
0: 就这么说吧，他们家的那个坛肉我的个天啊全都是可以适合贴秋膘，又下饭，又这个好吃。
1: 尤其呢是他们家还有这个现场现炒的小炒，炒的无论是这个他们家的肉段，他们家的这个爆炒的豆芽，包括土豆丝儿这种简单的东西，但是做的非常好。自己在后面直接你能看到那个一颠勺直冒火的一个状态，非常有烟火气。猪肉的话可以考虑他们家，再有呢像春发河，这种店呢，你上。吃个他们家的锅包肉，吃个他们家溜肉段，吃个他们家大肘子，
0: 就是做传统菜的店，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考虑。其实在我脑海当中啊，因为我最近尝过的，比如说尝上1949这样的店也特别适合，就是做那种传统东北菜的地方。你像1949家，我想到了什么呢？吃一些这个

0: 也是熏酱啊，所有的这个猪身上的各种零件的熏酱，然后呢做的传统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其实我最近还吃到了这家，我真的是觉得啊，无论是从性价比到味道都很不错的，是胡记真不同。我今天特地看了一下，一个是长春呢，其实长春有两个真不同嘛，大家知道吧？
1: 对。
0: 然后呢，在重庆路啊，那个重庆路
1: 在永春上那是那个传统的真不同。
0: 对，这个真不同是起源于18，我想想啊，
1: 不是1921吗？
0: 不是，我今天特地这个经过那里的时候还看到了呢。
1: 1893还是1892，差不多。
0: 对，大概是这个年份这个建店的。嗯、然后胡记真不同呢，我能准确的记得很清楚，是1943年然后创立的。
1: 嗯，
0: 说白了，这个都很有历史的，堪称是百年老店了。
1: 是是，真不同呢也是吉林省老字号，也是这个，我觉得他们家宣传口号，所有店都靠背不了。
0: 嗯，
1: 溥仪吃过都说好。
0: 嗯。然后其实啊，传统的这个真不同他们家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也是酱，就是熏酱类的。对、
1: 嗯、
0: 然后就是它跟春发和其实他们很相似，然后都会有熏酱啊，然后一些炒菜呀、啊、作为这个就是大众口味吧，非常喜欢的、嗯、
1: 猪肉这系列呢可以找一些老店，牛肉系列的话可能就更加丰富一点、
0: 嗯、
1: 比如说奔达烤牛肉。
0: 嗯，
1: 奔达这种店的话呢，他们家这个贴秋膘是太适合不过了。
0: 我前两天的时候身边有朋友在问我说，蝈蝈，我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呢非常值得尝尝谁家，然后有代表性的跟我说有别于这个朝鲜族的烤肉，我说那你尝尝奔达呗，我说你试试，因为他们家重装了之后的那个小烟火氛围感特别浓郁了，环境又舒服、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就是本土人，对，非常喜欢的吃肉的这种方式。其实这种吃肉方式很多南方是真的吃不到的，也吃不惯的。
1: 你像奔达他们家就是简单的来个牛肥瘦，配点这个牛上脑或者牛外脊，
0: 我现在爱上了
1: 鱼丸之类这些东西。
0: 我现在爱上了鱼丸锅，就是我基本点我一定会选的是牛肥瘦和鱼丸锅拼的，或者是这两锅你点完了之后夸倒在一起，然后急下饭啊、
1: 嗯、
0: 基本我好像都青菜我都不会选太多了，我基本就是圆葱和香菜这两款，我的天哪，再来两份米饭扣里边。
1: 当然有些朋友说这个吃牛肉喜欢吃大块的，你可以试试临建牛排、
0: 嗯、
1: 长春现在西餐牛排系列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0: 超级的有调调啊。
1: 嗯，
0: 藏在这，首先它叫临建牛排是因为它藏在林荫深处，大家在传统的马路上尤其是卫星路上是
1: 看
0: 不到
1: 它
0: 的
1: 身影。
0: 对，但是你坐在他家能看到卫星路，
1: 但是你只要说去过一次就会被他这个地方会深深的
0: 迷上。
1: 嗯，
0: 对，我真的是想用迷上这个词来说，为什么不是说它那里边有多么的这个繁华和艳丽的这样的那个胭脂气啊，而是说它整个店里面的那个调调安静，然后呢又让你觉得内心里边呢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惬意感，还能够在慢慢品味的过程当中享受得到那种慢生活的那种质感。
1: 是，它是一个在伊通河边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牛排店，而且呢他们家这种这个上下双火的热盘牛排这种做法在长春也很少见，
0: 太少了啊。
1: 对，呈现出的无论是 M7 还是这个安克斯的这个冷鲜肉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牛排状态。
0: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知道在家里边一般用煎锅去煎牛排，很多的妈妈肯定都经历过，这个煎牛排最大特点是什么，你得两边去煎吧，煎一面的时候上面的油开始往外渗，
1: 对，
0: 然后煎另外一面的时候下边有往外渗，那它逐渐其实它的那个油脂是这个被渗透出去的，
1: 特别浪费的。
0: 对，但是刚才我们俩说到临建牛排他们家的那个上下一同去加热，这个高温加热的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让两边啊从渗透到中间的这个熟的速度很快，然后这尤其是油脂我觉得这个能够裹在里边，哎呦，你在入口的时候真的就是像吃奶油一样的一般的这个融化感啊，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完美。
1: 临建东西现在做真好，因为带的所有朋友去每一次吃
0: 没有
1: 大家都非常大的好评。
0: 对，我也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私藏的小店，所以能找到的朋友你因为他们家吧，你说让我们描述起来很多人听完了记不住，你就直接去搜临建牛排然后去导航着走，车提醒大家停到哪儿，停到卫星路桥下的这个
1: 停车
0: 场。
1: 嗯，临建这附近呢还有个吃牛肉也不错的地儿，就是鹤城雪花牛肉铺。
0: 鹤城雪花牛肉铺整个完整做的体系呢就是齐齐哈尔牛肉铺的这样的内容哦，然后做的就是齐齐哈尔的牛肉，它其实真的是让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地方。
1: 嗯，鹤城家俩人吃一顿的话

0: 啊，有个八九十块钱就能吃的不错。
1: 太对了，对对，也就这样吧啊、嗯。然后呢，是那种完全敞开式的，就是完全是咱们接地气儿的那种用餐的氛围和感受啊，它不是西式的，
0: 就很香，
1: 对，很香，
0: 很接地气儿，很这个齐齐哈尔那个感觉。
1: 然后就是原汤化原食的感觉特别强烈，为什么呢？你像贺成家他们家都是用牛油去做底儿，然后给你去润完了锅之后，然后再去炒这个牛肉。
0: 嗯，
1: 我最爱吃的是他们家雪花，就是。这雪花其实它油脂含量的部分已经相当高了啊，比例，但是真香啊！就是尤其它坐落在采芝街上，这个一街两店挨着的这个感觉啊，特别的棒。
0: 嗯，精神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长春吃什么。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其实我刚才这个随便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热搜里边的内容啊，我都忽略了一件事儿了，就是你记不记得前几就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嘛，一到秋天就说什么第一杯奶茶，记得吗？嗯、但是今年其实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我并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
0: 都多大岁数还有人，
1: 对，那么强烈的这个这种种草、啊。但是我看在网上，你看整体体现的全国地球第一杯奶茶还在爆单中，
0: 年轻的朋友们还是会。追求这样的一个小浪漫
1: 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嘛，我今天下午是不是上李振宇那儿去处理我的车的问题嘛、嗯、然后我去的时候他收到了一杯奶茶，
0: 李振宇啊，
1: 对，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我不知道谁买给他的，我估计八成要么王媛媛，
0: 王媛疯了干这种事儿，
1: 有可能，
0: 不可能的事，
1: 那好吧，
0: 他啥关系送奶茶呀，我的妈呀，我今天倒是也想说给身边几个这个单着的朋友送饭箱，有点太恶心了。
1: 但不是我为什么呢？我觉得奶茶一个饮品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0: 有啊，这是一个很暧昧的信号吧？一般不是情侣送吗？
1: 啊、那我从来没有体会得到过
0: 啊。那我之前全是就是身边都是情侣在送这个东西，对对对。
1: 啊，好好是这样啊。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说为什么说我现在身边少了，因为身边该结婚都结婚了，好像已经大家不在这朋友圈就晒这种东西了。
1: 嗯，对。我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有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在晒这个奶茶的事儿，因为我认为在两年左右，这从现在开始往前推两年的时光里边，就是晒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嗯、特别疯狂的，
0: 是，
1: 哎呀，
0: 都是奶茶经营者们想出的营销策略，
1: 是
0: 挺好
1: 的。
0: 好了，刚刚说了这个猪肉和牛肉系列之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大家很喜欢的羊肉。嗯、羊肉在贴秋膘这样的日子里面呢，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蒙古人。嗯、蒙古人烤羊大师他们家的羊呢，依旧还是在长春是非常能打的。
1: 嗯，
0: 无论是烤羊状态还是他们家的这个手把肉部分，
1: 嗯，
0: 包括做的小羊腿，做的这个红柳大串，包括他们家的羊肉汤，这都是我们一提到羊肉很喜欢很怀念的一个味道。
1: 是
0: 啊、嗯、蒙古人现在长春应该还是三个店，汽车厂店，然后南四环店跟工农大路店、
1: 嗯、是的，
0: 长春烤全羊的第一品牌。
1: 嗯，
0: 但是除了蒙古人这样的大店之外呢，好多人说上蒙古人好像只能吃这个烤全羊，有没有点别的这个小点店？
1: 对，
0: 那你像比如说蓝胜斋这样的店、嗯、他们家做羊肉做的也很好。
1: 前两天的时候真的是真的很巧啊，然后也是有朋友说想要在

0: 卫星广场周边找一点有特色的，然后请客吃饭的。
1: 嗯、
0: 我给他分享的是兰胜斋，其实它相对来说吧，你说有离得很近吗？谈不上，但是已经还算可以了，
1: 挺近了。
0: 哦、然后兰胜斋因为在繁荣路，我等我想想。是吧？
1: 繁荣人民大街交汇东行，差不多200米。
0: 是这样的，这个位置吧，就是走起来方便，停车也特别的得劲儿。
1: 这片停车场挺大的。
0: 是的，然后他们家呢，就是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他们家的羊那个饼，那个、叫馅饼，对。然后他们家的羊肉汤、羊杂汤，水爆肚、哎。
1: 他们家的这个水煮羊肉之类这种东西。
0: 他家其实太多好吃的东西了。
1: 嗯，羊骨头。
0: 嗯，扒肉条什么的，等等等等。
1: 那不都牛吗？
0: 怎么的了？
1: 我聊羊的嘛。
0: 对对对，是羊的。
1: 聊偏了。
0: 我说扒肉条了，扒肉条是牛胸口是吧？
1: 对，就是兰胜斋是一个清真系列里面，我们觉得说做菜做的口味啊，包括种类非常丰富的店。
0: 嗯、
1: 其实长春有很多特色清真店，但是有些店呢太小了，
0: 嗯，
1: 它只能做某几样菜。但是兰胜斋这种综合餐厅呢，在清真菜里面，它基本你想要它都有。
0: 是这样、
1: 嗯、无论是从主食啊到各种这个羊肉特色，包括这个回族的清真特色菜品、
0: 嗯、
1: 它都能给你安排的淋漓尽致。
0: 是
1: 下一个再说的食材应该就是鸡。
0: 啊、
1: 拿鸡肉贴秋膘，其实也是一个很多人很喜欢的，因为鸡肉本身呢、
0: 嗯、
1: 它那个脂肪含量又没那么高，然后呢又是很满足大家吃肉的状态，并且鸡肉本身的味儿呢没那么重，所以配啥是啥味儿。
0: 嗯，
1: 我昨天晚上呢下班之后呢，这个都想说要不要整一锅这个火锅鸡吃一吃，
0: 嗯，
1: 后来没有，还是点的那个家楼下炒菜的外卖。
0: 嗯，
1: 但是说到鸡贴秋膘，我最近脑海里蹦出一个店，我一直很想去，但我一直没机会。
0: 嗯，
1: 因为他们家那个营业时间现在跟我的生活时间有点搭不上了。
0: 嗯，
1: 就是老不宰鸡包，老不宰鸡包呢一天营业24个小时，但是你很难能想到在上午或者中午的时候吃他们家。
0: 他们家特别适合就是晚上深夜里去吃啊，
1: 都不用深夜，就是我再一个啥感觉，就是我这种上岁数老爷们，就是这个点儿，
0: 嗯，
1: 太阳还在天上呢，
0: 不喝点太白瞎。
1: 他们家呢那个这个窗户呢又朝南，
0: 朝南，
1: 朝南，
0: 对，
1: 你能感受阳光从窗边一点点走过，然后在他们家那种超厚的大实木桌子留下的这个，就是油烟，这个烟火的痕迹下划过的那个状态，然后看了锅里那个鸡，上桌开始呢，可能是这个比较油亮的，
0: 嗯，
1: 然后吃一会儿呢，就是凉了再加热，然后吃一会儿再加热，这种逐渐变蔫，但是也非常入味儿的一个状态。配跟着朋友喝点酒唠的嗑，感觉就特别好。
0: 嗯，我来说啊，老婆仔鸡包的这个呈现方式，就跟奔达烤肉和刚刚说的那个鹤城雪花牛肉铺的呈现方式其实很相似了，只不过人家主做的是鸡，那两家主做的是肉，牛肉而已。
1: 嗯、
0: 就是他们的呈现方式一定是在那种锅里边，然后呢用油
1: 扒了扒了扒
0: 手，对，然后而且他在里边的蔬菜、香菜和那个圆葱啊，就极好吃。
1: 嗯，
0: 东北人特别。别爱的味道。其实我还想说
1: 啊，
0: 既然想到说吃鸡了，我们前几天去了一个店，就是其实是这个锅台子，叫什么锅，
1: 咱
0: 屯
1: 子灶台，
0: 对，灶台鱼
1: 他们家呢出了一些这个炒菜类的东西啊，
0: 对，他们家是咱屯子铁锅炖，然后我们去的是上京水产店啊，但是他们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其实主打的是那个炖的大公鸡，嗯，然后那个鸡肉要提前炖40分钟左右，加上什么，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在他们家我认为吃到了好吃的这个青菜类的干豆角和土豆，土豆在这个季节特别绵，特别的糯，
1: 嗯，
0: 然后干豆角由于在那个汤汁里浸泡过，哎呦我的天哪，
1: 其实它那个锅儿，因为是店里给搭配的，要是我正常点的话，除了这个土豆干豆角和那个正常鸡肉本身带的榛蘑之外，
0: 嗯，
1: 我会加1斤或者2斤排骨在里面，
0: 那是香死了，
1: 这样的话排骨豆角的一个组合，然后鸡肉蘑菇的组合，再加上浸满了汤汁的这个土豆组合就很好。
0: 其实我不会，我会把单独排骨和豆角单独炖一锅啊，我不喜欢把它跟鸡肉在一起炖着，
1: 四个人整不了那么多东西，
0: 对，所以
1: 但是呢这个咱屯大锅炖呢，他们家呢现在是新增加了比如说锅包肉、沙洲烩
0: 菜、
1: 炒菜、炒鸡蛋什么之类的这种东北农家菜，所以说在
0: 就是说你不想吃大锅炖的时候前提下，那你在他们店里面也有很多炒菜的选择，
1: 不想吃大锅炖可以考虑别人家，想吃大锅炖还想说一站是把东北菜全吃了的话，就是可以考虑说在这儿来咱屯的大锅炖，把大锅炖点上，加一些你爱的炒的这什么尖椒干豆腐啊、锅包肉啊，你这些东西就全可以一站式解决款待南方朋友的全部菜系了。
0: 嗯，
1: 其实说鸡肉，我脑海里最近吃到的鸡肉，我印象比较深、比较好的，还有一个谁家港九记。
0: 嗯，
1: 港酒记是一个港式火锅。

0: 锅，港式花椒鸡火锅。
1: 嗯，
0: 但是刚好去他们家把那个鸡呢给拆了，
1: 嗯，
0: 就是整只鸡或者半只鸡剔骨拆成了带皮的肉。
1: 对，拆啊，对，不是清远鸡啊，他拆的那还是那个东北的大
0: 东北土鸡，就是那种那个大公鸡。然后呢，拆完这个肉呢，它那个肉里面含着这个鸡肉本身那种黄色油脂就特别香。
1: 嗯，
0: 啊、嗯，这个店是长春涮鸡这个系列里面，我觉得应该算是做到头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的你无论吃猪肚鸡也好，还是吃什么这个花椒鸡也好，其他店做的都是整块的鸡肉，你加出来之后还得自己去剔骨头。他们家把骨头剔完了。港九记在京粤的这样一个店，
1: 他们家很舒服的是因为就是，它也很特别啊。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临界牛排，它是隐藏在这个林荫深处的。然后港九记家呢，不是隐藏在林荫深处，而是藏在高楼大厦里边的，
0: 嗯、
1: 而且呢是在那种很
0: 一个小步行街的二楼。
1: 对，然后你放眼望去往南看呢，就是福祉大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辽阔感啊，就是整个的南部这个区域的这个辽阔感，然后还有高楼大厦林立的这种现代感，
0: 嗯、
1: 哎呀，就是很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0: 鸡说到这儿的话，剩下鸭和鹅的话，这两个项目，鸭的话，大直接就是烤鸭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各种烤鸭。
1: 嗯，
0: 然后鹅的话呢，无论是东岭南街的鹅馆，还是濮阳街上的这个铁锅靠大鹅，这样的鹅座都很好。
1: 嗯
0: 嗯，
1: 反正啊，我们跟大家来说，那这个今天就是贴秋膘的日子，无论如何你要吃一点肉，这个弥补一下亏欠了自己一个夏天的这个身体啊。
0: 对，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花式的贴秋膘方式，比如说去一趟翠聚堂。
1: 嗯，
0: 在这样的地儿呢，你可以看着歌舞表演，感受着各式各样的美味的一个呈现。
1: 嗯，
0: 他们家的松花湖野生大鱼头，现在整个鱼头98，
1: 这个的性价比超高啊、嗯！就是整个的大鱼头，然后呢里边会加什么？它那个旁边的炖鱼的汤汁特别的丰富，然后人家给你配了一根非常粗的这个油条，然后可以油条炸过之后，然后它特别吸这个汤汁，哎呦，边吃边去欣赏的感觉特别好。
0: 确实是，
1: 嗯，
0: 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周末呢阳光非常的充足，而且温度也很适宜，就是不热了。
1: 对，
0: 然后提醒大家在周末可以有个开心愉快的心情。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周一再见，拜
1: 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

0: 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深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深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698，十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深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 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戎装换法服，初心永不变。长春经开法院举办第九期杨浦干警论坛，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激发军转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举办戎装虽卸初心在，军魂铸法担使命专题杨浦论坛，院政治部主任及全院在职军转干部参加活动。论坛现场气氛热烈庄重，在致敬军礼共议初心环节，军转干部们依次做自我介绍，深情回溯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重温军旅生涯中刻骨铭心的训练、执勤、执行任务经历，生动讲述了军营淬炼出的忠诚品格、过硬作风，字里行间满是对军旅生活的荣誉感与归属感，引发现场强烈共鸣。在转业建功、畅谈担当环节，大家结合各自岗位实际，分享了从橄榄绿到法院徽的角色转变历程，一个个鲜活的履职故事展现了军转干部退役不褪色、换装不换心的奋斗姿态。围绕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军转干部们立足军人视角，紧扣法院三项改革、多元纠纷化解、队伍作风建设等重点工作，从优化办案流程、加强青年干警作风养成、完善涉军维权机制等方面提出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法院高质量发展注入军智。暖心交流、疏难解忧环节将活动推向温情高潮，院领导认真倾听军转干部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回应关切，并安排相关部门跟进落实。政治部主任代表院分党组向全体军转干警致以节日问候，对大家把部队纪律意识、担当精神带入法院工作，在各岗位发挥先锋作用给予肯定，鼓励同志们继续永葆军人本色，把忠诚底色融入司法实践，在审判执行与综合改革中持续发光发热。此次论坛既是一场初心的回望，更是一次力量的凝聚。参会军转干部分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每天来到直播间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同时呢，如果说各位遇到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5815688858156899。今天呢，依然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微信上有朋友问，就是说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特别害怕说对方通过一些操作啊，一些这个手法，把原来本不属于自己的债务啊，变成了这个夫妻共同的债务。就是感情好的呢，这种就是可以接受啊，是吧？那这玩意儿一起的事儿嘛。但是就怕什么呢？如果说日后啊出现感情破裂离婚了，怎么整啊？
1: 实际天明老师这个问题吧，咱往期解答过，就是你包括现在就是咱说这个年轻的这些夫妻，就是说90后啊，就是说这个00后陆陆续续也开始了，实际好多都是啥，在婚前做好这个婚前协议，就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明确的约定好你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我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包括日后就是哎咱们应该怎么去共同过这个生活，这样的情况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系统的解决好。
0: 这也就是说有时候说那句话什么丑话说在前面，是不是啊？丑话说在前面，但是呢这个其实它不叫丑话，他就是我们应该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事情的。
1: 对的对的，其实说这样是能规避好多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这样是说也不会就是说啊彼此给彼此添好多的麻烦。
0: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58115677，858115688，858115699。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律师。
0: 你好。
2: 哎，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感情方面这个
0: 纠纷。
2: 我跟我对象相处一年多，我感觉我在我们这个关系中，我算是尽心尽力吧。
1: 你慢慢讲，
0: 对，
1: 就是发生什么，你想问什么？
0: 对，
2: 就是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吧。我会对他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约束。因为这个做我的对象，做我的女人嘛，她就得适当，她得承受一点这个我的这个爱。所以说平时吧，我不怎么让她跟这些异性闲聊。她下班就得回家，你外出游玩啥的吧，你就是报备，都正常，是吧？哈，那个你回家啥的吧，就是也按时按点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不是管束啊，我觉得这是就是现在就是女人不都要偏爱嘛？我觉得就是只有男人上了心。才会有这种偏爱对自己的另一半。
1: 那按你这么说，他这个女方能不能接受你这种相处模式呢？
2: 哎呀，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完全他不领情啊，就是我处处为他考虑，处处为他考量啊。你说我时不时的，我给他点点好吃的，整个奶茶呀，点点外卖呀，这我已经拿出这个能力范围内就是相当大的诚意了。他嫌我这个干涉他有点多了，这个占有欲又有点强了，说我整句什么霸总命不骂霸总病的，反正就是不想跟我处了。我现在我为了他，我现在我收敛我这个脾气啊，完了我主动我跟其他的异性我也划清界限了啊，我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他还是铁了心不跟我处。
1: 你想问啥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打电话问啥。
2: 好，就是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恋爱期间这些零零碎碎花出去能有个10000多块钱，我现在能不能要回来？还有他这么践踏我的真心，我能不能让他进去？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我这么看重他，我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10000块哈，那你这不是这个霸道总裁呀，你这个。
2: 但是吧，我是因为在乎他。还会这样，我愿意花心思，我愿意对他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的福气。

0: 碰到这样的男人啊，他这边说分手，那边就想直接抽身，把我的一片真心碎一践踏，那你就得承受住我的这个抱怨跟怒火。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就是你别再跟我说了啊！这脑袋给我说的疼。就我先给你理清一下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什么奶茶、点外卖，这类都属于这个日常的馈赠啊，
2: 嗯、
1: 属于就是这个男女朋友谈恋爱日常的一个正常的花销，
2: 正常嘛？
1: 对你法律层面一般不支持你想的这个返还啊。
2: 嗯、
1: 就你说的一万多块钱里面有没有就是大额的转账，或者是你标注了就是有借款的这个记录有没有？
2: 哎。
0: 嗯，没有什么大额转账，全是日常零碎花销。
1: 嗯、
0: 但是我这就是总惦记他这个行踪啥的，耗费我这些大量心力啊心思。你说他就这么一走了之了，说分手就分手了，直接就把我拉黑了，你一点情面都不留。你现在做的太绝了，我就现在就是想要点赔偿，律师。
1: 嗯，你要赔偿？那我问你，你要什么赔偿？就你说来说去，就你这样的，人家不问你要赔偿，我感觉都不错了啊。
2: 嗯，
1: 你这恋爱本身是享有这个自由分手的啊，这彼此双方都是自由的，那不能凭借就是你自我感动的这种模式付出啊。你不是说绑架人对方继续想维持这种关系吗？你限制对方那个社交，你管控出行，那这个也不是爱呀，在恋爱之中啊，你这不
0: 是
1: 实打实的控制吗？
2: 嗯，
0: 这怎么能是绑架呢，律师？这怎么能是控制呢？你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偏爱，这不正常吗？你再说了，现在网上你外边就都是这个逻辑呀，怎么到我身上就全盘否定了？我是实打实投入了啊，最后落得一场空。我觉得你作为律师，就作为一个男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你是应该能站到我这个立场上去考量这个问题。
1: 那行了，那咱不是这个偶像剧啊，也不是这个剧本的演绎，
2: 嗯，
1: 你就这个现实里啊，那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啊，你不能拿这个影视剧的桥本你去硬套这个现实生活。
2: 嗯，
1: 就是没有法条要求这个女生必须接纳你的约束，就是分手也不需要退还这个日常的小礼物啊，来赔付你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什么情感的损失，没有，就法律就没这么规定。
0: 行，那你这样说啊，律师，那我觉得你们这个我会怀疑你们这个的专业性的，我觉得你们会后悔的。
2: 行吧啊，行吧，那行，你再找一个明白人，你再问问，你看看啊，这今天赶上大律心情不错呢，再见啊！哎呦，我的天哪，
1: 霸道总裁啊，
2: 霸道不是大律，霸道总裁呢？一万块钱珍珠奶茶，我就说是不是穷纸壳子装大佬呢吗？这兜里没啥干货，派头子整的比谁都足，还买点奶茶，点点外卖，都感觉自己这家伙对这女都老大恩情了似的。
1: 嗯嗯，哎呀，就他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啥，有点像这个处对象跟管理手下员工似的
2: 啊，
1: 就一门心思的总想控制对方，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啊，你这个行踪你也得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典型的就控制欲太强了，有点啊，
2: 控制欲太强了。前一段时间有一电影全球大火的一个电影《痴迷》，他这个纯是男版痴迷啊，这是啊，你这人家姑娘找对象。我这家伙，你天天回来，你给我锁上了，还是像土皇帝似的啊？花俩小钱儿，你给我社交圈子都给我封死了，不让我跟男的说话，然后呢，不让我干这个干那，是不是？那小算盘扒拉的哔哩吧啦响啊啊！再说，你根本就不是没这实力，有这实力分手还管要钱？
1: 他刚才谈这个影视剧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刷多了有点
2: 啊，
1: 你不分这个三七二十一的，就这硬往这个现实生活里头套。
2: 嗯，
1: 那剧本里的人设你看看就行了，你这个现实的感情还是得靠这种彼此的尊重和互相之间得有一定的分寸啊。
2: 嗯，
1: 你是照吧，就是电视剧里的逻辑它根本行不通。
2: 对，
1: 嗯，
2: 这法律层面达律给你讲完了，那情感层面也是这样，那不一定说我对你好，我就要对你好，我用我的方式对你好，别人就非得接受我，对吧？
1: 感觉不到。
2: 哎，我就说这个，哎呀，你吃这个肘子吧，肘子对身体好。人家不吃荤腥的，人家就吃素，你给非给整这玩意儿是吧？你给羊吃肘子，你给狮子喂青草，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哎呀妈呀，这家伙自己觉得付出挺大，还给自己气够呛的还。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道，慢慢学吧啊！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是达律吗？
1: 哎，对。
3: 哎，我这最近有点事儿啊，让我挺那个难受的。
2: 嗯。
3: 因为我这是处了个10年的女朋友，然后人家跟别人结婚了， 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我花，就是我花这么多钱，能不能给要回来呀？完还想要点精神损失费啥的。
1: 嗯，
3: 弥补我这十年我对他的心血。
1: 嗯，你俩是这个正常交往的这种男女朋友吧？是不是？就是你谈了十年，
3: 嗯、
1: 总共给他花了多少钱呢？
3: 咋说呢？就是我俩吧，就没正式表过白，但是都成年人嘛。
1: 嗯。
3: 这都默认的嘛，这不都是完东西的话，我就给他买了个包，花了得有个600多吧。
1: 嗯，等会儿啊，刚才你说这个你俩没正式的表白，那你说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单方面的默认呢，在一起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3: 这有啥单不单方面的呀、啊？他要没这意思，我也不能默认呢。
1: 你俩咋认识的？
3: 我俩是同事。
1: 那你俩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的话语啊，或者能佐证就是你说的是事实，说你俩在一起了这种情况？
3: 就每次我老上下班搁那个电梯上，他见我他就笑啊，完有时候给我点点奶茶啥的，完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知道他是为了送我才送给别人，就是一起点的嘛。
2: 哎呦哦，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要结婚的呀？
3: 那天他给我拿块糖，我认为挺好吃的，然后我就寻思我谢谢他吧。然后他告诉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喜糖了，他过完天他要结婚，让我也得去。
1: 嗯，
3: 然后我才知道，我他出轨了，他都还不避讳我。
1: 嗯，那你那个包是在什么情况下送他的呀？
3: 就是那天他过生日，我给他生日礼物啊，给他惊喜。
2: 嗯，等会儿啊，小伙，我听出点问题，我觉得你这属于。纯纯的妄想症吗？这是，你都自己在这脑补恋爱呢，人家压根儿也没跟你处对象啊。
1: 对，你说人家姑娘从头到尾啊都没跟你确定这种情侣关系，你所有的好感就是刚才听这半天啊，感觉全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
2: 啊、
1: 这根本算不上谈恋爱赠与啊，也谈不上你说的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3: 那他要对我没意思，干啥老冲我笑啊？那我还送他包，他第二天就送我一瓶香水，那不就是定情信物吗？
2: 不是，同事之间，同事之间啊，在电梯里，哎，点头微笑一下，这是礼貌吗？这说明人家姑娘是基本有教养的呀，你不能说人家跟你客气两句，你这边就直接认定，哎，说他喜欢我，哎，他跟我处对象，这不对呀。
1: 对对对，天明老师说的没问题
2: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子，就是你说这个包这个问题啊，依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这生日赠送这个小额这个礼品，属于一般都是属于这个无偿一般赠与。就是财务交付完成，所有权就归对方了。只有对方严重侵害你的权益，不履行约定的义务的法定情形，才能撤销这种赠与，要回财物。就你这叫啥侵权行为都没有，压根不符合这个撤销条件。再说说你刚才心心念念这个精神损失费啊，只有对方故意侵害你的人身权益，造成这个严重的精神损害了，法院才会支持赔偿。那人家姑娘正常的社交，正常结婚，既没骗你钱，也没侵犯你隐私啥的，那你俩情侣关系都不存在，你咋要赔偿啊？你不像天明老师，你纯纯的自己的妄想呢吗？在这儿、
2: 啊、对，人家女孩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和善，是不是啊？完你这边呢，你自我感觉良好，谁看你哎呦我太帅了，我天天我这么帅，早上起照镜子妈给我自己帅迷糊了，谁看你一眼你都觉得妈他爱上我了，人家正常结婚去了，完还给你，你刚才说一个什么玩意儿，说他出轨了，
1: 出轨
2: 还给人扣出轨的帽子，我说这女孩真够倒霉的，我天。
3: 我说那我们有定情信物也不算吗？那这是我们爱情的象征啊。
1: 那你可行了啊，你啥爱情的象征？你俩哪有爱情啊？就能不能区分出来人情往来和恋爱关系啊？那同事之间互相赠个小礼物，那只是普通的这种人情往来，那哪能算上定情信物啊？那就算你啊，咱抛开事实咱不谈，就你俩真算谈恋爱了，那分手了也不能索要精神损失吧？你就算你送个包你还能往回要？你在这攒钱呢？
2: 嗯，
1: 你没完了那还、
2: 嗯、行了，再见啊。哎呀，这典型那个网上说这是花痴吗？这不是啊，
1: 花痴
2: 啊！人家看他一眼，觉得就是要跟他谈恋爱了，要跟他处对象了。
1: 哎
2: 呀，我的妈呀！
1: 他这个有点啥呢？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码
2: 啊，
1: 就是自己整的这个十年的爱情大戏，这也是挺厉害啊。得亏就是这姑娘没跟他谈呐、
2: 嗯。
1: 你这要是真跟这样人处上了，你这日常的花销啊，你生日礼物都得往回要啊，这一笔笔得往回算。而且人家不但说要礼物啊，你 张嘴就来要精神损失费，
2: 嗯，
1: 你这不典型的主观的脑袋吗？
2: 嗯，
1: 哎呀，
2: 还有就是人家打律，就是关于这个精神损失，他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才能够说，因为电视剧里确实啊，电视剧里说、嗯、我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但是其实在那种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法庭上，关于这个精神损失还是。挺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实际就是说你比方说人身的权益啊，还有这个说精神的损害啊，你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就是说赔偿你这个精神损失费，咱们民法典有相关的明确的一个规定、
2: 嗯、
1: 而且说他刚才这种人就是完全就是把别人正常的日常社交当成一种爱慕，就完全象征自我的一个头脑，
2: 然后就理解说比如说精神损失，我是由于你这个事儿给我带来打击，然后我真的蒙受损失了，我抑郁了，
1: 嗯，
2: 我吃药了，我看病了，那这种的，
1: 你得有证据证明，就是说这个之间那个因果关系是存在的，而且造成了一些实质上啊，像说身体上的了，精神也好了，受到好大的损失，这才可以要求。
2: 嗯，
1: 因为这女孩一点过错没有，你谈不上。
2: 对，即使就是这个事儿，然后说，哎妈，不行，给我气病了。但是我们到法院也得说这事儿，你气病，
1: 你从人伦常理来讲，你就是一女孩，这个非常文明的一个礼貌的社交，那冲你点点头，冲你笑一笑也是毛病吗？
2: 万一结婚给你气这样，给你气病了，你不是纯自找吗？纯自找、嗯、啊啊，来啊，这节目正在直播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65，一说微信呢，这达律天天回微信可真是老有乐，今天又看上个什么，不在节目里展开讨论了。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嗯，
4: 主持人好。
2: 嗯，你好。
4: 嗯，达律好。
1: 哎，你好。哎，
4: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咨询。 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咋办。嗯，其实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有问题呢还是他有问题呢。
2: 嗯，哪方面的问题呀、啊、你展开说一说、
1: 嗯、展开了说一说。
2: 嗯
1: 嗯
4: 嗯，是这样的哈、啊、就是我吧今年刚参加工作，然后就是同部门还有一个男同事就总和我打话，就是关心我生活啥的，对我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你说都同龄人他也好心呗。嗯，但是吧，就是慢慢的，他有点就是变味儿了。
2: 嗯，
4: 就是刚开始吧，是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嗯，就跟我说一些挺露骨的，开那种玩笑。
2: 嗯，
4: 反正就是说话时候凑的还挺近的，特别近，嗯，就故意的，就是碰碰我肩膀啊，碰碰我胳膊啥，摸摸手啥。完，我就明确的跟他说了，我说的你别这样式的，不行。嗯，完了他说的意思说，哎呀太敏感了，说我就是说的是跟我开玩笑，那怕啥。
1: 那你这事儿跟公司说没说过呀？嗯
4: 啊，我说了。
1: 嗯，
4: 然后我去找公司了嘛，完了我就把这事儿反馈了，但是人家公司的意思说不管，就是没办法帮你处理。完了这个事儿吧，不但没管，还给我传出去了。
1: 嗯，
4: 完了哎呀，现在周围的同事啥的，就是各种难听的话，就是议论我呗。有时候我矫情的，说意思说我单方面想太多了，自作多情。还有人说我，反正就都挺难听的。就有人说我说的，意思你想跟人家咋样啊？就意思说的。
1: 嗯。
4: 我现在就是每天上班吧，这心里都挺难受的，就提心吊胆的，总怕说哪块做错了让人看见了就又发生误会啥的。完了我一看见那个男的吧，我就浑身不自在，成尴尬了。那我这事儿我还没敢跟家里人说，我现在说了也担心不解决啥问题。我到现在吧，就是自己都给自己整的有点心里就是挺疑惑的，你说我都分不清到底是我小题大做了，还是说我真的遇到骚扰了呢？你说大律，
1: 嗯，
4: 你帮我分一分。
1: 姑娘，就是你先听我说，就是这件事的错不在于你啊。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有这种自我怀疑，你也不用反复的苛责自己是不是说太敏感了，就还有说这个善意啊或者说骚扰，实际说这个善意和骚扰它有明确的一个界限啊。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被冒犯了， 那即便对方嘴上说的是开玩笑，也不属于正常的同事之间的相处。的玩笑是什么？玩笑得是双方都觉得好笑，它才是玩笑。就你手机里有没有保存，就是说这个聊天记录啊、录音呢、啊，或办公室的一个监控录像线索这类的相关证据，现在手头有没有？
4: 我还真留个心眼儿，当时聊天记录啥的，还有一部分录音啥的，我都存上了。但是吧，哈，我现在就是也不敢继续再说找公司啥的去说这事儿了。我寻思，你说这事儿越闹越大，就是在这样似的持续就发酵下去，那你说知道人更多了，完到时候流言蜚语啥的那么严重的话。我这工作好像也干不下去，待不住了，保不住了。那我到时候，人家大伙儿不得寻思，就好像说的我咋回事儿的，带有色眼镜看我。你说我一个小闺女，
2: 嗯，
4: 我到时候这压力我受不了啊。
2: 别的别的啊，妹妹，千万不要被周围的这些垃圾人说的垃圾话困住，好吧？
4: 嗯，
2: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这些不要脸的这个老油腻，就总拿说，哎呀，老妹儿，我跟你开玩笑呢，就以这个开玩笑啊为借口来实施这些所谓的越界行为啊。真正的这善良，真正的开玩笑是什么呢？懂得尊重对方的感受啊。你这一点尊重都没有，就没有下限啊。你这边都说，哎呀，为什么我恶心，烦人，烦你，烦你，烦你。然后呢，他还反过来说，你矫情，你矫情。该反思越界的人是这个。油腻的男人和那些传瞎话的这些垃圾人不是你啊，妹妹。
1: 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们善意的前提是尊重对方这个边界。就当你说姑娘，当你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反感了，感觉被冒犯了，那对方持续的越界，那这就属于咱们典型的一个职场性骚扰啊。如果这个情节严重，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同时这个公司为啥刚才要强调公司，公司是有义务维护这个员工的工作环境的。
2: 对啊，
1: 嗯
2: 啊，
1: 有义务制止这种性骚扰，公司这种不作为，放任这种留言伤害你啊，你可以向那个劳动部门投诉举报。
2: 举报的
1: 这心理害怕纠结都是属于正常的，但不要逼着自己去忍受这种冒犯啊，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证据啊，越固定好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后续我们也可以帮你梳理这些证据材料啊，提供这个法律的全方位的这个帮助啊。
4: 但是打律，我现在害怕。你说我要是维权的话，你说到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议论我？嗯，到那时候，那我咋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那些人的恶意啥的？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咱们包括联系这个帽子叔叔投诉的时候，相关的部门都会依法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不会随意的公开你这种情况啊。要明白一件事儿，你被骚扰从来不是你的污点，不用就是为别人的就是这个越界和旁人的闲言碎语承担这种压力。真正该受到批评是越界骚扰的人，还是说那些无端就是说这个散布谣言伤害你的人，是他们。你就是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实际天明老师跟他这个问题跟上期咱们说小黑屋那个扮鬼的那个就是一样的嘛，就是还是说提醒咱们的听众，就当女孩子在外面一旦说感觉不舒服了，就是这种觉得说我接受不了了，那第一时间要选择报警的。
4: 啊啊，那好，我知道了，那谢谢达律，谢谢主持人啊。
2: 好的，哎，
4: 感谢你们的鼓励我啊，谢谢，
2: 好嘞，再见啊。哎，其实就是，很多女生啊，其实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职场困境。其实最恶心人就是这种了嘛，是吧？
1: 嗯，
2: 刚刚步入社会，有时候这个可能脸皮薄啊，也就分寸感太强了，然后就是特别习惯性的去善意的对待别人啊，别人稍微温情一点呢，以为就是哎呀，他同事这个帮忙照顾呢，然后就给这些老油腻来机会了，来可乘之机了。但职场里很多的这种越界呀、暧昧呀、啊肢体的探视啊，而就是。都是从就是哎呀开玩笑热心帮忙从这时候开始的。如果来说哎呀达律忙着呢，就这一下肩膀，你如果没有说哎你没有这个，那人家说啊那这可以吗，对不对？就都来了嘛，是不是？所以最可怕的呢，就是他没有啊惊天动地的那种大恶意，但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边界，就让你不断的自我怀疑，这样是不是没事，是不是没事。
1: 对对对，
2: 哎，
1: 天明老师说的太好了。
2: 嗯，
1: 其实这个女性在职场最大的难题从来不只是这个被骚扰的本身，而是就是说二次的舆论伤害。
2: 嗯
1: 你看刚才这位女士确实说的，其实更多的是她在意的啥，在意是周遭，就是周边的这些人对待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
2: 嗯
1: 嗯，就是你明确拒绝，别人说你啊开不起玩笑，太矫情了。你勇敢的维权，别人传闲话、造黄谣、质疑你的动机。你施暴者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啊我没有恶意，那受害者却要在背后承担所有人的偏见和议论。
2: 对，还有很多女孩就跟打电话的这位女孩一样嘛，是不是啊？最后就寻思，哎呀，就那么地吧，忍一忍。说不好是不是有点太懦弱？啊，有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是害怕、恐惧，恐惧什么？恐惧被孤立呀、啊！啊，我成边缘人物了啊，怕丢工作啊，怕被人家指指点点，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自己名声完了，明明是受害者，但是最后呢，活成全场那个最小心翼翼，完反倒自己抬不起头了那个人的，是吧？
1: 所以，田明老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啊。这个善意它肯定是有边界的，
2: 对，
1: 这个骚扰它没有任何借口，无借口啊。真正这个职场善意，你得是得体克制，这个保持距离，就是你这个尊重分寸啊。
2: 嗯，
1: 只要现在还是提醒咱们职场的就行，只要让你不适，让你感觉到恐惧了，让你尴尬了，你就明确的拒绝，还不停的做这种行为的，那全不是玩笑啊，那就是明明的骚扰。就是你的感受永远优于别人的评价，你的清白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
2: 啊、谁在那块说乱七八糟的造谣，这不也是罪吗？对不对？哎，都能收拾的啊，都能收拾的。
1: 勇敢的保护自己啊、
2: 对，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在职场当中，当你感觉到不得劲儿啊，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啊，你感觉不得劲儿，你就应该保护好自己，尤其是这个女孩们面对这种，哎呀，这个确实遇到太多了。一开始最开始都是这种所谓的开玩笑，小打小闹，小打小闹，到最后呢，是不是
1: 啊？实际跟你刚才说的，其实最开始他不会很猛，就是他没有这个惊天动地的恶意，就是说一点点蚕食，就是哎小小就小小去的怼着怼着，哎就开始怎么怎么样了。
2: 嗯，慢慢晚上发微信就影响你生活了，你越害怕。我跟你说啊，面对这样的人，跟各位姐妹讲，你越表现出哎呀自己像惊弓小鸟一样，他们还越兴奋呢，是不是？所以啊，对待他们那种就直接，哎呀，反正不推荐大家以暴制暴，因为呢，如果真的就是动起手来，力气难的还是要大一些。但是你保护自己，就像达律刚才讲，证据，
1: 对，
2: 咔拿出手机就录他。
1: 搜集好相关证据啊，就是回头也可以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2463456，
2: 哎，
1: 相应的这个证据收集或一些小办法啥的里面都有。
2: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2: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5: 我就想求助您一下，我有个事儿，就是我怀疑我被骗了，但是我现在还不太确定，我就想你帮我判断判断。
1: 那你说吧，就咱们先听听是怎么回事。
5: 就是我本身吧，我一直有那个抑郁症，我挺焦虑的，然后常年睡不好觉。然后我老公他就是5个多月前嘛，大概说要出差。就从他说他说要走了以后，我就是噩梦不断，我就反反复复总感冒，吃药打针啥全试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也没检查出啥毛病啊，我现在就是浑身就是发沉，然后心里特别慌。然后今天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就碰见几个人，几个女的在那块盯着我看，然后他们就在那背后说我印堂发黑，说我家里有什么脏东西
2: 啊。哎，大律，你说这种人是专门就蹲点这种神棍骗子吗？还什么脏东西啊？能不能科学点？纯忽悠人吗？这不、
1: 是是是。
5: 但他说的，他说他张口就说有什么东西就是缠着我。完，我一开始我也不信。但他说我的生日啊，还有什么出生地啊，还有我老公的工作、孩子在哪上学，他还能说出我常年抑郁，说我那个睡眠质量差，说的一字不差的。然后吧，我还就觉得他挺有本事的。所以说他就管我要钱，说给我清理这些事情。完，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2: 管你要多少钱呢？
5: 他管我要3万块钱。
1: 你当时给没给他呀？
5: 我给了，我就寻思他咋这么厉害呢？然后我也没多想啊，我就给他了。
2: 哎，然后呢？
5: 然后吧。他给我清完了之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事儿没结清，阴债。 然后说有的什么小鬼什么缠着我，然后还要一些补什么财库，然后什么化解一些东西，就是陆陆续续吧，然后就找我要钱，就这样，就是前前后后我一共给他转了得有，哎呀，得有30多万了
2: 啊！
5: 我就是啊，我
1: 还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了。
5: 就是还有个，然后我就过两天我就又有点，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发现我老公他有个微信的那个小号，有个微信的小号，然后我看见他就密密麻麻有一个聊天，就是跟那个出马仙儿，原来就是那个出马仙儿吧，就给我算那个，就是他找的那个外边找的那个
2: 啊，他跟你老公认识，
5: 对对对，
2: 啊，聊天的记录啥的还是那种暧昧的，
5: 啊，对对对，然后就能从他俩聊天记录中，我就看出就是他俩就是早就是同居，他以前说什么出差呀，其实都不是，他都是到那个女的家了，然后。他俩就是串通好了来算计我的，我就把我家里这些存款现在都转出去了。
1: 嗯，那你之后咋做了？
5: 然后我现在家里积蓄也没有了，嗯，他就是现在要跟我俩离婚，说我有这个过错，然后家里这财产，他说一分也不能分给我了。
1: 哎呀，你这简直是说你这个老公啊，颠倒黑白呢啊！
2: 嗯，
1: 那你首先就是通过你刚才描述这个事儿啊，你丈夫泄露了你个人的隐私，安排的跟你所谓这个外面这个二加一，伪装成这个出马仙，靠这个封建迷信给你制造这个恐慌，骗取了你30多万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根本不是你主动挥霍啊，是人家都研究好了，合起伙的算计你啊。
5: 那我这事我咋办呢？我现在还有机会维权了吗？
1: 他俩这个事儿涉及到刑事啊，这本身是他二人串通好的，利用你就是你这个抑郁啊和焦虑啊，骗走了你30多万，属于这个数额巨大的共同诈骗。这报警后啊，两个人能一并的追责。就是至于刚才咱说这个钱啊，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就你被骗走这个30多万，它属于你们的婚内的共同财产，就是个第三者无合法这个理由去占有的，就是你起诉离婚时可以单独起诉第三者全额返还这个欠款，你也可以走民事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丈夫联手他人转移财产，本身就是犯了这个重大的过错，分割财产的时候法院会偏向你，就是他拿你心里有疾病说你有错，那法院根本不会认啊。
2: 嗯
5: 啊啊，那太好了，律师，那我想委托你们帮我给我办这个事儿。
1: 没问题啊，你这事儿其实挺清晰好办的啊。
2: 嗯，行，
1: 回头联系我们就行
2: 啊。加微信24634456啊。
5: 哎，好嘞，好嘞，谢谢律师。
2: 哎，好，来吧，啊，抓紧来啊，好，再见。
5: 哎，好嘞，好嘞。
2: 哎呀，说这个。说这俩人联起手了啊，这个男的这个女的，一个出马仙，一个狼心，一个狗肺啊，就知道自己媳妇啊患有这种抑郁睡不好觉，还联起手了啊，把自己钱都给哭哭都给整出来，事儿漏了啊，倒打一耙啊，说这个自己媳妇这个有病啊，往人身上泼脏水，这还要人这身皮干什么玩意儿呢啊，这哎呀妈，丧良心呐，就看这个人呐，心眼都烂透了都。
1: 确实是天明老师啊，为啥说咱们婚姻加持组只帮这个原配就大小三儿，就是有好多其实是这个二加一带到咱们律所，就也就是啊，我想出好多钱想委托。再一个就是咱们这头根本就不接啊，就拿这种，其实是从这个无论从法律上从道德上，因为咱们原来强调过这个问题，法律是最低的底线，道德才是最高的。
2: 嗯，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或者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与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嗯，
6: 哎呀，气死我了。阿丽呀，我现在是天天夜里睡不着觉啊，我感觉我好像是被人给骗了。
1: 嗯，别上火，这位大姐，就咱慢慢唠，你就发生什么事了说吧。
6: 哎呀，我是二婚呢，一之后啊，就是自己出来干保洁，天天是起早贪黑。哎呀，日子过得挺苦啊，也没有人什么人疼我。但是在3个月前吧，有一个男的加我，说自己是企业的大老板，对我是一见钟情，说就喜欢我身上吃苦耐劳的品质。
1: 嗯
6: 嗯， 天天找我聊天啊，
1: 嗯，
6: 说心疼我吃苦受累，不嫌弃我离异，也不嫌弃我干什么保洁工作，
1: 嗯，
6: 说见过了太多的虚情假意的女人，唯独看上我老实本分，想要放下一切跟我过日子。
1: 嗯，
6: 哎呀，我活这么多年，哪有这么捧着我的呀？我当时啊，真是以为是天降真爱了，偶像剧落到我身上。
1: 你然后发生了什么？
6: 一开始吧，天天是甜言蜜语，发大饼。
1: 嗯。
6: 啊，说以后要给我买房，不让我再干活，让我后半辈子啊是享清福。没过多久啊，就跟我说，他手里啊内部有专属投资通道，一般人根本拿不到。
1: 嗯，
6: 收益啊还特别高。
1: 嗯，哎呀，你投呗。
6: 嗯，他说多赚点钱，以后好好风风光光的娶我。
1: 嗯，
6: 我一开始啊小心翼翼的投了一点点。
1: 嗯，
6: 软件上面看着确实是赚了点钱，然后呢被他哄的是脑子一热呀。我就把这些年攒下的钱呐，还有跟亲戚借的钱呐，都投进去了，一共啊是18万多呀！
2: 哎呀呀呀呀呀！
6: 哎呀，然后啊，我就想提现的时候啊，平台是直接打不开了。
2: 我猜到了，嗯。
6: 他也回消息是越来越慢了，到现在是直接失联了。哎呀，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呀。
2: 哎呀，大姐，我说这话都不怕你上火呀。你说哪有那些个啊这个大总裁啊嘎嘎有钱的放的好日子不过就专门找这个咱保洁离异大姐谈恋爱的呀。寻思网剧呢啊短剧呢，那霸道总裁爱上这个二婚离异带娃的，你人家瞄准的压根儿不是你的人呢，啊，大姐呀。
6: 哎呀，那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
2: 嗯，
6: 啊，亲属啊天天上门找我要钱呢。大律啊，我这笔钱还有没有希望找回来呀？
2: 大律，
6: 能不能要回来呀？
1: 别着急，别着急，大姐啊，你现在最要紧的啊，是把所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还有对方账号全部保存完整的保存下来啊，立刻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这就是说标准的杀猪盘啊。纯纯的这个电信诈骗，并且就千万不要相信网上说能帮你追回钱的那些人啊，
2: 嗯，
1: 这又是一层圈套啊，
2: 哦，
1: 就等着二次坑你。
2: 嗯，
1: 就是咱们律所碰到过这种，就是啊，他就是跟咱们律师研究完了，对方说啊，那没问题，这可以怎么怎么，就进行二次诈骗。
2: 嗯，
6: 但是他们都说跟我说是骗子很多都在境外。钱不一定要回来呀！
1: 哎，不要去听啊，就是时间是比较重要的。你把这些证据全部交给这个帽子叔叔，咱们得尽最大的努力，试着帮你去挽回这个损失啊！你得彻底醒悟啊！就是刚才天明老师说了，你这什么霸道总裁能一见钟情啊？那全是骗子写好的剧本啊！
2: 嗯，
1: 就是抓住你孤单、渴望被人疼，就是这个心理才给你画的这个饼啊，目的其实是为了掏空你这个积蓄啊，根本不存在什么刚才你说这个天降良缘啊，不存在啊。
6: 时候我是被甜言蜜语给冲昏了头脑啊，哎呀，啥都看不出来呀。
2: 嗯，抓紧时间嘛啊，大姐，按大律说的做啊，这个
1: 把证据整理整理，先哈，啊，先报警，
2: 对，
1: 啊，
2: 抓点紧啊。啊，对，万一实在不行，
6: 啊，
2: 实在不行再找我们啊。
1: 嗯，
2: 添微信24634456。嗯，
6: 好，
2: 哎，好，再见啊。哎，就是面对这种上当受骗的，尤其是像这个大姐这种情况，大家不要笑的说，哎呀，你真糊涂啊！你说让骗子真缺德，真的就是骗子骗人这个玩意儿啊，太邪乎了啊！就是霸道总裁这个人设。但是往身上一靠啊，甜言蜜语，其实他可能广撒网啊，
1: 对，
2: 是不是啊？他
1: 有针对性的，
2: 对，逮着一个
1: 都是有针对性的，哪有那么多就是这个身家不菲的大老板呢？
2: 嗯，
1: 你就放在现实里，这个优质对象你不要，就网上专门针对，就还是像大姐这种离异的，哎，独自带个孩子，就相当于说不是很容易的啊，
2: 嗯，
1: 会让他产生这种啊一见钟情啊，或者怎么，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掉馅饼的事儿。
2: 对，嘴上那边说的，哎，跟你谈情说爱，然后发那些比较这个肉麻的信息啊，背地里就盯着你呢，
1: 对，
2: 盯着你，可是看。 看你有多少钱啊，就研究你呢，饼画的比啥都大，比地球都大啊。
1: 实际好多都是，你就不管对方他包装成总裁了啊，经营人士了，还成功人士了，网上刚认识你不久，惯用的套路都是啥呢？哎，就跟你往上投资上扯了，我有内部的投资渠道，
2: 嗯，
1: 就是一律他说到这个时候必须得提高警惕啊，
2: 嗯，
1: 那十有八九的其实就是奔你钱来的。
2: 对对对，说大家一定要醒悟啊，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偶像剧的桥段，无缘无故跑过来的害你的这些，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来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嗯。
7: 哎，阿绿。
1: 哎，你好。哎，
7: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啊。
2: 嗯。
7: 就女方有重大。

0: 情形啊，不看这个婆媳之间这个矛盾啊，你就是先全全面面的把这个前因后果你说清楚，咱们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2: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0: 嗯，
2: 就是我妈年龄不大了嘛，平时在家吧就念叨我媳妇儿，就管得严一点，然后家里边家务活吧，我妈就是要求我媳妇全包，寻思不锻炼她吗？然后他上班也做一天了，下班的时候吧，让他家里活动活动。但是他干活吧，总是那种不头不固定。我妈妈就给他点建议，然后吧，我那媳妇吧心眼特小，总跟我妈妈置气、抿嘴。完我就一直劝他，你说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你这就多让着他点儿呗，多迁就点，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受点委屈能咋的呀？女人家家的，谁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忍忍不就过去了吗？他就是不听，总是揪着不放，跟我妈吵架。
0: 嗯，反正听上去感觉你这只是普通的拌嘴嘛，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女方不孝敬老人是重大的过错，那具体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说像辱骂呀、说家暴啊、说遗弃老人这等情况都有没有啊？
2: 嗯，那都是没有，他就是不服我妈管教。我妈说啥吧她总爱顶嘴，然后吧最近两个人干起来了，给我妈气的，我妈拿着菜刀追着她，她就是、那就是吓唬她、
1: 嗯、
2: 你说还能真砍她咋的、
1: 嗯、
2: 结果呢我媳妇直接跟我妈翻脸了，不干了，说要离婚。
0: 嗯，
2: 我说我们一家人，说我们一家人不要脸，然后那话说的吧，哎呀太难听了。出事之后吧，我还劝我媳妇儿，我说：“哎呀，低个头给妈认个罪得了呗，这事儿不就翻篇了吗？”他不的呀，就要离婚。你说达律，你说这不属于逼我妈吗？你说我妈能动手吗？
1: 那谁知道啊？那谁知道啊？老太太拿刀追着儿媳妇儿砍，这叫吓唬吗？这个从某些角度上讲，这属于
0: 家暴啊，
1: 杀人未遂嘛，是不是？这个你媳妇儿纯纯受害者，我跟你讲啊，你媳妇儿纯纯受害者，怎么到你嘴里这成了她有错了呢？你怎么就没有判断能力？啥都是你妈的对呀、啊？啊，妈宝男吗？这不是你啊？
2: 啥妈宝男呢？你说那孝顺老人还有错啊？你说孝顺孝顺，那不就是顺就是孝吗？这顺着我妈她也没毛病啊。本来吧就是我媳妇她不会来事儿，你说把老人逼急眼了，你说再说了，这房子都是我妈出钱买的，本来就没她份儿。我不管，我现在就想让她净身出户。
0: 你这听啊，刚刚我就说了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那你听不懂啊？咱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婚姻这个财产分割啊，遵照的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女方的权益，就是向着女方这个权益的原则啊。都法律上没有这个不孝顺就净身出户这个规定、
1: 就是啊，
0: 你就真正的过错是你们，知不知道？那还说人家呢？你刚才我不好意思打断，天明老师说你自己看不出来咋回事吗？那你妈拿着刀砍你媳妇儿，那已经构成家暴了，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法定的重大过错啊！你还在这怪你媳妇儿，那出事之后不想着保护自己的媳妇儿，你反倒向那个受要求这个逼着受害者去道歉服软，就你现在漠视你自己妻子的人身安全，你也是过错方，懂不懂？
2: 你看动手的又是我妈，不是我，我媳妇天天惹我妈生气，老人冲动不正常吗？再说老太太岁数大了，情绪上了谁能控制住啊？凭啥是我们的错啊？再说了。他分给他财产呢，你说他在我们家吃住我们家的，我没管他要房租就不错了，他还来评。
0: 行了啊，我告诉你凭啥啊？就凭这个婚内的财产是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财产，跟婆媳矛盾就是老人的情绪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这个儿媳妇必须得忍受家暴，必须得忍受让老人就是还要剥夺财产的。就我告诉你啊，你妻子作为这个家暴的受害者，作为这个无过错方，起诉离婚不仅能正常的分割这个财产，还能依据咱民法典第1091条主张这个婚姻的损害赔偿，要求你们赔钱，你知不知道？这你们这都什么人呢？你这家呀？
2: 怎么话呢？什么我们什么人家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是啊？那我妈这么大岁数了，有啥过错呀？那不全是我媳妇的问题吗？我
0: 讲不通啊，讲不通啊，跟他讲不通。
1: 行，再见，
3: 挂了。
1: 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好啊，说这个岁数大他又不是免死金牌啊，就是我岁数大我做啥都对， 啊，哎呦我的天哪，他这。

0: 你说我这是这个啊，小刀拉屁股，这是开了眼了，这是啊！
1: 老太太拎把菜刀追着媳妇儿满屋跑，满楼跑。哎，咱得说这老太太身体素质真够硬啊啊！然后呢，这当老公的、当丈夫的啊，就跟那个老木桩是嘎嚓往那给我一杵，一动不动。完事后呢，娘俩人家哎算计的，他挺明白，让他净身出户，哎，让他走，让他什么都得不到，妥妥的妈宝巨婴，是吧？你搁他眼里，他说的，他妈说的什么都对，
2: 哎、
1: 说的什么都有理。他媳妇儿搁家连喘气儿都是错的，你说谁家姑娘嫁到你们家，我这是倒了八辈血霉都得是。
2: 这明显啊，这一家人抱团欺负儿媳妇啊，你就方针尖说持刀伤人，这明显属于过错啊！你想着还想让人女方一分钱拿不到，哎呀，打官司这根本行不通啊，完全是白日做梦啊！
1: 真的，这一家啊，这一家这三观啊，简直歪到根儿上了。你说老太太横冲啊，这还敢拿刀上去就冲来了，你不别管你说你下不下我动手，谁知道你能不动手啊？儿子这边呢没主见啊啊。对错全都是妈的
2: 妈宝男
1: 啊！你这媳妇儿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跟你说，那心里都玩玩的了啊！
2: 而且他这种不分是非的这个愚孝不可取啊！你觉得纵容暴力也包庇这个伤人的亲人啊，漠视配偶的人身安全，就是说你这个既损德啊，也触碰了法律，就法律不会纵容这种仗势欺人、颠倒黑白的行为啊！
1: 嗯，所以说这玩意儿不懂法，只能说呀，真是不懂法，啥也不懂啊！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那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急需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律师的全天24小时的法律咨询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在全网搜索达律的自媒体账号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2: 下期见啊。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9: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9: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 58238 5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

0: 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眼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好好好，那先相信。那干净哥，包哥叫张德辉，谢谢了啊，林老师。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9: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其实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那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有关游戏对孩子成长的意义这一主题。一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陈晓东老师，另外一位呢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的老朋友王一楠老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一下小东老师。小东老师晚上好。
10: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陈小东老师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B 级沙盘游戏督导师，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那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王一楠老师。王老师您好。
11: 小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王一楠老师呢是教育学

0: 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B 级沙盘游戏师，做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资深心理咨询师。谈到游戏呢，我们会很直接的与玩联系起来哈，很多家长呢都会抱怨说孩子贪玩，玩心太重，害怕孩子沉迷各种游戏，尤其是网络游戏。两位老师，我们今天想从哪些方面来谈游戏对孩子的意义呢？
1: 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游戏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好处，帮助家长们更科学更全面地认识游戏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2: 其实啊，游戏是伴随孩子成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可以促进孩子的情商的发展、认知的发展、语言技能、社会技能和决策能力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想让孩子身体好、学习好、能力好，首先要让孩子能玩好。
0: 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两位老师来谈一谈游戏对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成长的作用。王老师。
1: 好的，我们呢就按孩子的成长顺序，首先呢说说婴幼儿期孩子的游戏。孩子从出生后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眼睛会不停地观察周围的事物，小手也会不停地挥舞抓握身边的东西，他们会把抓住的东西往嘴里送，再大一点呢就会爬上爬下，见什么都要摸一摸咬一咬，家里的电视、遥控器、抽屉、绳子等等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玩具。
2: 这个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0到3岁的孩子正处于感知运动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孩子主要是依靠感知动作来探索和适应外部世界，所以孩子的这些活动既是他们的游戏，也是他们在通过游戏来学习和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通过这些来发展他们的手部动作和身体能力以及空间感觉能力。
0: 我觉得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哈，我们感觉到如果家长不清楚这个阶段孩子通过游戏活动来发展自己这一个特点，可能就会阻碍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有的家长呢会控制孩子的这些探索行为，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家长把小孩子拾起的小石子扔掉，并呵斥孩子说地面的东西脏，还有的家长呢会控制孩子蹦蹦跳跳、钻桌子等等一些动作，让孩子安静地待着。
1: 几年前呢，我就接过这样一个案例。那个孩子呢，当时是3岁多了，那时候他说话就不清楚，运动能力也很弱，走路也不稳，很多方面呢都和同龄孩子有差距，也不能正常上幼儿园。那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在他1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认字儿、认字母、认汉字、认数字之类的。家长呢说我们宝宝啊可聪明了，会认很多字，还会英语。我当时呢就很奇怪，说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孩子怎么会英语呢？后来才知道啊，他原来呢是能认26个这个英文字母和很多单词，大人说出来他就能很快的找到并指出来。其实呢，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只是一种机械记忆。这个孩子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家长不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孩子本应该发展身体运动、发展感觉、知觉，需要自由玩耍的年龄，限制了孩子的自由运动。孩子走路呢，怕摔了，抓东西玩呢，又怕有细菌，过度的保护孩子，还让孩子去刻板的去学习不是这个年龄段能理解的抽象的符号，结果就造成了孩子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的滞后。那这个损失呢是很难完全弥补的。
0: 看来呢0到3岁的婴幼儿主要是让他们的身体有足够的自由，注重发展他们的感觉知觉才是对的。王老师，也就是说呢，按照孩子常规的成长顺序，0到3岁的孩子是通过自然的游戏和运动来自主学习的。家长如果按照自己的想当然让0到3岁的孩子就开始学习，而不是运动和游戏，是会造成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伤害的。
1: 对的对的，即使是到了3岁以后，孩子呢仍然还是要通过运动和游戏来进行自主的学习。那孩子到3岁以后呢，他们的身体会更灵活，活动范围呢也会更大，他们就能够离开家到 到幼儿园这个集体当中生活了。那在幼儿园工作规程当中就特别强调，说是呢，游戏是对孩子进行全面发展

0: 感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孩子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游戏对孩子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当中也明确要求，要为幼儿提供游戏的条件，尊重幼儿游戏的意愿，使幼儿在游戏当中获得满足和发展。那幼儿园教育呢，是以游戏为重要的学习方式，这是符合幼儿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前苏联教育家阿尔金就把游戏称为是儿童心理的维生素。
1: 到了3到6岁的时候，它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身体、语言、思维方面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形式的游戏贯穿了体能、语言、音乐、美术、思维能力的发展，孩子也是通过各种游戏来获得知识、开发智力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都是在储备孩子的学习能力。
2: 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请两位老师啊，再详细的说一说哈，游戏对孩子的学习和情感功能发展的这个作用。王老师，
0: 好，首先呢，游戏可以促进孩子身体成长，各种室外的游戏活动呢，可以促进孩子身体器官的发育和生长。游戏当中呢，孩子奔跑、追逐、攀爬、跳跃，可以使大肌肉得到锻炼，肢体动作能力呢得到发展，儿童这个机体的协调性、平衡性、灵活性，还有身体空间、方向感、觉察能力等等都能得到增强。
1: 另外呢，像操作类、语言类、表演类、益智类等游戏，比如幼儿园建构区的积木、积塑，美术区的涂涂画画、切切剪剪，益智区的拼图等等，都可以使孩子小肌肉群的协调性、灵活性和精确性得到良好的锻炼，同时呢，也发展了孩子的精细动作。
0: 孩子身体的运动能力、平衡能力和灵活性呢，就是感觉统合能力的一个表现，直接决定孩子学习和生活的能力。比如说上小学后，有的孩子写字就很费劲，不但写得歪歪扭扭，写几个字就累，这很大的原因呢，不是孩子懒，而是孩子的小肌肉群发展的不好。容易累呢，就是小肌肉没有力量，写字歪歪扭扭是孩子小肌肉的灵活性和精确性不够，这和学龄前时啊，孩子这个手部没有发展好是有关系的。
2: 我觉得王老师啊说的很有道理。很多家长呢，让孩子很小就去练字，弄得孩子呢越来越不喜欢写字。其实更好的办法就是，增加能发展孩子手部运动的游戏，比如剪纸啊、画画啊、涂鸦呀、搭积木啊、用筷子吃饭等等，让孩子在快乐的游戏中慢慢发展手部的力量和精确性。陈老师，
1: 还有的孩子写作业或者上课的时候，总是趴着或者歪歪扭扭的坐不直，提醒之后没几分钟又不行了，这很多情况是孩子本体感发展的不好，后背的肌肉没有力量，这样的孩子看起来总是软塌塌、很懒散的样子。所以说，适当的增加孩子室外的活动量，让大肌肉得到锻炼，要比不停地矫正孩子的坐姿、站姿对孩子更有帮助。儿童经常参加游戏，可以增强大小肌肉的运动技巧。
0: 那游戏呢，对孩子的好处呢，还可以表现在它可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呢，就是指人脑加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智力啊，比如说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等等。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主要依赖于人的认知能力。那个认知能力也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学习状况。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对游戏就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啊，游戏在孩子发展方面，尤其是在高级的心理技能发展当中呢，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有利于促进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促进呢需要抑制行为参与的这种随意注意和随意记忆等心理机能的发展。
1: 一般来说呢，孩子在游戏中是自由自在并且充满想象力的，他们常常会把自己想象成超人、公主、英雄，甚至是小动物或某种物体，自由地进行各种模仿。

0: 探究和想象。这些活动可以增加联想、编辑和抽象思考能力的发展。
1: 嗯，哎，就像两位老师说的，还有一些游戏，比如一二三木头人、老鹰抓小鸡，还有打沙包等等吧，这类传统的游戏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玩。这类传统游戏呢是需要敏锐的观察力，有利于孩子视觉功能的发展。在游戏中呢，孩子注意力会高度集中，要对周围的情况迅速的做出反应，这很大程度的提高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同时也发展了感觉能力和反应能力。这样，那么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解啊，我们知道这游戏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哈。小的时候让孩子多玩一玩，真是不白玩。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还有我们的资深的心理咨询师王一楠老师，跟我们共同的聊一聊这个话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由陈晓东老师和王一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话题，也非常有用，也是提醒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家长就说，哎，我家孩子这一提学习脑袋就疼，一提玩可高兴了，谁也不如他会玩啊。其实听了老师这样讲，从理论这个方面讲啊，这个玩也是对孩子的成长很有用的哈。那
0: 特别有用，
1: 特别
0: 就是现在咱们把这部分吧，都省略了，
1: 是，
0: 然后就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他，或者说我们说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因为孩子没玩够。
1: 嗯，对，
0: 他应该玩的时间他就学习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段时间是不应该学习的。
1: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揠苗助长啊，剥夺了孩子玩的权利，但是呢让孩子做了很多学习的动作。
0: 嗯，
1: 实际上他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哈。
0: 对，他不符合孩子的
1: 身体和
0: 心理发展规律。
1: 嗯，好，那王老师，是不是孩子在玩各类游戏中他锻炼的包括他发展的一些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4: 对呀、啊、
1: 嗯，
4: 比如说啊，孩子在搭建类游戏当中啊，比如说使用积木、模具或者沙子等材料盖房子啦、修道路啦，他就能创造出富有这种创造力的一个场景。
1: 嗯，
4: 那这些活动呢就能够极大的促进他们空间设计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1: 对，
4: 还比如在咱们传统的这个过家家的这个游戏当中，
1: 嗯，
4: 孩子呢发挥自己的想象啊，就会投入到这个角色扮演当中啊，
1: 嗯，
4: 比如去布置房间、去做饭、照顾娃娃等，这样呢就能发展孩子们认知事物的能力，这样就丰富了孩子情感体验，也同时也积累了生活经验。
1: 是，还有合作哈，
4: 对，
1: 合作共赢的能力。
0: 这个丰富的游戏啊，不仅可以促进孩子创造性思考，还可以提升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些老话也会说哈，说会玩的孩子不会笨，
1: 好小子出好的。
0: 会玩的会学，会学的会玩。
1: 嗯，
0: 那个学与玩啊，他们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的。因为这个游戏是孩子的天赋的本能，你不用教他，他就会。
1: 对，
0: 也是学习的重要途径和渠道。很多孩子他玩的过程中，他就在学习，在思考，在想。
1: 嗯
0: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你要想让孩子上学的时候能学得好，一定要在学龄前期充分的玩好。
1: 嗯，
4: 那在我的一些啊，就是沉迷手机游戏不上学的中学生来访者当中呢，
1: 嗯，
4: 有很大的比例的，就是他们的童年时期都是被安排满了，就那种课后班。他们那这些孩子呢，他小小的年纪的时候就在奔波在各种的补课班之中，本该呀快乐的游戏发展能力的年龄呢，却超负荷的去学习各种那种书本上的知识。那其实这是不符合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的。那这样的孩子，小学低年级阶段通过补课，这个成绩可能会挺好，但 是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和中学阶段，随着知识逐渐的复杂，而且还需要更高的学习能力，并且需要这种自我管理能力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1: 对，之前呢，就现在您的这段话，包括小东老师刚才说的那段话，也让我们这些卷不过别人的家长心里面稍微的有点安慰啊。有的孩子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游戏的滋养，就会沉迷手机去寻找快乐，而且一旦拿到手机呢，就是以就是对以前缺失游戏的那种像报复性的补偿。小时候争锋夺秒的抢时间学习，到了青少年时期呢，孩子不听大人管了，他们会把小时候失去的游戏时间这样疯狂的补回来，是吧，小东老师？
0: 是这样，是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大学生哈，他们这个疯狂的玩游戏，最后挂科，甚至不得不退学，
1: 没法毕业的，
0: 对，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他的游戏时间当年是被其他的学习内容给占领的。
1: 那王老师，您现在是不是也会发现很多孩子，就是刚才小东老师讲的是这个大学的孩子，像一些中学、高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对，我现在也发现很多孩子都是这种情况，而且呢，我感觉哈，就这样的孩子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家长们呢，一定要了解啊，不同年龄段这个孩子身体和心理发展的特点。
1: 那下面呢，再给我们来说说第三点，好吧？
4: 好的，这个游戏呢，还能够激发儿童语言表达能力。这是因为呢，孩子在多人的游戏当中呢，常常需要将自己的想法啊、感受啊，还有一些愿望，或者是一些要求，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或者呢，他要根据别人的意图做出这种言语的反应，相互去沟通游戏的规则，计划游戏的方案。那这样呢，在游戏当中，孩子就需要不停的互动，用语言交流，这对语言能力的发展呢，有很大的帮助。
1: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很有道理。比如说，大家一起玩什么游戏，谁和谁一组，谁违反了游戏规则，是否要换个新玩法等等，对这些话题的商讨，就会促使孩子之间呢，出现了较为频繁的交流。还有一些游戏呢，本身就和语言密切相关，比如你拍一我拍一啊，一个小孩坐飞机这样的儿歌游戏，还有手指游戏啊，边念儿歌边做手指动作，在玩这些游戏的过程中呢，就能很好的发展语言能力。
4: 好的，那我们再说一说啊，游戏的第四个哈、第四个方面，就是游戏可以增强孩子的集体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
1: 哦，
4: 这个集体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呢，就是一种体现一个个性特征的一种综合的能力啊，也是孩子适应生活、适应未来发展的一种基本能力。那这个游戏呢，就能够培养孩子这种能力，它是一个游戏是培养这种能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游戏呢，它是孩子最早、最基本的一个社会交往活动，在很多的游戏当中，孩子需要与同伴进行交流、进行协作，然后去共同的制定这个游戏规则。那我们还拿这个过家家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游戏为例啊，比如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孩子呢他需要去分配角色，比如说谁当爸爸、谁当妈妈、谁来当小宝宝，可能有的时候呢还要去设计一些其他的角色，比如说谁再来当客人呢。那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去关照小朋友啊，关照小宝宝啊，然后也需要去谦让弱小的呀，然后假如说这个家里来客人呢，还要需要怎么样懂得怎么样去礼貌的去接待客人呢。当同伴呢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还需要去沟通解决。
1: 所以说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了哈，就让孩子学会了他那个社会化发展。比如说有的孩子会在游戏中呢学会了谦让，学会了与同伴友好相处，学会了去关爱帮助别人。在很多游戏中，孩子呢还要遵守规则，轮流玩，分享资源和相互沟通。同时通过观察孩子们玩游戏，你也会发现不同孩子他不同的特点和专长。有的孩子呢很有领导力，是不是很有沟通的能力。有的孩子呢乐于奉献他在团队中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家长呢就可以观察出来，是吧？
4: 对的。这个游戏呢，它就能给孩子提供发展社会技巧的一个机会啊，以及呢他还会向同伴表达一个亲密感情和建立友情，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那与同伴游戏呢，能够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熟悉人际沟通的策略，
1: 对
4: 啊，学习协商啊，学习妥协呀，然后呢去共同解决游戏当中的冲突。所以这种群体游戏呢，是有利于发展儿童的集体意识，发展孩子适应社会 的能力的。
1: 对，
0: 你像很多的不上学的中学生啊，虽然他们不上学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大部分的学生相同的特征是人际关系不好，比如说他在学校没有朋友，讨厌老师和同学，这个与他们童年时期缺少游戏体验，特别是没有过群体游戏的机会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从小缺少在从小呢缺少在游戏中自然培养

0: 的与同伴交往的能力，缺少解决问题的策略，还没有知心朋友，就不能融入到班级集体和同学之中。那遇到困难他没有办法，他只好退缩回到家里去了。
1: 是，好，王老师啊，这个游戏呢还可以有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是吧？
2: 对对，那游戏呢，比如说它第五方面哈，它还可以帮助孩子合理的释放情绪
1: 哦，
2: 哎，可以促进心理健康的成长。
1: 嗯，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孩子在户外游戏啊，可以与自然环境中的比如说阳光啊、空气啊、水分呐、啊，去充分的去接触哈、啊
1: 嗯，
2: 这样呢能够增强机体对疾病的一个抵抗能力。
1: 对，
2: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让孩子多参加户外的活动，亲近大自然，还可以促进孩子心理健康发展。因为我们人类啊也是大自然的产物嘛，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长期脱离自然，这个身体和心理呢都会出现问题的。孩子呢他本能都是比较喜欢沐浴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的，但是我们现在啊城市里的这个生活呢，它会不同程度的阻碍孩子去亲近大自然。那很多孩子都会被保护起来，非常精细的养育，其实呢这对孩子身心发展呢都是不利的。很多的心理学家呀都高度评价游戏对孩子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
1: 嗯，像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认为说，游戏啊是一种健康的发泄情绪和表达思维的方式，在游戏中呢孩子还可以反复的复制他们的快乐经验，修复自己的精神创伤，是吧小东老师？
0: 对，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还认为游戏对于孩子人格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孩子释放因内驱力受社会制约而产生的紧张和压力，帮助孩子处理适应不良情况的经验，所以游戏其实是具有治疗的作用的。
2: 是的，那我在一次就是案例交流的这个学习当中啊，就是当时有两位咨询师分别提供了有类似的这个创伤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两个孩子的案例，但是这两个孩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呢虽然是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那个孩子呢总体状况还是不错的，那个孩子精力充沛，他的精力啊非常充沛，然后呢表现的是生龙活虎的，但是另一个呢却是无精打采的，没有孩子应该有的活力
1: 哦，
2: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所以那个孩子呢就需要较长时间的心理的帮助。我们当时也比较好奇，说这两个孩子其实经历都差不多哈，是什么让这两个经历类似创伤的这个孩子状态完全不同呢？后来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两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发现呢就是那个活力十足的孩子，他的小时候呢是在农村，他有着比较自由的一个活动空间，也有充足的这个游戏的体验。那在大自然当中，他是由那种大地母亲养育的孩子，那他内在的这个力量呢是很强大的。那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就是呢多数啊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啊，或者是上补课班，也很少有这种自由活动的时间。那这个孩子呢他就缺少了基本的这个能量和活力。那当同样是遇到这个创伤的时候哈，不同状态的孩子他的这个抵抗能力就不一样。
1: 对，你看王老师和小通老师呢都是长期在一线是吧做青少年的心理咨询的，他们呢有这样非常确实的这个认知是很有借鉴价值的，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那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小东老师和王一楠老师呢就游戏对孩子的发展这样一个话题呢跟大家继续的进行讨论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的话题呢也非常的有意义，叫游戏对孩子成长的意义。之前呢小东老师好几百期节目哈、
0: 对，
1: 二百多期节目、
0: 今天是230期了，
1: 230期啊、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有关于家庭教育，有关于孩子成长心理各个方面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哈。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

0: 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让家长和全社会都非常担忧。我也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太缺少游戏了，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孩子的养育如果违背了自然成长的规律，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现在有很多这种情况哈，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孩子们到了小学高年级，很多家长就把他们的玩具都送人或者扔掉了，想让孩子收收心，认为贪玩呢会影响孩子学习。还有一些中学生的家长非常害怕孩子玩手机，把手机控制得非常严格，孩子呢就不能用手机正常的与同学们交流。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都会非常的自卑和愤怒。因为周围的同学有微信有 QQ 可以交流，没有手机的孩子就感觉自己被孤立了。
0: 是，
1: 那这种靠家长强制的方式非常不利于孩子的自我管理。
0: 那想通过控制孩子玩来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这种想法呀，现在看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游戏是孩子的基本权利，人不是机器，是有情感和思想的，不是收了玩具收了手机就能真正的让孩子安下心来学习的。想让孩子的生活中只有学习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即使是有的家长做到了，那孩子的状况呢也是令人担忧的，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
2: 其实不只是孩子啊，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离不开游戏和娱乐的。因为游戏呢是与人类共生的，从远古到现在其实这个游戏是一直贯穿始终的。而且呢也渗透到这个文明的各个角落，比如说现在的各种体育活动，棋牌都是这个游戏的产物。
0: 对，
2: 哎，我们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想想只有工作和学习那该多单调啊。
0: 对，
2: 所以呢游戏呢它是给我们的生活啊增加了色彩的，也增加了活力，它能够让我们更有能量的去工作和学习。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哈，说会玩的人呢不容易抑郁啊。这也就说明其实玩对人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家长啊一定要把这个玩的权利还给孩子也还给自己。
0: 好，那以上呢小东老师和王一楠老师啊说了游戏有很多的好处。那我们家长怎么能才让孩子玩好呢？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问是吧，王老师？
2: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啊，其实我觉得首先啊我们家长要客观的去认识游戏。就是一些家长总是担心说孩子玩多了就会耽误学习啊。其实我们刚才呢通过这个分享啊，我想家长们都知道了这个游戏对孩子是有很多好处的啊。孩子喜欢游戏也需要游戏，那适当的游戏呢它是不但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还能够让孩子学得更轻松。
1: 并且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玩的形式和时间安排也会是多样的，但是呢家长为了让孩子收心学习就彻底收掉了孩子的一切娱乐设备，这种做法非常不利于孩子主动学习。像我的一些中学生来访会跟我说，家里没有电视，自己也没有手机，还不让随便和同学出去玩。那这种过度的控制其实是反人性的，对孩子的发展极其不利，也会让孩子与同龄人越来越疏远。
0: 王老师那儿也是有这种情况。
2: 哎，对的，我在与家长沟通的时候呢，有的家长呢就会说这个孩子啊他就不能让他玩。一玩起来饭都不吃觉也不睡。啊，就是说好了这个时间也不遵守。就没办法呀，就彻底的什么都不让他玩了。其实呢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是特别缺少游戏。一旦有了这个游戏他就会加倍的去补偿。
0: 对，
2: 哎，所以呢家长，但是家长这种彻底掐断的方法呢看似是解决问题了，其实这个隐患还是很多的。
0: 比如说呢，
2: 就是说你这不让孩子什么也不让孩子玩了，那孩子不玩游戏那他也很难用心学习。那他这个时间他可能发呆，他可能无聊，也可能是在胡思乱想，这个学习效率也不一定高。再有呢就是到了中学阶段哈，家长呢还是用这种强制管理，这样呢很容易激发亲子矛盾。那孩子一愤怒起来就会跟家长对着干，有的家长也说我也没办法呀，他说话不算数，一玩上什么都忘了呀。
0: 王老师说的这个我估计现在很多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和游戏本身呢其实关系不大，是孩子从小没有发展好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不能因为孩子不会管理时间就一直不放手，相反的要尽早的培养孩子做好学习与游戏之间的平衡。家长呢可以起监督

0: 作用，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上孩子应该是主导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啊一定是不会很顺利的。
0: 嗯，
1: 就是他一定是会有一些纠结呀，有一些难受啊。
0: 嗯，
1: 只有这样呢其实才是在解决问题。
0: 嗯，
1: 就是培养一种能力呢，不可能说靠说几次讲几次道理啊就能够解决。
0: 嗯，
1: 他需要反复的去平衡去调整。
0: 嗯，
1: 需要家长呢去陪伴去坚持。
0: 那下面就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第三个内容的第二点。
1: 其实下一面呢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家长啥呢，需要家长了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一个不同的游戏形式。
0: 嗯，
1: 就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哈，在前面讲过说0到3岁的婴幼儿他们正处于感觉运动游戏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形式。
0: 嗯，
1: 但是到了大约3到5岁的时候呢，孩子就开始具有这种模仿能力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这个模仿性的游戏就占了重要的地位了。那时候的孩子呢就可以通过一些模仿大人呢、啊、或者模仿玩伴的动作和语言去发展自己的语言和动作能力。
0: 嗯，
1: 啊，比如说像扮演，就我们说的那个过家家这种扮演性的这个游戏呀、啊、
0: 嗯，
1: 还有一些玩偶类的游戏呀、啊、
0: 嗯，
1: 这些呢就受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个喜爱。那在这种游戏当中啊，去模仿成人的职业呀、活动以及真实的这种情境和人际关系，这个孩子就通过这个角色扮演呢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体验和对不同角色呀、不同身份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认识。
0: 嗯，
1: 这样呢加深他们对各种角色的一个认知。就是在3到5岁这个阶段呢，这个孩子呢他们比较喜欢让父母陪着自己玩。
0: 嗯，
1: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父母呢需要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伴孩子游戏。
2: 像一般到了4到6岁的时候，
0: 嗯，
2: 就开始需要有规则了，因为他进入这个比如说进入幼儿园了、
0: 哦、
2: 进入社会了，这是要有规则的。
0: 对，
2: 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孩子对于社会及其中的规则和价值就会有一些深入的认识、
0: 嗯、
2: 啊，有规则的游戏成为这个阶段孩子主要的游戏的形式，比如像棋类游戏、
0: 嗯、
2: 球类游戏、群体游戏等等形式、
0: 嗯、
2: 这些游戏都可以增强孩子们的道德意识、规则意识和社交的技能。
0: 哎，就4到6岁左右就应该玩这种游戏了、
2: 嗯、对。
1: 那到了6到12岁呀、啊、主要呢就是群体游戏了。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正是小学到初一这个期间。
0: 嗯，
1: 课间的各种体育智力活动就是他们的主要形式，大多呢都是带有规则的这种群体游戏。
0: 嗯，
1: 比如说集体的跳绳啊、打沙包啊、跳房子啊、还有五子棋呀、啊、等等。
0: 嗯，
1: 那这个时期的孩子就开始逐渐的离开父母的陪伴了，他们可以独自游戏了，他们更愿意和同伴玩耍，放学以后呢也更乐于去组织一群孩子玩。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这种群体游戏，
0: 哎，
1: 要给孩子足够的这个游戏的时间。
0: 嗯，
1: 那这是培养孩子集体意识、规则意识的一个关键时期。
0: 嗯，
1: 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规则呀、协作呀也会延伸到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0: 那到了12岁以后呢，
2: 到了12岁以后呢就进入到了中学的阶段。
0: 对，
2: 孩子们开始进入青春期了啊。
0: 嗯，
2: 有些比较以前比较活泼爱动爱说话的孩子会变得比较安静比较懒散、嗯、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私人空间，而且主要跟同伴交流，他们对父母的依赖和交流都少啊、
0: 嗯。
2: 那手机呢也成为了他们离不开的游戏的工具和社交的工具。
0: 嗯，
2: 所以说家长不给孩子这个手机，这个会引起青春期孩子非常大的愤怒啊！我这
0: 逆反的来源之一，
2: 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个案的时候、
0: 嗯、
2: 但是家长就说不能给他。
0: 嗯，
2: 不给，要是给他的话
0: 就没完没了，
2: 他就没完没了。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可以不给他，一直让他高中毕业、
0: 嗯、
2: 然后他们到大学之后
0: 玩4年
2: 啊、玩四年疯狂反噬。
0: 嗯
2: 啊，所以说除了这一类的游戏社交，这一类手机社交工具之外哈、
0: 嗯、
2: 青春期的孩子呢还有打篮球啊、听音乐啊、
0: 嗯、
2: 网上聊天啊。
0: 嗯，
2: 但是你怎么去看在现在这个网络的社会，
0: 嗯，
2: 手机游戏还成为了他们主要的游戏形式和交往形式。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家长要帮助孩子们 平衡学习和游戏之间的冲突，
0: 嗯，
2: 而不是阻断，因为你阻断也阻断不了，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阻断的结果可能就是孩子干脆不上学了，
0: 嗯，
2: 或者放弃学习，
0: 是，
2: 还用这个来惩罚家长，
0: 对，
2: 那我们家长应该做的呢，就是培养孩子的，逐渐的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0: 因为长时间跟小龙老师一起做节目，我们认识有10年了，10年多，
2: 嗯，
0: 这么久了，我真的是就是很受益哈，我的小孩现在正在上初中，他对游戏呢就是就没有说我这个游戏不玩我就会怎么样，但是他每周他都要玩几次的，每次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2: 嗯，
0: 他就会说来妈妈你把我手机收走吧，我玩过了，他们现在玩那个游戏呢我也都看了，都是那个场景啊就设置啊，
2: 嗯，
0: 会跟小同学一起来配合啊，
2: 对，
0: 等等，
2: 现在的游戏很多都是配合的游戏，
0: 对，而且那个场景它设计得很美，
2: 嗯，
0: 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这种就发展那个审美啊，
2: 嗯，
0: 包括空间的那种感觉啊，哎，真的是有用的。有一些游戏，
2: 老师还一直，咱们家长啊，还一直把游戏当成这个洪水猛兽呢。
0: 对，
2: 但
0: 什么打打杀杀的那种
2: 感觉。啊，现在这个游戏和以前的游戏也完全不一样了。
0: 嗯，对，
2: 并且你看，我今天还看那个外面的那个街上啊，
0: 嗯，
2: 原来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哈，啊，就叫游戏厅，
0: 嗯，
2: 后来呢就叫做什么
0: 电玩馆
2: 啊，电玩网络世界，哦，
0: 对，
2: 现在都不叫，现在叫电竞
0: 咖，电竞工作，
2: 嗯，电竞馆
0: ，
2: 电竞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电子游戏的竞赛，
0: 专业的，对，
2: 并且它是要参加各种比赛的，
0: 对，
2: 就像那个体育竞技比赛，
0: 嗯，
2: 你看，如果让孩子说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
0: 嗯，
2: 或者游泳啊、滑冰啊，家长都同意，
0: 是，
2: 但是让他玩游戏，他就不同意，
0: 对，
2: 所以说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原来已有的那些游戏方式之上，
0: 嗯，
2: 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手机游戏，
0: 是，
2: 网络游戏，
0: 嗯，
2: 但是这个手机游戏和网络游戏，我们家长也没有办法控制不住，
0: 嗯，
2: 慢慢的培养孩子他们自己来掌握这个时间，
0: 是，
2: 管理好这个学习和游戏，管理好这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干什么，
0: 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嗯，就是以前呢我们跟小龙老师探讨过，说这个小孩子要不要从小一点糖都不给他吃，真的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有吃过糖，
2: 嗯，
0: 但是真的有机会的话他就会被一个糖果一个棒棒糖骗走，其实很危险，这个东西也是同样的，在游戏里面如果这个孩子很渴望很好奇，但是父母管得非常严，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就会真的形成一种对他造成一个威胁，
2: 他没有免
0: 疫
2: 力，
0: 对，
2: 嗯，
0: 可能在大家看来很平常的那种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个游戏就把他给迷得不行了，
2: 就是
0: 很容易沉迷
2: 的状态，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家长呢可以先了解，在这个同时呢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2: 就是，
0: 这个是对的。
2: 咱们在以前很多的节目里都说过这个，我们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呢，家长向孩子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你这个网络社会的这些东西啊，你不向孩子学习你真的就是不懂，
0: 对
2: 啊，就是所以我们在网络社会在向孩子学习，应该成为都共有的一个共识，
0: 是，
2: 这样才有可能和孩子在一起，知道孩子想什么，他做的什么事情，你不必说成为专家一样看着他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跟孩子的对话呀交流啊，能了解孩子现在在干什么，
0: 对，
2: 现在是孩子中学生基本上是不跟家长交流的啊，就是他就
0: 这样的孩子非常多，
2: 你要是跟他说哈，他就会说他不懂，啥也不懂，老师他还不像你能听我说，他不听我说，我要说我俩就打仗，
0: 对，
2: 所以我们就坚决拒绝和他们交往，
0: 对，
2: 所以家长们这改变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现在看来就是家长他其实什么呢，他不是情感上的那种冲突，他应该是认知上的那种冲突，孩子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孩子都在玩，我也想玩，家长认为这是洪水猛兽，你绝对不能碰，对你百害无一，他总是这样，
2: 这个
0: 就是认知上的问题，对，
2: 我们说每个时代都有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代沟，
0: 对，
2: 现在这个代沟有点深然后孩子们可能会
0: 就是反抗冲突嘛，
2: 对，会反抗冲突不说，会拒绝，然后家长就会手足无措，怎么办呢，那送到我们这儿来吧，所以我们这块是大量的接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他就是不上学了，然后你再看啊，那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你要把手机给他就上学，但是呢家长说这坚决不能给，给他就完了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我们经常会跟家长探讨这个问题哈、啊，说你不给他，他就不玩了，他都不上学了，这跟玩了有啥区别、
0: 啊？是啊、嗯，并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
2: 对，这是需要学习的。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呢，还会继续请两位老师，小东老师和王一楠老师，给我们讲讲今天这个主题的第三部分内容：培养孩子自主游戏的能力，要多陪伴，少指导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普通话沟通。

0: 就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
1: 嗯，
0: 他当时呢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呢也总爱捣乱，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小的时候呢，他是父母很忙，这是一个看电视长大的孩子啊，
1: 嗯，
0: 由于缺少这种运动和游戏呢，他身体呢就比较偏胖，而且呢也不灵活，
1: 嗯，
0: 在学校呢有很多同龄人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他都参与不了，
1: 嗯，
0: 在集体游戏当中呢他也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不懂得和同伴去配合，所以慢慢的大家就都不带他玩了，
1: 嗯，
0: 那不带他玩之后他就越来越不爱上学了，
1: 哎呦，
0: 后来呢家长也意识到问题了，就寻求帮助嘛，
1: 嗯，
0: 那我在给这个孩子做心理辅导的同时呢，我给也让家长配合我啊，就是说我要家长要教会这个孩子玩。后来呢这个家长呢就也意识到这个玩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呢整个的就是帮助这个孩子重新的就去建立这个玩的能力的时候，是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嗯，
0: 啊，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要重新去走过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孩子游戏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先从简单的动作游戏，然后呢再到家长和家长玩，再到呢和两个同伴玩，再到和三个同伴玩，然后呢再慢慢的进入到他与这个小区的孩子进行这种群体游戏，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进入群体游戏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是站着啊，站在旁边看着别人玩，
1: 嗯，
0: 然后呢才能一点一点的去融入进去，在那融入进去之后呢其实是很坎坷的，他经历过很多次被同伴去嫌弃啊，去争吵啊，啊，然后大概吧整个过程的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他才能够就比较快乐的去参加这种群体游戏了。当他能够好好玩了，这个孩子这个人呢也变得特别的阳光快乐了，
1: 嗯，
0: 那他在学校有玩伴了，他上学也就不成问题了，
1: 嗯，
0: 那我想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呢，就是想告诉家长们啊，就是让孩子补上这个游戏这一课呀，就不是说给孩子讲讲道理啊，或者是鼓励他几句你去玩吧怎么的，这样就能做到的，
1: 嗯，
0: 整个的呢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和有效的陪伴，
1: 嗯，
2: 所以说吧就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啊，很多孩子由于小时候他缺少游戏的机会，
1: 嗯，
2: 到了上学的年龄之后就不能很好的融入到集体之中，
1: 对，
2: 也不会玩，
1: 嗯，
2: 在集体中就特别容易被孤立，
1: 对，然后就会引发一些他的心理的一些问题，
2: 对，尤其是就是当孩子跟同伴产生矛盾的时候啊，
1: 嗯，
2: 现在就是我们小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父母我们在外面跟那个伙伴打仗了，父母一定把自己孩子拽回来一顿揍，
1: 嗯，
2: 但现在不是，现在孩子跟同伴产生矛盾的时候家长就跟着掺和，
1: 嗯，
2: 这边俩家长打起来了，你指着我，
1: 嗯，
2: 我指着你的，
1: 嗯，
2: 啊，但是孩子俩孩子好了，所以当孩子与同伴产生矛盾的时候家长最好减少干预，
1: 嗯，
2: 就尽量让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
1: 嗯，
2: 不要因为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和同伴吵架了就过多的干预，
1: 嗯，
2: 甚至呢过早的把孩子之间的争吵定义成什么你欺负我了我欺负你了等等的啊，
1: 嗯，
2: 所以这个孩子的游戏能力也需要家长提供一个和谐的环境才能培养出来，
1: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这个王老师哈，就是说这个很多家长说那我这个孩子报了那么多这个兴趣班，你像给他画画让他跳舞然后做一些小科学的这个什么小实验，这不也是游戏吗？难道这个游戏不能够对他的这个成长有益吗？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兴趣班和游戏呢其实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嗯，
0: 啊，它代替不了孩子的游戏啊，
1: 哦，
0: 嗯，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这个游戏呢它是有一些这个自愿性的哈，
1: 嗯，
0: 哎，那个游戏它是有一种自主性自愿性，
1: 嗯，
0: 那在游戏当中啊这个孩子他是主角啊，
1: 嗯，
0: 他能够决定自己玩什么怎么玩，
1: 嗯，
0: 那兴趣班不一样，兴趣班它是有教学计划的，
1: 嗯，
0: 学什么呀它都得是老师安排好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游戏它是一种随意性的，
1: 嗯，
0: 那在参与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更注重孩子更注重这个参与的过程，
1: 嗯，
0: 他也不需要提交作业，
1: 嗯，
0: 也很少有这种评判的结果
1: 是
0: 吧，
1: 嗯，
0: 哎，所以孩子他在游戏当中呢他是很轻松的，
1: 嗯，
0: 那这种兴趣班就是每节课他可能都会有一些目的，
1: 嗯，
0: 啊，然后有的兴趣班
1: 教学任务，
0: 对，他还后边还有一些任务，
1: 嗯，
0: 所以这种兴趣班他是代替不了孩子游戏的，
1: 对，
0: 哎，
1: 孩子主要就是，嗯，
0: 对对对，孩子他要需要一种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1: 嗯，
0: 这种需要那种自由玩耍呀，自由的这种游戏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因为游戏它是自愿性的，是吧？我喜欢玩我就会玩，而且它的这个 发自内心的是吧？
0: 对，

0: 两位老师呢，我们知道都是沙盘游戏治疗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两位老师给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们讲一讲沙盘游戏，它是游戏吗？沙盘游戏有什么作用呢？
1: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沙盘游戏哈。这个沙盘游戏呢，就是我们目前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术。现在呢，在幼儿园呢、中小学还有大学和成人的这个心理咨询室当中，都能够看到这个沙盘游戏的影子啊。它就是那种利用游戏的方法来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那在沙盘游戏室里呢，有标准的沙盘，有沙子，还有水，还有沙具。那它是在这个咨询师的一个陪伴下，来访者呢会在沙盘当中去展现自己的心灵空间。它的形式呢是游戏，但是它的作用呢又会高于游戏。
2: 有些家长就会问说，孩子做沙盘游戏不就在沙子里边玩吗？我们自己家弄点沙子和玩具，或者去大海边上，不也可以让孩子这样玩吗？其实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哈，家长陪孩子玩沙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在愉悦孩子心情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实不论家长陪孩子玩什么，只要你是用心用情的去陪伴孩子，都是孩子非常需要的。但是如果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效果，还是要在专业的安全的和受保护的空间里，比如说在咨询室，有专业的设置和规则，由专业的沙盘游戏治疗师来陪伴才可以。这个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哈，就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人身体很正常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锻炼身体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
2: 但是他要是有病了之后，你说你不用吃药，你就去锻炼身体就行，你努力锻炼身体就可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说这个孩子平时我们用到的这些玩啊、游戏啊、家长的陪伴，去大海边啊，或者怎么样啊哈，这些都是有很好的培养孩子的作用的。但是一旦他真的有了心理问题，或者有了心理疾病的时候，你光靠说我自己家买一套沙盘、买一套沙具，我在家里给他做，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他没有效果啊。那这个效果呢，主要还是靠通过心理咨询呐、心理治疗啊，然后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效果。那沙盘游戏的治疗师，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沙盘师啊，是要有专业精神的学习，要学习理论和技术，有了这个水平，才能将沙盘咨询和治疗的效果最大化。
0: 好，那下面我们再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沙盘游戏有哪些作用，好吧？
1: 好的，那沙盘游戏呢，它作为游戏又高于这个游戏啊，它可以促进孩子身心和谐，因为它是一种心理表达的技术嘛，所以来访者呢，他在做每一个场景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对内心无意识的一种表达，通过这种表达呢，那个来访者的心理秩序呢会得到一种梳理，他的人格呢也会得到促进，然后心理水平呢也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呢，沙盘呢它能够建立一种沟通与交流的途径。那家长呢虽然是天天都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呢这个亲子之间的沟通呢经常会出现障碍，那孩子的很多的情感呢其实他是需要很难的去用语言表达的。那当孩子那个来访者在沙盘里去摆放这个沙具的时候，他们呢就能够去表达和呈现他们说不清楚的一些情绪啊和心理状态。通过他们自己选用的这个沙盘呐、沙具啊，这个来访者的他的心理的这些内在啊，这个世界呢就有一种展现和表达的机会。这样呢其实往往要比他们用语言去述说更有效。
2: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通过沙盘游戏可以了解来访当下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访做出来的每一个沙盘也是他内心状态的发展和呈现。那沙盘师呢是会要利用专业的心理知识和技巧来了解来访的心理，并且陪伴好来访，让来访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心理发展的过程。
1: 对，沙盘游戏呢还可以解决来访者啊，尤其是孩子在心理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在沙盘游戏师的一个指导下，沙盘游戏可以解决孩子比如说常出现的一些攻击性啊、多动啊、内 内向啊、胆小啊，以及人际交往困难等等问题。
0: 嗯，
2: 再有一点呢，就是沙盘游戏可以促进来访的心智发展。
0: 嗯，
2: 比如说这个触摸，用手去触摸沙子，可以促进孩子触觉的发展。
0: 嗯，
2: 各种颜色的这个沙具又能促进孩子的视觉的发展。
0: 嗯，
2: 而触觉和视觉的发展又会促进大脑的发育。
0: 嗯，
2: 进而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
0: 哎，对于沙盘游戏呢，我也是了解一些啊，但是听了小东老师和王一楠老师这个介绍，我也觉得沙盘游戏非常的神奇，它可以呢提升孩子的创造力。儿童自发的游戏，自发的创造，翻动沙子就可以制作不同形状的山川河流，还可以让孩子们通过摆放沙具呢，就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场景。我相信这些活动对孩子的创造力的提升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并且这个沙盘游戏啊，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集中能力。
0: 嗯，
2: 多方面的调动学生与外界的互动能力。
0: 嗯，
2: 发展内在的潜力，同时呢疗愈身心。
0: 嗯，
2: 所以呢当来访完成沙盘游戏之后，你会发现哈，他的一个眼睛会放出光芒。
0: 哎，是，
2: 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对美的感受和满足。
0: 嗯，
1: 那其实有很多家长可能会困惑说，看起来沙盘游戏是在玩，这真的是对孩子有帮助吗？那我曾经有一个小来访者啊，就是他呢就特别胆小啊，紧张啊，然后呢非常怕生。但是呢就是他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沙盘游戏之后啊，他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他原来啊就是上课不敢举手啊，甚至上厕所啊都会不敢跟老师说。哎，后来呢就是蛇呀这些沙具他原来不敢看的都敢拿了，然后也变得很开朗了。所以说这个沙盘游戏啊真的对孩子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它可以改变孩子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有关游戏对孩子成长的意义呢探讨到这里。我们讲了游戏在对不同的阶段的孩子，他不同方面，像身心健康、学习能力哈、社会关系啊等等，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意义。同时呢也提到了沙盘游戏对于我们孩子成长的意义。最后呢，我们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们能够在游戏中得到快乐，充实力量，生活有活力，学习有动力。好，感谢小东老师，也感谢王一楠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一课。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4: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

0: 一生势力九小时富民新希望，九十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十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九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复明密码专题讲座。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呀，就是一款超级给力的眼病治疗新品，它呢是来自香港和国际眼病市场，但说了每次要用得需要十美金呐。关键是啥呢？它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够彻底治好眼病。它是谁？它就是香港复明九号。我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张主任，也是这个研发组的带头人。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推荐这款好产品。那说到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啊，它能够被香港还有五大洲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医院认可，我们要感谢香港富豪李老。大家也知道吧，李老啊也是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咱们香港复明九号，他那么重的眼病才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李老的资金的大力支持啊，也没有咱们香港复明九号的成功上市。那当然，再一个，我也要感谢我们研究团队的56名生物、药学还有眼科专家。谢谢大家9年的寒暑陪伴，谢谢大家3600多个日夜的执着坚守。那没有大家的日积月累的辛苦付出啊，也就没有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那香港复明九号可以说是生物细胞药靶向治眼当中的里程碑呀。我们通过原始雨林秘境当中的一草、两素、四花这些个珍稀本草，提纯出了珍贵稀有的九种复明活性酶。而且呢，我们把这些九种的复明活性酶呀，成功的合为一体，又通过靶向补充九种复明活性酶，重塑眼细胞生命力，从而强效清除眼睛当中的自由基，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啊，对症的眼病患者，你一旦接受治疗之后，就可以真正做到9秒见效，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 那么你就坚持90。

十天，就能够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类老眼病。而且大家也知道了，在香港啊，他被眼病患者称为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也是眼病患者的必备产品。所以我们说啥呀，好疗效好口碑才敢有承诺。那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而且为了能够让国内的眼病患者以及所有的听友们都能够用得上，我们这种高科技的生物眼细胞的新产品，我们还推出了救助活动。你看啊，90天的康复用量减免 90% 的药费呀，也就是说原价香港复明九号得10000多块钱，现在把这活动参加上，最后我们只需要1080块钱就能用上了。你看参加活动和不参加活动差的是什么？对，就差钱，差了10000多块钱呢。但是咱讲了，救助资金有限呢，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也就随时结束了啊。那今天我们可有名额限定了，每个地区就宝贵的30个名额。所以怎么办？你要快呀，一定要快呀，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抢这宝贵的30个名额。好了，这是活动的情况啊，大家需要赶快抓紧时间。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健康眼病讲解时间。首先我要说一下啊，今天我别出心裁，想让大家和我来一个互动。大家伙说了，怎么个互动啊？你看啊，手边有没有小镜子啊？有的话拿过来啊，我们把小镜子拿过来，把它拿起来看看你的眼球啊，你会看见我们眼球的正中心呢有一个小圆孔。哎，大伙说这小圆孔是什么？对，它是瞳孔。而在瞳孔里面呢，紧贴着一层圆盘样透明的膜。哎，那这个膜是什么呢？它就是晶状体呀。这个晶状体从侧面看，它是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组织。那这个晶状体是干什么的？记住，它是用来调节屈光度的，就相当于啊，是一个1900度的凸透镜啊，它能让你不管是看远处的东西还是看近处的物体，你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真亮。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看书啊，你看你趴在书上看你能看清，你坐直了看你也能看清，为什么？这就是晶状体调节的。但是啊，晶状体用的时间长了，它自然就会老化，就像咱们家里边用的玻璃杯，你说你用的时间长了啊，喝水呀、凉水呀、热水呀，又泡茶呀、泡咖啡呀，你要去洗呀、刷呀，时间长了，这玻璃它就磨的就花了，它就不那么透亮了，对不对？那么很多家人就会问了，张主任呐，你说的这个晶状体老化，那咱们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正常来说呀，一般从40岁开始，这个晶状体老化就比较明显了。所以你看，咱们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眼镜花不花，40起吧，对吧？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人老了都要眼花。但今天呢，张主任要告诉大家，经过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研究发现，不是说呀人老了就会得白内障，而是随着人体衰老，眼睛里边关键的活性酶这个泛素蛋白酶的缺失，我们才会得上老花眼，这个是病根。而老花眼还是白内障最主要的根源之

0: 移。那随着泛素蛋白酶缺失的越来越多，晶状体的蛋白变性，这个白内障它就出现了。那它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什么呢？就是眼前看东西有雾。你看，有不少老朋友找到我跟我说呀，张主任你可得帮帮我呀，我这眼前总像蒙了一层雾一样，就像进了刚洗完澡的澡堂子，瞅啥都不真亮啊。还有人跟我念叨，张主任，哎，你说怪不怪哈？就我蒸馒头的时候啊，就那个蒸笼里边明明该冒气儿，那我怎么就看不着呢？我家孩子凑过来一看就说，哎，有气儿啊，你说说我这眼睛到底咋的了？那更严重的呢，还有的患者拉着我的手就说呀，张主任呐，我现在看东西眼前像蒙了一层塑料布啊，刚开始还能给我透点光，后来这布就越来越厚了，现在连前面有啥我都看不清了，就连说吃饭走路我都得靠人扶，我这生活压根就不能自理了。其实啊，这些都是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赶紧补上泛素蛋白酶，你没想着延缓晶状体的老化磨损，那晶状体呢只能会越来越老越来越脆，那它的透光度啊就一天比一天差，到最后白内障肯定跑不了。那么给大家伙看眼病治眼病也有30来年了，但说实话，不光说你脑血栓了，你拄拐，你坐轮椅，眼病患者也一样啊。为啥？因为眼睛看东西它重影啊。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上下楼梯的时候，一个台阶他能看成俩，他能看成仨，他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虚的。没办法呀，只能是凭着感觉往下踩，结果一不留神就踩空了，轻的崴了脚是不得疼好几天，重的那就直接摔骨折呀。那更严重的是什么？这一摔对老年人来说可能就是要命的事儿。那咱们也都知道，上了年纪的人最怕骨折，多少老人就因为摔了一跤骨折了，最后没扛过去呀，那这人呢他就这么走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伙听我一句劝，看东西重影这个事儿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早点解决，可别拖。那要是说白内障接着往下发展到了中度阶段，最明显的就是看远处的东西费劲了。那还有个挺怪的现象，就说以前近视的人突然不近视了，或者近视的度数啊变小了啊，那挺多人啊高兴呢，觉得这好事儿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晶状体肿起来了。真要是出现这情况，你可得赶紧找医生。你别觉得哎呀天上的掉馅饼了，我这近视眼能自己好了。我跟大伙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你眼睛里边的泛素蛋白酶已经缺的太多了，晶状体又老又肿，往后只会混浊的更快，那白内障呢也会来得更早。那么等到白内障中期了，视力就会越来越差，你别说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了，就算你家人站在你跟前儿，你都看不清家人的五官，你是根本认不出谁是谁。那要是白内障拖到了晚期呢，那么看东西就跟眼前贴了一层白纸是一样的，啥都看不清，严重的连东西都瞅不着了。那你再往下发展就只剩光感了。什么叫光感？就是你只能分清白天黑夜，你知道眼前是开灯还是关灯，你别的啥都瞅不见呐。那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治就难了。 那西医呢，通常会建议你做手术，把晶状体摘掉，但手术之后特别容易出现并发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长期缺乏泛素蛋白酶呀，晶状体早都浑浊了，连眼睛里边的防水循环都堵了，光线根本进不到眼睛里边，时间一长，负责感光的这些视杆细胞就用不上，就慢慢的退化了。那咱们人体就这样啊，不用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废掉，所以就算咱做手术了，视力也好不了多少，还担着并发症的风险。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又添了眼底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例子啊太多了。你看啊，我2年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3岁。哎呀，这个老大姐呀，为了治疗白内障那真是遭不少罪，钱也花了不少，一直没治好。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姐本身就有糖尿病，就已经20来年了。大概在7、8年前呢，这左眼睛她看东西啊不清楚，特别模糊，而且呢总觉得眼前呢有蚊子在那飞。她上3家医院检查了，说呀有白内障，你得手术。但是呢因为老大姐的血糖啊控制的不好，怕手术完之后伤口出问题，这医院呢就没给她做，就让老大姐呀把血糖控制稳当了再去呢做手术。可这老大姐等不及呀，只好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医院啊。那做了手术以后呢，她感觉还不错，就又挺了4、5年。但是3年前出问题了，右眼又出现白内障的症状了。那你看，这有了上次成功的经验呢，这老大姐又去那家民营医院去做手术，结果呢出问题了，手术以后眼睛疼，里边有异物，而且视力也没有改善。那咱去找大夫的时候啊，说晶体脱落，需要第二次手术。那这第二次手术做完之后啊，还是感觉眼睛疼，而且还出现了充血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这个时候啊，老大姐着急了，那在眼睛上反复手术做了好几次，钱花了，罪受了，眼睛也没好，而且还有变重的趋势。那他这两只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眼前那叫白茫茫一片呐。那他也不敢再做手术了，怎么办？就保守治疗啊。他也用了一些方法，也没少花这个钱儿，结果呢不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打听啊，找到了我。我当时一看他这个眼病啊太严重了，我就说呀，老大姐呀，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不能急，咱们得一步步来治，而且呢我还得给你下点猛药，你能受得了不？老大姐说受得了啊，只要能给我治好我的眼睛，多猛多贵的药我都能用。所以呢当时我就给老大姐开了香港复明9号。那说到这香港复明九号啊，它是从原始雨林秘境一草两素四花作为主要成分，历时9年，3600多个日夜艰苦实验，从最初的200多名专家到最后仅剩的56位专家，我们经过3600多次的提取，终于在这些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的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生命力的重塑和再生的9种复明活性酶。那么又通过生物基因将这9种复明活性酶进行了合成，我们是所有眼科用药当中唯一拥有泛素蛋白酶的药品。而且临床也发现也确认了，只有泛素蛋白酶能够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和异常的蛋白质，而变性的晶体蛋白是形成白内障眼前雾蒙蒙的关键所在。 那么吸收了泛素蛋白之后啊，变性的晶体蛋白就能够自动的迅速降解，通过防水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八种眼细胞活性酶协同作用，那成为眼细胞的核动力，重塑眼细胞生命力，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当中的垃圾，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呢，真正做到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视力提升，九小时确认是你复明的新希望，那么坚持九十天就能够根治糖尿病所引发的白内障。那因为效果好啊，所以香港复明九号在香港被眼病患者称为是必备的家庭眼医生。那好，我们再看这老大姐，老大姐白内障手术又复发，算是比较严重的眼病了。她大约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眼睛疼啊，流眼泪的情况啊就好转了。慢慢的，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东西的情况也逐渐的好转。用了20来天，眼屎就开始增多了。为什么？这时候泛素蛋白酶把晶状体里边的变性蛋白垃圾给降解了，配合上其他的八种复明活性酶，将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360度没有死角的全都给排出来了。那用了90天，他眼前的白雾就完全的消失了，眼睛里边的小飞虫也都没有了，那看东西就是比过去清楚了，眼睛也明亮了，老花眼的情况也完全的消失了。而且他还和老伴儿去张家界旅游了，在张家界拍了很多的照片，还在天门山给我邮寄了一张贺卡，感谢我让他重新感受了美丽的五颜六色的世界啊，非常好，非常高兴，是吧？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其实得眼病啊并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就怕你没有找到最有效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那你看咱们香港复明九号是生物眼细胞药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穴位治疗，这是21世纪眼细胞最精准的治疗了。我们通过靶向给眼睛眼细胞补充所必要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增强眼细胞生命力，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当中的所有垃圾，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从而来彻底的治好我们所有的眼病。而且香港复明九号赠送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并且现在还有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用药减免 90% 的药费，现在个人你只需要花上1080块钱，1080眼睛舒服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看得准，1080块钱咱们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彻底治好所有眼病。所以说机会不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听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们的热线电话。
1: 贺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复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复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复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

0: 1599-1399，400-1599-1399。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主任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
1: 啊，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沈阳的，我叫张春香。上回和您通过话了，其实我那眼病吧比较重，您说一有效果呀、就给您打个电话，这不有效果了吗？我就着急给您打电话。
2: 我记得你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你还有角膜炎 对吧？
1: 对对对。
2: 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你说过啊，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治疗，而且见效还快，九秒吸收，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富民新希望，对不对？而且呢在这儿我还跟大家伙郑重承诺过，包括跟你也是承诺过的，你用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都可以退货退款，不但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我说过这些对吧？
1: 是
2: 好好，那你现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呦，真的谢谢您记得我啊！要不怎么大家都愿意找您看病呢？哎呦，都夸您的药好，您的心地善良，有什么好事呀、也都第一时间想着我们。这不就有这个1008瑞元就能买这个香港富民九号了吗？
2: 对，
1: 我也听说了啊。这个活动不是要提前结束吗？所以我今天也着急，赶紧再买点。
2: 好。
1: 你也知道我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好多年了嘛。后来就是白天嘛，看啥也看不清了。然后北京的呀、上海那些个医院呀，我也都去过。大夫都说就是我这情况呀不好治，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就给我开些个药吧维持着，我这也不能等着瞎呀。
2: 对，
1: 后来吧不就是听您讲的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嘛，补充九大眼病活性酶，然后说给眼细胞生命力，九小时呀眼睛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而且吧我也打听了，就是身边呀好多朋友都在用，
2: 也都在用，
1: 这个效果都挺好的。然后我又给您打电话，您说呀别怕，能治肯定能好。有那时候真是我就是感觉太贵了，当时就买了一个疗程的。就是用了也就3天吧，那个眼睛就感觉舒服多了。以前吧我有那个角膜炎嘛，那眼睛老红了。就用了7天吧，就是那眼睛一点也不红了。
2: 好，
1: 它流出来就是很多那个眼屎。
2: 都出来了。
1: 现在就是对，现在是一个疗程用完了嘛。然后以前吧我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现在晚上能模模糊糊的就是看见电视里的人了。
2: 哎呀挺好。
1: 是，我真的挺高兴的，我就想呀得亏是遇到您了，要不我的眼睛哎呦瞎了嘛，不是。你说这么好的药现在还这么优惠，我跟你说张主任，你说我咋这幸运呀？我就感觉
2: 很幸运很幸运啊。你能这么幸运，一是你没有放弃，二是咱们这个药啊真的能够把九种富民活性酶给你眼细胞给补上了，这就从根上治了。它跟所有方法都不一样。然后你再看现在赶上1080块钱的优惠活动啊，所以说这活动呢帮扶款不多了，随时发完，活动的随时结束，所以我告诉你啥，你赶紧买呀，这么好的效果还等啥呀，买够90天接着用，坚持90天，你这视力肯定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咱这眼睛就放10000个心，绝对瞎不了，没事儿的啊。
1: 哎呦，太好了，张主任。那您实话告诉我，我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了？
2: 1.5不保，0.8以上没问题，放心。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主任，我赶紧去报名去。
2: 好了，抓紧报名，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张主任。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民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 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张主任。我是武汉的哦。哎呦，今天电话打这电话吧，我这心情特别好。
2: 嗯，
3: 因为我收到药了。
2: 哦。
3: 我参加的是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我才花了1080块钱的活动是
2: 嗯，参加上了，好，
3: 是是，哎，我参加上挺幸运哦，
2: 嗯，
3: 这不刚才还听你说，活动要提前结束，哎，我药到手了，我就不怕这活动结束了，嗯、是。
2: 您呢，这运气是真不错啊，还赶在活动提前结束之前把药拿到家了，拿到手了。那咱们说嘛，家里有药，心不慌啊。这下您就踏实了啊！好，
3: 是是是，我是有白内障，眼睛还有飞蚊症和黄斑水肿，哎呀，眼睛毛病挺多的事儿，
2: 嗯嗯，
3: 而且看东西哦也是看不全，就是管状视力吧。
2: 嗯、明白。
3: 用了你这药，1个多星期吧，哎，我这眼睛吧就开始觉得舒服点了事儿。眼睛已经不怎么干也不涩，而且视力比以前用的时候也是要好点了。往近处看现在也清楚了。
2: 好，
3: 现在用香港富民9号。我眼睛看东西啊，跟那个正常的时候吧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是
2: 好。
3: 就是看东西远一点啊还是差一点。还是能看见一点。这个白雾吧也变薄了，没有以前那种白乎乎的。哎呀，这下看东西这是真的比以前清楚了不少。
2: 嗯、确实清楚不少。
3: 嗯、哎、嗯，当时吧我老伴儿死活不让我买。
2: 哎呦
3: 你看这我看到效果以后他现在比我这还积极是吧、
2: 嗯、支持你了哈。好、
3: 哎。对对对。哎呀，一回想起以前没有用香港富民9号啊，那真的生不如死。
2: 嗯，
3: 这眼睛吧就是一层白雾，特别厚的白雾，就好像塑料布那种白茫茫的感觉一样是。
2: 嗯嗯，
3: 而且眼前还有那个小黑蚊一样飞来飞去、
2: 嗯、
3: 东西吧看上也变形。
2: 对对、
3: 哎、呀，这也都是用了咱们这香港富民9号把我给救了，真的、
2: 嗯、好。
3: 难怪香港被眼病患者那些称为眼病的家庭医生称作是、我觉得效果真的挺神奇。不，这次我又参加上活动，这一下省了好几千块钱。
2: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主任啊，你看我这90天买的90天的量，是不是能把我这眼病彻底好的事？
2: 嗯，说实话啊，你看别的咱不讲，就说老伴儿都从原来是反对变积极了，那你看你这个效果多好多实在呀、啊！这就是咱们九种复明活性酶在起效啊，又清了眼里边的雾，又修了眼里边的眼细胞，要不然你不可能好得这么快的。这就是啥治病治到眼病的根上了，您就放10000个心啊，90天的量就能帮你把眼细胞的营养都给它补够了。那白雾最后就彻底消除了，你远看近看视力都是正常的，而且呢像飞蚊呢或者是黄斑水肿啊也都会让它彻底修复好 啊。因为啥，好多跟你一样病的眼病朋友用完90天那眼病都好了，那看东西看哪那都是真真凉凉清清楚楚的，真的是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啊，好人眼睛什么样咱眼睛它就什么样，你放心啊，关键是啥呢，你还赶上了活动，还省了好几千块钱、
3: 啊、
2: 多好啊，对不对呀、啊、行了，不多讲了，好好继续的用，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好不好，
3: 好好，有你这话我放心、
2: 啊、
3: 谢谢你啊，
2: 好好继续加油努力啊，就到这儿、
3: 哎、
2: 好嘞，再见。
3: 好好好好，再见。好，
0: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1: 张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张主任呢，我是长春的。
2: 啊，欢迎
1: 啊。啊，我听你讲啊，现在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元呢。
2: 对，
1: 这活动啊可能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呀。
2: 嗯，
1: 我怕参加不上活动多花钱呢。
2: 嗯，那跟我说说您是什么眼病。
1: 我是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高。
2: 嗯，
1: 我这眼压呀原来高到40多，这眼睛啊特别疼，有时候吧出现红视现象，眼前嘛有那个黑影飘动，总像眼前有灰似的呢，看不清东西啊。
2: 嗯，
1: 关键是疼和胀啊，用好多药啊也没有效果。后来医院的大夫啊让我做手术，我就去做青光眼的手术了。
2: 哦，
1: 手术以后吧，当时是不疼不胀了，但是好景不长啊，这眼压又高了，又30多了。而且啊这视力啊下降了，就能看见眼前5-6米之内的东西。
2: 嗯，
1: 而且啊又有白内障了和视神经萎缩。
2: 嗯，眼底有问题了。嗯，严重了
1: 是啊。后来我就听见广播，知道张主任你讲的这个香港富民9号，
2: 嗯，
1: 给生病的眼细胞啊补充生命力。
2: 对，
1: 说呀9小时啊眼前呢就能清亮啊，9小时吧就提升视力。
2: 对
1: 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新疗法挺科学的呀。
2: 嗯，
1: 说这眼病啊就像那田里啊缺乏肥料的秧苗，只要营养啊补充到位了，这秧苗啊、
2: 嗯、
1: 就茁壮成长了。
2: 对了，我的节目你听得很仔细啊。好，
1: 嗯，所以啊我就买了完整治疗量90天的。
2: 嗯，
1: 哎呀，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疼了，不胀了，这眼压呀从40降到28了。
2: 好
1: 啊，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呀。哎呀，坚持用吧、这不嘛90天都用完了、这眼压也稳定了。
2: 嗯、
1: 都在16-17那样
2: 啊，那就正常了，没事了
1: 啊。
2: 好，
1: 是啊，那眼前的黑影也没有了。
2: 嗯，玻璃体浑浊也好了。
1: 嗯，这视力啊也提高到0.7了。
2: 好，
1: 眼前的那些小黑点呀、啊、也都没有了。
2: 嗯，
1: 现在啊看人也清楚了。
2: 清楚了啊。
1: 嗯，这不是听说活动了吗？老师、你看我用不用报个名参加上啊？
2: 那我先问一下啊，你对目前0.7这个视力你满意不？
1: 满意。
2: 满意哈。好、
1: 嗯、
2: 其实你这情况啊已经是好的这么彻底了，眼细胞需要的营养啊，9种富民活性酶啊都已经补够了，补足了，所以呢你的眼压呀才正常，玻璃体的浑浊、
1: 嗯、
2: 所有的垃圾物才被清理，所以你的视力才稳当，所以说、
1: 哦、
2: 你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报名参加活动了。我不总说吗、
1: 哦、
2: 不管你们以前去过多少大医院，看过多少名医专家，哪怕做过多少次手术，你也别说你70-80了、
1: 嗯、
2: 你也别说你就一样眼病或者你8样眼病，就说你眼睛哪怕就只有最后的光感了、
1: 嗯、
2: 那么你用香港富民9号就90天，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2: 都得好到好人的眼睛怎么样，咱的眼睛就什么样、
1: 嗯、
2: 那你说你做到没？你满意没、
1: 嗯、满意，
2: 对吧？哎，
1: 嗯，
2: 所以说这活动啊别敢说哎呀原来10000多呢，我确实花那些钱，但现在1080、
1: 嗯、
2: 我跟你讲咱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活动你没有必要参加。
1: 另外吧还有一个事儿，
2: 嗯，
1: 我一个好姐妹吧，她是糖尿病并发眼底出血呀、
2: 啊、眼底出血、哦、
1: 啊，还有白内障。
2: 白内障、哦、
1: 啊，你看看她可以用咱们这香港富民9号吗？
2: 她可以用啊，非常适合呀、
1: 嗯、
2: 现在用是很及时的、
1: 嗯、
2: 因为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出血、白内障，记住核心还是在长期血糖的影响下，眼睛里边泛素蛋白酶缺的厉害了， 所以说晶状体混浊了，眼底血管和细胞受损了，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咱们的药里边有什么你知道了吧？九种复明活性酶，不光能够降解晶状体混浊蛋白，还能够帮着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来改变眼底的循环，所以非常对症，你让它用非常合适。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跟他一样有糖尿病并发眼底病的老朋友，人家也都用了90天呢，眼底出血好了，白内障也都好了，视力也都提高到 0.9 1.0 了。所以说你告诉他不用怕，咱们九秒吸收，九小时眼前就清亮，九小时咱们就提升视力，而且在这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咱们可以退货退款，你放心，不带让他多花一分冤枉钱的。所以说让他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不好？早用早好啊！
1: 哎呀，可以呀、啊！
2: 对，
1: 我就这个打场外电话给他报名订上一份。
2: 可以，行，那就报名。
1: 哎、谢谢你，张主任。
2: 啊，不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1: 哎、
2: 啊，就到这儿。
1: 哎，
2: 再见，
1: 再见。
4: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5: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4: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2: 哎呦，您好，欢迎啊，让您久等了啊。
6: 哎呀，你好，你好，张主任呐、啊，
2: 哎，
6: 我是昆明的。
2: 昆明的朋友好，欢迎。
6: 哎呦，张主任呢、啊、
2: 哎，
6: 我听你讲座呀、啊、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2: 嗯，
6: 哎呀，可能都有1个月了。
2: 哦，
6: 哎呦，这但是太贵了，一听你讲那个，哎呀，太贵了，一直都没买、
2: 嗯、
6: 主要是呢还有点担心，怕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
2: 眼病的治疗可不能耽搁呀啊。过去就因为说你看啊，90天的量10000多块钱，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包括您也一样，想用不想，太贵了、
6: 嗯、
2: 不是不舍得，而是用不上啊，这是个大问题。
6: 对
2: 啊。啊，那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它被列为呢复明工程唯一指定用药产品，不单是说告诉眼病患者现在眼病可防可治可控了，关键好药得让大家伙用得上，所以人家这次呢、
6: 嗯、
2: 给咱们带来补贴了，补贴90%的药费呀，最后是一次性补助到底，咱们就1080块钱，这1000多块钱我们还有负担吗？
6: 哎呀，张主任呐、啊，这会儿呢我就没有负担了、我还是得要用啊。
2: 对了对了，所以活动来了，只要能用想用，这就是个最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但是我还得啰嗦一句啊，因为啥必须得快点儿，帮扶款不多了， 您想，每一位救助患者背后的费用都是有支出的，所以帮扶款就这些了，随时发完，活动也就随时结束了。那就这一次1080块钱用药的机会，以后活动结束了，你再报名，你说香港富民九号我能买不？能，可以买，但就是原价10000多块钱，不是现在的优惠救助价1080。你说这活动参加不参加，差在哪儿？是不就是钱？
6: 哎，
2: 对吧？
6: 对呀，差的太多
2: 了。好
6: 了
2: 好了，活动的事儿您知道了啊？那说说您什么情况？嗯，
6: 哎呀，要说起我这眼睛啊，是白内障，
2: 白内障，
6: 这白内障啊，都10多年了，
2: 10多年了。
6: 现在呢，那感觉到这个白内障这个眼睛啊，这个情况呢严重了，
2: 严重了。
6: 我去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个眼压啊还有点偏高，
2: 哦，
6: 现在要是不快点治呢，
2: 嗯，
6: 哎呦。

0: 怕是复发的青光眼，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像有一层啊薄雾似的，还怕光。哎呀，那眼睛啊还有干巴，涩涩的难受啊。
1: 嗯嗯。
0: 家里面呢、啊、那个本来条件就不好，为我这个眼睛啊，治我这个病啊，这个眼病啊，花了不老少的钱呢、啊。
1: 嗯。
0: 那药啊也给我买了很多，反正啊都试过了，开始呢用还行。
1: 嗯。
0: 还可以，但是用了个个把月呢，就感觉到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干脆做个手术算了。但是医生说我有糖尿病，还有心脏病。
1: 嗯。
0: 怕是做不了手术，怕害怕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怕我这个血糖啊受不了，这个心脏啊受不了。
1: 嗯。
0: 以前呢，我也听人家说眼病呢能影响生活，有多多什么多么多么的难受。
1: 嗯，
0: 我甚至尝试了用东西把眼睛蒙上，
1: 嗯，
0: 试试看看眼这个眼睛睁瞎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哎呀，真的是那个
1: 怎么样，
0: 当时我试验了，真的是无法用这个言语形容啊。
1: 应该说什么呢，就是眼病啊最后的结果不治，治错了耽误了就是失明，再要俩眼一抹黑了，咱们就活在黑暗当中了。那不是说你试着用手啊用毛巾啊把眼睛捂上挡上感受那么一两分钟的事儿，那往后十年二十年这辈子都在黑暗当中生活了，干啥呢？
0: 对呀，
1: 连出门都出不了啊，你自己一个人能生活吗？是不是啊？
0: 不能
1: 是啊。所以眼病是大事儿，必须要干嘛？用准方法，用到好药，赶紧治，可不能耽误啊！这是大事儿啊！啊，
0: 嗯，是啊。哎呀，张主任，你说的对呀、啊。所以我当时想也想治啊，都没看到好的效果。哎，现在听你讲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啊，哎呦，
1: 嗯、
0: 这机会来了。你说的，我要是再不赶紧的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富民香港富民九号赶紧给用上啊。
1: 对了对了、
0: 哎、那
1: 我跟您讲老同志啊，你这个情况核心问题、
0: 啊、
1: 不是还是什么呢，白内障拖的时间太久了，十来年了啊、
0: 嗯、
1: 而且你眼睛里边的泛素蛋白酶呀、啊、早就缺的厉害了。你晶状体就越来越浑浊了，然后你看东西就像雾茫茫的，并且伴随你眼压也升高了、
0: 嗯、
1: 香港富民九号这条路你必须走，你要用啊！你看它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就是通过靶向补充眼里边缺乏的这九种富民活性酶，尤其说能够降解混浊晶状体蛋白的泛素蛋白酶，它就能把你眼睛里边的雾给清掉啊，还能够帮助你呢把防水调理平衡，让你眼压恢复正常，那避免呢转化成真正的青光眼。另外呢，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呢还能够滋润眼表啊，解决你眼睛干涩呀、怕光啊这些个小症状。那这个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针见血，直接治疗，见效还非常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直达病灶，九秒就吸收就起效，你就有感觉了啊，九个小时眼前就清亮亮的，九个小时你的视力，你看东西就看得清楚了，看得准了啊，看得见了，看得透亮了。所以我在这里给你承诺，你放心去用，你大胆去用啊！当天你用了，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负责退货退款，不带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不带耽误你治疗的，能理解不？
0: 哎呀，能啊能啊、
1: 哎
0: 呦！
1: 而且现在呢，
0: 谢谢
1: 你看我们还有这个救助活动，你也听到了吧？90天的康复量，原价多少钱？10000多，现在呢？1080，参加活动就省10000多块钱呢，你这就不会给家里边增加什么经济负担了。你说1000多块钱不耽误你买菜做饭，不耽误你交水电费，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你之前试的药没效果，是因为没找到这个病根儿。那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就是解决病根儿的，56位专家研究9年才成功的呀。我们有很多像你一样有基础病、有做不了手术的眼病患者，就用它呀，就把眼病彻底治好了。那看东西个个不都是清凉凉的吗？个个都高。

0: 净啊。
1: 哎呀，行行行，那太行了，张主任。
0: 好。
1: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那就辛苦导播同志。
0: 好。
1: 帮我报，把名给报上吧。
0: 好的，电话别撂，跟导播说啊，有啥事儿随时电话联系的啊。好了。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呦，那太谢谢，太谢谢，再见
0: 了。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

0: 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1: 哎，张主任你好啊，张主任。
2: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1: 哎呀，我是石家庄的老朋友了吧？
2: 欢迎。哎。
1: 嗯，我只是从用上这个香港红名九号，哎呀，没想到这我这回啊，治这个眼病啊，这还挺好嘞，还这效果挺明显的，还是。
2: 嗯。
1: 啊，听说现在又优惠了吧？说补贴90%的药费。
2: 对。
1: 啊，就是填的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
2: 嗯、
1: 哎呀，所以啊，我想赶紧报个名额吧、
2: 啊。咱们老朋友啊，把这活动听的是明明白白的啊，都知道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啊、
2: 都着急了。那你先这样，别急着参加活动，我得看看你治疗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好好，我正好愿意跟你说说我这变化情况啊。
2: 嗯。
1: 哎，是原先说实在，我实在一天吧，我的眼呀说，就跟瞎子一样，差不多了。
2: 嗯。
1: 啊，眼睛看东西老是模糊。哎，家里来个人嘛，要是不说话，就连男女都分不清啊。
2: 哎呦。
1: 啊，那眼睛经常红的厉害啊。
2: 嗯嗯。
1: 有像那好多那红血丝裹在眼球上，那上下两个那眼皮还是总是磨的话，磨的痛。
2: 嗯。
1: 有时候摸着眼珠子啊，跟着一难受。哎，我有点风，不能见风，一见风流泪的特别严重。
2: 眼风流泪，
1: 啊、嗯、啊，或有点眼呀、啊，有点风啊，就受不了。
2: 嗯，
1: 有时候眼球啊发胀，就眼屎啊特别多。
2: 哎，
1: 有时候觉得就擦又擦不干净。嗯，眼角了老是黏糊糊的，看东西，哎、模模糊看不清。当时那个视力那下降特别快，
2: 嗯，
1: 那左边眼吧，哎，还能看到0.4，那右边眼只有0.1了。当时，
2: 嗯，
1: 啊、我当时就是害怕，怕眼睛再瞎了，到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2: 对对、
1: 哎，这个香港红名九号啊，这是还是个我在当场上班的时候，老同事给我介绍给我说的。
2: 哦。
1: 啊，以前他用过好多方法都没有治好。
2: 嗯，
1: 哎，他是从用上这个香港红名九号之后，这眼睛恢复挺好了，治好了。哎，他就相信这个新医治疗方法，就治疗用对方法了。
2: 嗯，
1: 说这个眼细胞生命力强了，哎，这眼睛才能主动健康复。哎，我就感觉吧，听他说吧，特别在理。
2: 嗯，
1: 就跟人这身体一样，哎，免疫力提高了，人就不生病了。
2: 对对。
1: 嗯，在生病之前就会赶上这个香港红名九号，我这回也是我的福气啊。
2: 啊，有福之人。
1: 啊，就是啊。
2: 嗯，
1: 真是，你看他和我差不多，人家怎么治好了？
2: 啊。
1: 都是有这个慢性结膜炎、老花眼。
2: 嗯。
1: 人家用了90天完整治疗量，跟哎呀，跟眼病啊都治好了。
2: 嗯，
1: 啊，我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2: 满意疗程了。啊、
1: 嗯，真是9个小时前这个眼感觉就清亮多得多。
2: 嗯。
1: 啊，9个小时这，哎，真能提高视力啊。别的这个，你看，别说这用了一个疗程用吧，就现在的眼睛。哎，感觉一点也不磨得慌了，
2: 不磨了哈，好，
1: 不磨了，眼睛里的也湿润了，
2: 嗯，
1: 也舒服了，眼屎也不溜了，也不长了，哎，最主要是眼睛的红血丝啊变少了，
2: 哎，这个好，
1: 嗯，我也就可咋不用这方法了，就也碰到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不容易呀、啊。
2: 对呀、啊，不容易呀、
1: 啊！光了，也沾你们的光了。
2: 嗯，
1: 这回呀，正好有活动了。哎呀，我赶紧想报个名儿。
2: 老同志啊，你这眼病恢复的好啊，我打心眼里边替你高兴啊。咱就不说别的，就你自己之前多遭罪，你说你看东西，你都分不清楚，多模糊啊！就说看人，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你怎么出门啊？你能上哪儿去呀、啊？啊，然后你再看红血丝满眼，眼皮磨得疼啊，咱说了还怕失明，真要失明真没辙啊，想想过去

0: 盯着都揪心啊。但你看，就用咱们一个疗程香港富明九号，你看不光说九小时，咱们就清亮亮的，看哪就清亮了。现在呢，眼睛也不磨了，也滋润了，眼屎呢也没有了，眼睛也不胀了，红血丝都少了，这效果实在不？这叫实实在在的疗效啊。
1: 是。
0: 所以为什么你那老同志啊，他九十天能治好，你这才刚开始效果就这么明显，你接着用，咱们九十天也能好。尤其说啥更好的，这有一件事在哪你也知道了，就这补贴活动啊，九十天的量才1080块钱，多合适啊，就这一次，也就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咱的帮扶款就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你今天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30名额，你电话别撂，让导播就帮你登记上就得了。好不好啊？我不多说了，九十天，咱们差多少，咱补多少，咱也别多买，也别多花钱，就这么办，行不行？
1: 啊，
0: 嗯，好了，
1: 好的，
0: 别说，不要说别的了，让导播给你登记，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了，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张主任，谢谢，好嘞，
0: 跟导播说吧，好嘞，再见。
1: 嗯，哎，好嘞，好嘞，好嘞。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五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看把你病根都去除了，大家自己讲，你都没有病根的存在了，你眼病还能复发吗？对不对？
1: 这倒是。
0: 哎，所以啊，像你这情况，咱们的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哎呦，你要那么说啊，李老师，我心里啊就是这落地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好好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那
0: 哎，
1: 再见，
0: 再见了啊。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0: 出发，对不对？
1: 那肯定啊。
0: 哎，但是大家记着啊，你呀、啊、治疗眼病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又越好。我为啥让大家用五个疗程啊？

0: 1999年4月14日，长春市鹿园区第19中学附近，一辆白色桑塔纳的副驾驶上，一个男人被皮带勒住脖子，拼命挣扎。随后，他被三个人连捅八刀，刀刀见血。他落入了一个他人处心积虑设下的致命陷阱。8年后，在3000多公里外的云南，这个男人带着私人侦探和刑警一道，将当年的元凶塞进了警车。他叫季明翰，一个身价千万的富豪。为了这场复仇，他用了9年时间，跨越中国南北9省，耗费了超过230万元人民币。是何人想置他于死地？又是为何？又是什么令他如此执着？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东北警匪往事系列，本期为你讲述追凶到底。这起谋杀案的元凶名叫金全忠，也是东北人。他跟季明翰一样，来自另一个省辽宁。金全忠原是沈阳市于洪区物资局的业务经理。成立于60年代的物资局是计划经济的亲儿子，主要开展物资购销供应工作。在那个买什么都用票的年代，属于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而这个业务经理也是当时很肥的缺。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迅速变化，物资局或取消或改制，一大票下岗买断，把本就不怎么富裕的小金库掏得一干二净。等到金全忠进入物资局工作的时候，物资局濒临改制，本想在物资局捞一票的他，被告知局里兜比脸都干净。几天后，他的老朋友孙宏斌来找他商量，看看有没有啥法子挣钱呢，还带了一个新朋友王军。三个目的一致的人一拍即合，瞄上了同一个猎物。如果骗不了他怎么办呢？金全忠心里犯嘀咕，但孙宏斌很快打断了他的思路。
1: 哎呀，人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到长春再告诉你怎么做。

这个被瞄上的猎物正是纪明翰。1999年3月，鞍山汤岗子温泉，来此疗养的纪明翰认识了金全忠，这位供职于体制内比他小2岁的老乡。位于鞍山以南7.5公里的汤岗子温泉是中国4大温泉康复中心之一，东北王张作霖曾在这里建立龙泉别墅，设有大小浴池多处，这里几乎是东三省权贵之人的必经之处。聪明的金全忠就选择在这里寻找猎物。事后纪明翰在回忆这位老朋友的时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人非常有能力，几句话一说就让你感觉可信，用句现在的话讲，亲和力够强。哎，长春一汽15辆刚下线的红旗小轿车，每台能便宜个3-4万块钱，有没有兴趣？就在认识的1个月后，金全忠兴冲冲地找到纪明翰，给他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金全忠说，他表叔家的把兄弟的4妹夫是一汽的经理，给他透了口风，但是他手里钱不够，就想找个能吃下这批货的，自己赚个冰缝的钱。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东北很是常见，无论是办人还是办货，只要有关系就有发财的机会。铁子，这事儿干了。纪明翰在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决定做了这笔生意，但纪明翰不知道的是，这次同行的人中没一个善茬。

0: 孙宏斌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因打架、抢夺、盗窃被劳动教养，1992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王军则是孙宏斌的狱友，1998年伙同他人在沈阳市东陵区东陵公园狩猎场东墙外杀死一男一女，被东陵警方网上通缉。一个行骗多年劣迹斑斑，一个四进劳动教养两次刑拘，一个身负人命通缉在逃，同这样三个人一起买车，结果可想而知。1999年4月14日，季明汉和金全忠开着一辆白色桑塔纳前往长春。这时候的季明汉身上带着近乎他全部的身家性命，4张总额150万元的现金汇票，当晚抵达长春。第二天早上，金全忠领了一个人，说这就是一汽的崔经理。季明汉回忆着当时的场景，我当时提出要去看车，金全忠说我路不熟，他自己开。于是季明汉就坐到了副驾驶上，当车刚拐进长春城区，一个矮胖子摆了摆手，这是仓库保管员小张。那个所谓的崔经理实际上就是王军，这样介绍刚上车的孙宏斌。此时的车内在一段尴尬的寒暄之后陷入不寻常的宁静。
1: 突然我就被坐在我身后的崔经理用什么勒在脖子上，我立刻用一只手拽住东西向金全忠喊，后面有人动手了。
0: 季明汉还清晰地记着那天的事情，在

0: 的那一刻，他还希望他的朋友金全忠能帮他一把，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回应他的是金全忠的两记重拳。我这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被勒住的纪明翰不断反抗，甚至一度要挣脱绳子的束缚，挥舞的双手严重的干扰了金全忠的视线。这辆白色的桑塔纳就像那些认为世事不公而喝大酒的下岗工人，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翻进壕沟。为了让纪明翰安静下来，王军把勒在纪明翰脖子上的皮带交给了孙宏斌，然后立刻弯着腰站起来，从腰里掏出水果刀，以掏心般狠狠地刺入纪明翰的胸口。
1: 我觉得我打不过他们，就装死，脑袋抵在手扣处，屁股朝上不动。
0: 纪明翰明白，再挣扎下去，小命就得玩完。此时的小车已经撞到绿化带上，剧烈的撞击使车头处冒起一缕缕白烟。看着一动不动的纪明翰，金全忠从夹克内兜里搜出了那几张现金汇票，踹开有些变形的车门走了出来。王军不放心，拽开副驾驶的门，看了几眼装死的纪明翰。
1: 有人用刀扎了我屁股一刀，我没动，有人说死了，然后他们三个就下车走了。
0: 具体是谁扎了最后一刀，纪明翰已经记不清了。感觉到三人的离开，纪明翰挣扎着从副驾驶上爬出，趴在地上努力地扬了扬手后，无力地坠在地上，艰难向来往的车辆呼救。最终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路边，一名武警战士把纪明翰扶到自己车上，快速驶向医院。不过不识路的战士也抓了瞎，在没有导航的年代，一时不知去向。还好此时看到了前面路口执勤的老警察，一脚油门就到了他身边，跟他指了指纪明翰。老警察即刻上车把人带到医院，武警战士还要继续执行任务，便先行离开了。而老警察则忙前忙后，又是垫付医药费，又是跑各种片子，结果最后顺利把纪明翰送进了手术室。这两位救了纪明翰的命。多年之后，眼见凶手被抓，他曾感叹没有正式报答过救出他的两个恩人。也许是纪明翰命大，胸部被扎了七刀，臀部被扎了一刀，但刀刀都不致命，没有伤到重要脏器。此时的纪明翰稍感欣慰，自觉命大，但也害怕三人知道自己没死的消息还要过来灭口，便只在医院住了两天后，买了最早的火车票，匆匆赶回沈阳。

被抢走150万汇票并身中八刀的纪明汉居然活了下来，但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警方真的能够把他们一网打尽吗？如果歹徒们知道还留下了活口，会不会再来灭口？

1999年5月，孙宏斌在沈阳的家中被警察抓获。这对季明汉来说是个难得的好事，身边的隐患被排除，自己安全了许多。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用悲喜交加来形容此时的季明汉很是合适。听同事说，当时孙宏斌很配合，把抢劫都交代了。但关于扎在季明汉身上的八刀，孙宏斌却推得很是干净。警察接连审讯了几天，都只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证词。没几天，孙宏斌竟被神奇地释放了。对此，官方给出的直接原因是，专案组起诉的罪名是故意杀人。针对这一指控，检察机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两个同谋者又未归案，缺少直接的证据链条。如今很难找到当时的案卷和其他材料，无法得知当时的专案组究竟在考量什么。但就法律层面来说，此事确实有待斟酌。据当时一位警察透露，就孙宏斌与季明汉两者的证词，坐实前者的抢劫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哎呀，当年的撤销起诉存在一定客观因素，被害人季明汉不认识王军和孙宏斌，仅凭他指认孙宏斌一个人的证词，无法组织起完整的证据链。在孙宏斌和金全忠双双被捕后，一名办案人员表示，同谋者金全忠、王军又在逃，没有对证，如今金全忠已经抓到，那证据链就充分了。但从可查的资料里，我们只能推导出一种属于当时的结论：抢劫犯因为不能坐实故意伤害而被判无罪。我侥幸从鬼门关逃回来，却眼睁睁地看着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我作为受害人却在担惊受怕中躲躲闪闪的过日子，痛苦折磨得我发狂。被抢走150万汇票并身中八刀的季明汉十分不解。我已将此点疑问写成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已获得相关批示。前往长春反映的季明汉表示，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获得自由的孙宏斌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自被释放之后，他向来都避免与季明汉有任何交集。季明汉对孙宏斌也是恐惧和躲避，两人同在沈阳待了9年，却从未谋面。不过还好的是，季明汉的损失追回了很大一部分。当时金全忠拿了汇票离开后，找到了一个车行老板老蔡，兑了140多万的现金。但很快老蔡就察觉到汇票有问题，立即找到金全忠追回现金。没了钱又害怕被抓的金全忠连行李都没收拾，就匆忙逃出东三省。

这是一段所有人都忧心忡忡、战战兢兢的岁月。纪明翰不知道孙宏斌对自己尚有忌讳，只知这个罪大恶极之人被无罪释放，甚至

还与自己同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沈阳，加之他专程跑到长春各个机关反映此事所获多是不清楚，去另一个部门之类的回复，这些情况使纪明翰烦闷不解，甚至以为是孙宏斌家手眼通天，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心态直接表现在一旦他觉得身边有形迹可疑之人出现，他就会立刻拖家带口跨区搬家。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里，身家数百万的他带着全家人挤在一间阴冷狭小的出租房里，白天很少离开房间。频繁的搬家也使得孩子不断转学，仅小学期间纪明翰就给儿子转了三次学，可想而知这种频繁的转学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无法消弭的。本来成绩还不错的儿子自此一落千丈，直至高考也没能得偿所愿。而纪明翰自己开的店，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老板，平素很少前往店里，如果店里发生必须由他决定的事情，便会趁着夜色偷偷溜回店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后来外人打听老板姓名时，员工们回答可能姓刘，也可能姓王，说姓什么的都有。更为悲伤的是，在四处躲藏的几年间，纪明翰的父母相继去世，年龄都不到60岁。父母整天为我忧愤交加，精神压力很大，他们的去世和这件事儿有绝对关系。每每说到这里，纪明翰额头都会青筋暴起。可以说他们没有害成我，害了我一家。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纪明翰的生意有了起色。百金汉建筑会馆在朋友资助下开了起来，不到几年就发展到三家各2000多平方米的分店。纪明翰摇身一变成为了沈阳市知名的足部治愈专家，他发明的有足浴设施的玉石热疗健身床在2003年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但纪明翰不知道的是，他的第一家店就开在了孙宏斌家的对面。住在对面的孙宏斌虽然刻意回避与纪明翰接触，但也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不再走违法的路，该生活生活，该经商经商，从娱乐业干到房地产，几年的时间也赚得盆满钵满。有人说了，以前跟你有点过。2003年的时候，纪明翰父亲去世后，有人托中间人找纪明翰摆事。现在知道你不太顺，不行让他给你拿钱，再到你父亲的坟上去磕头赔礼，行不？纪明翰只说：“不用了，都过去这么些年了，我不恨他。”就这样敷衍过去。而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纪明翰的老朋友金全忠就没有孙宏斌这样的好日子了。在从长春出逃后，金全忠从云南跑到广西，再跑回云南，几乎跑遍了西南各省。藏起来的金全忠发胖，人特别萎靡，没精神，由于常年不敢下楼，他的脸色显得很白。但任谁都无法想到的是，这样的金全忠竟然还有吃软饭的生计。当时的他与一名22岁的当地女子小杨同居，小杨用自己按摩所得的收入供两人生活。
他们租住的民房，一个月房租仅200元，屋里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个柜子。被抓的时候，金全忠身上只有2块钱，用的是8年前出厂的手机，兜里却揣着一把避孕套。多年的躲躲藏藏和家庭的巨大变故，早已使季明翰无法继续忍受，加之经济实力稍有恢复，季明翰报仇积凶的念头格外强烈。

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九年前预知自己于死地的凶徒们还逍遥法外，这件事就像插在纪明翰心头的一根刺，他决意走向这条亲自缉凶的道路。可是逃犯在案，又刻意藏匿，这条路能行得通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追凶到底。

2003年，他找来几个朋友帮忙，又跑到北京、上海四处聘请私家侦探，开始了一场缉凶之路。从沈阳到北京，从广西到吉林，从四川到云南，只要听到一点风声，纪明翰就会暂时将生意委托朋友看管，自己亲自带人前往寻找。哎，纪明翰，哎，就好像一个古代寻仇的侠客，为了找到仇家的下落，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有知情人士说道，古代侠客寻仇凭借的是一身武功和手中的刀剑，而老纪靠的是手中充裕的钞票，机票、火车票、酒店、一路上的吃喝、包车、雇司机、汽油费、过路费、给朋友们的酬劳、过年过节的奖励、给关键人士的打点和信息费。据参与过抓捕的一名私家侦探估算，纪明翰这些年缉凶的花费至少在230万人民币。除了现金上的花费，缉凶期间交与他人打理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损失不计其数。纪明翰付出的不仅是钱财和精力，还有整个人的改变。由于四川去的较多，他这个曾经一沾辣椒就冒汗的东北爷们儿对川菜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一度达到无辣不欢的地步。但下了血本的纪明翰知道，不抓住另外两个同谋，就无法获取证据，所以就没有必要分散精力和财力去调查同在沈阳的孙宏斌。那远逃的两个人到底躲在哪儿呢？我提出一个侦查方向，咱们就往洗浴、桑拿、按摩这样的地方去摸排，肯定有结果。九年来，纪明翰对金泉中了如指掌，唯一差的就是关键线索。老纪已经成为一名半职业的警察了。一位老刑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抓捕这么顺利，他起的作用可说至关重要。这里其实还有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掮客。这一类角色在东北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叫宾凤，这个词用在所有中间商赚差价

0: 这一类的事情上。就像《白夜追凶》里的长春人乔森，一个典型的冰缝人士，信息牙子，依靠贩卖个人信息为生。在当时，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属于不黑不白的行当。当然，这类人的消息不好买。一位02年跑江湖的前精神小伙说，买到的消息可能是前半部分是真的，后半部分是假的，或者对调，但基本上会保证真假五五开。纪明翰也买过不少信息，大多都是十分确凿，但又对破案几乎没有用。比如金泉中在吉林有个开饭店的哥哥，王军在广东有个说得过去的狱友等等。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封来自广西某地的移动通信公司的催费通知单邮到了金泉中的前单位，上面标明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物资局金泉中收。原来大约一年前，金泉中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证办了一张手机卡，并标上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单位。当初也有人说过他在广西。纪明翰立刻驱车300公里来到长春市公安局路源分局报案，不过这时的他却被告知案子被撤，金泉中、孙宏斌、王军都已经被撤下网上追逃了。撤案的原因以后再查，现在先重新立案，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当时的路源分局刑侦副局长刘宏伟局长拍了板，专案组重新成立。随着专案组的成立，纪明翰带着刑警、私人侦探和朋友远赴广西。这一趟扑了个空，并没有成功抓到金泉中，不过却也获取了准确的线索，金泉中目前正在云南。2007年3月5日，在冬季的尾巴，老天下了场暴雪，专案组再一次从沈阳出发，这一次有了实质性收获。4天后，金泉中在云南警方配合下被抓获。当时20来人悄声息地从两边围上去，一下子把那小子就给抬起来了，直接往车上一塞，前后也就几十秒。一名在现场的东北刑警分析说，人家云南警方可能是平时抓毒贩子抓多了，风格跟他们很不一样。哎呀，又快又狠，一声不吱。而另一个凶手孙宏斌闻讯后立即采取动作。据他自述，自从2007年4月份金泉中被抓住后，听到风声的他自知不妙，开始东躲西藏，想方设法托人摆事儿。直到被捕的1年多时间里，孙宏斌先后逃到沈阳、长春、本溪、铁岭、吉林、河南、广东等地。2008年2月5日下午4时左右，距沈阳300公里外的吉林。
1: 不许动，警察！
0: 几名警察把一个身材矮胖的西装男子双手铐在一起，按在了地上，同时拔枪指向另外几个试图反抗的西装男子。这个身材矮胖的男人正是孙宏斌。
1: 这么些年了，我以为我已经找人给摆平了，哥几个看看能不能别抓我了，你们需要多少钱？
0: 孙宏斌悄声恳求几位审讯他的刑警。一名刑警逗趣地说，
2: 嘿，我们的确很穷，刑警队办公室的房子都破了，你能拿多少啊？
0: 求生欲极强的孙宏斌当即回应，
1: 没问题，我先拿100万给你们重新装修一遍。
0: 这次的审讯一直到大年三十，当天下午孙宏斌正式被刑事拘留。2008年3月5日，孙宏斌

0: 并被正式批准逮捕。我是陪着他家属委托的律师去会见的，目的就一个，问问他，他不在这段时间里谁说话算数啊？
1: 前去探望孙宏斌的朋友讲，当时他手上还有110亩待开发的土地，以2019年某地产公司拍卖同地段土地的价格来衡量的话，这110亩地总价值能达到2亿元左右。哎呀，选择回天楼方式安置原住址居民的开发商，主要是靠手中的大片土地升值。哪怕再有1年时间，等下一期商品房大规模开发出来，将产生非常巨大的利益。孙宏斌被捕时，沈阳市的一位房产人士说，到时候孙宏斌可就不是现在的他了。另外，据长春警方查明，孙宏斌还是沈阳规模最大、生意最火迪厅的实际受益人，但这一切可能要暂时搁置，甚至是灭失。

翻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发现，金全忠被捕后审理过程比较顺利，其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赔偿季明汉经济损失人民币13912.98元。同年上诉被裁定驳回，至此金全忠不再上诉。2017年，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罪犯金全忠能够认罪伏法，接受改造，劳动积极肯干，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确有悔改表现。至此，其连续被减刑4次，预计2024年左右出狱。而孙宏斌则在经历一审之后多次申诉，于2018年再审审理终结，认定其并未用刀扎刺季明汉，只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罚金人民币50000元。入狱后的孙宏斌同金全忠一样表现良好，在2014年、2017年两次减刑，预计2022年出狱。没想到，认识一个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季明汉久久不能释怀，我不知道是该恨他，还是该感谢他。不过一切都算是结束了，两个凶犯已经落网，并接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一个在逃的凶手王军生死未卜，除了涉嫌故意伤害和抢劫罪，他的身上还背着一男一女两条人命。王军呐，可能死了吧，很久了。一个广州的前客建议放弃追究最后一个人，也有人说他好像在南方某个地方混。一名吉林刑警表示，但是没有确凿消息。不过这件事对季明汉已经没什么影响了，如今的他早就可以无所畏惧地生活在有光的地方，他的百金汉建筑会馆发展越来越快，位于沈阳中街的门脸带着高档会所金碧辉煌的气质，已然成为一部分老沈阳人的记忆。除了在沈阳的发展外，季明汉还把生意伸到安徽。再晚发展的季明汉先后创办投资公司、地产公司、商贸公司、建材公司等，至今与之相关联的企业至少有7家，其中有多家注册资本过千万。

2011年9月，季明翰当选为安徽省东北商会首任会长。该机构宣称是东北三省驻安徽企业和东北籍企业家的经济总部。2015年，他又顺利连任。在安徽这几年，他做了不少公益慈善事宜，比如为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前路或还有很多未知，但对于季明翰来说，经历了背叛、欺骗、谋害、恐惧而又浴火重生，早已无惧任何困难。用之前网络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凡是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好，感谢收听雷鸣故事会，我是雷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夏先生对吧？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2: 那个、你好，大律。
1: 哎，你好。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从4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吧，他现在在那个外地的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万块钱。
0: 啊，多钱？多钱？
2: 4万。
0: 啊，大律，这是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1: 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2: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了一块去的。
1: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2: 那个今年3月份。
1: 今年，2023。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啊、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啊，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2: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1: 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2: 干了，当时也没干多久，干5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1: 保险就是说问没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2: 保险啥保险都没有。
1: 那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儿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 有没有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
2: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那朋友带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1: 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2: 这个我得到底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1: 那你叔叔这个哈工资是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2: 是这个日结，一天260。
1: 一天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2: 报了，万一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也没救回来。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那都看下来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个原件。

0: 常见都有。
1: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0: 找了上个月找了回来，然后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4万，按要不要？
1: 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00多吧，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嗯，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是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叔叔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2: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
1: 对
2: 啊，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1: 对、嗯，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4万？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的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
2: 嗯，
1: 就欺负就是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
2: 嗯，
1: 就是啊，就拿点赔偿就得了。
2: 嗯，
1: 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办着，
2: 嗯，
1: 有的是买了保险，但就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
2: 啊、
1: 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
2: 啊。
1: 嗯，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
0: 好。
1: 嗯，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些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哎，就是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呐或者安建站呐，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用工这个包工头，
2: 嗯，
1: 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是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
2: 嗯，
1: 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7月份了，你3月份的事儿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
2: 嗯、
1: 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2: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1: 对对对，这比较麻烦。
2: 嗯、
1: 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
2: 嗯。
1: 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
2: 嗯，
1: 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
2: 嗯，
1: 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
2: 嗯，
1: 咱们抓紧把它动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咋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记好啊。
0: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
1: 哎，
0: 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也说不出啥来。完之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不咋懂。
1: 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商，就是他办工商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我可以跟助理约一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能赔偿的金额啊。
0: 哎，行，好，谢谢律师，谢谢
2: 帮你。好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啊。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啊，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劳动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工伤啊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拖。现在达律经常我们所里可能会遇到，我也听咱们所律师有跟我讲到有哪种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

0: 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拖啊疼啊，反正就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1: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伤，他这是工亡，
0: 工亡
1: 涉及的
0: 人没了，
1: 对，人没了，涉及金额比较大，100多万、嗯。你像这个咱们说工伤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差额也比较大，
0: 嗯，
1: 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
0: 嗯，
1: 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工伤和工亡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
0: 嗯，
1: 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律所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
0: 嗯，
1: 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工伤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者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
0: 嗯，
1: 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
0: 嗯，
1: 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
0: 嗯，
1: 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
0: 啊，
1: 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0: 也就是说律师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1: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
0: 啊，
1: 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
0: 嗯，
1: 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
0: 嗯，
1: 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
0: 嗯，
1: 有专门有建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0: 达律，你在这方面比较少，嗯，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啊，这个我刚才说到，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
1: 嗯，
0: 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拖，
1: 嗯。
0: 因为达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
1: 嗯，
0: 如果说一年之内，
1: 嗯，
0: 你这边没动静。
1: 嗯，
0: 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了。
1: 嗯，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
0: 嗯，
1: 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人损，走人损的情况，其实对咱们农民工不是很合理
0: 啊，嗯，
1: 就是他这块会差着基础费用
0: 啊啊，所以就是也别听这个老板说呀，拖呀，他们给你吃定心丸，就是。尽快尽早啊，别拖。
1: 对，好多其实说咱们碰到这个工伤人损的案件类型，最开始刚出的时候，哎，老板还像个人似的管一管，
0: 嗯，
1: 但到最后就是哎，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就是当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就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
0: 嗯，
1: 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的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
0: 嗯，
1: 这肯定是不吃亏啊，
0: 嗯，
1: 这是很有必要。
0: 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以专业不是学习法律的，就说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你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1: 咱那个用词不当啊，你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普普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用这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
1: 嗯，
2: 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
0: 啊，
2: 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0: 哎呀，
2: 我说，
0: 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儿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呀，啊？这是啊？
1: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
2: 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事儿。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我俩在一块儿能处了能有个三年。
1: 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2: 有是有。
0: 你看，
2: 然后
0: 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1: 你说吧，说具体。
2: 那就是吧，我在他身上吧得花点钱，大概得有100来个吧。
0: 啊，
2: 完了今年呢。

0: 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吧，我寻就一堆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1: 100多万，你花，哎，你俩挺有钱呢，你啊啊，嗯，
2: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二加一。
0: 对，你说对，律师，我们得把这几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啊，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1: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没少听，你还挺懂的，听这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听你说话理直气壮的。
2: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1: 你咋这么坦然呢？
2: 就是还打这个小三儿，就是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1: 啊，
0: 不是，律师，咱不能这么说啊！我不能是罪魁祸首。你听我给你形容一下子，我吧，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跟角度，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1: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啥意思啊？
0: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觉得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1: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都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不想磕碜呢？
2: 对，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呢吗？
1: 啊，
2: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这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0: 不是，
2: 你能不能接受？
0: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1: 行，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我就说这事儿。
2: 行，就咱说正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啊？
0: 就告那女的，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1: 啊，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0: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跟她跟我改一块3年，她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她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她说哭了。
1: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2: 他媳妇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0: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的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1: 高大威猛的，他挺有意思。
2: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0: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嘎大，你说大家都认识你，哥俩人就能碰着，你哥俩人能碰着，他到时候把我出门我咋整？给我大老爷们儿啊！
1: 他发这个照片，这个、
0: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1: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0: 对，是我起诉他。
2: 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那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1: 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2: 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1: 是啊，这你怕啥呀？
0: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这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1: 哎，还无力，
2: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的，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
1: 嗯，
2: 那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哎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就是这种才够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
1: 嗯，
2: 那就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
1: 因为没管要钱呢。
2: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哦，他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哦
1: 嗯，
2: 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是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它不是刑事，而且它真发了才行，你就算光说你现在猜想它根本不算呢。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2: 就咱也别就是说你给一个小姑娘你在一起三年你花了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会儿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啊？
1: 嗯，
2: 就人小姑娘跟你三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
1: 嗯，
2: 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儿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儿，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1: 啊，
2: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着，就是绝对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1: 啊。明白，大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2: 对
1: 内
2: 清算
1: 啊？对内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0: 不能，我媳妇儿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2: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给你一对大小三儿，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1: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人家的，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生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啊，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2: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就说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1: 对，
2: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说这个钱肯定都能要得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
1: 嗯，
2: 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1: 啊？对，
2: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啊。
1: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去，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你。这个
2: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就如果做了，像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1: 嗯，这傻老爷们，行了啊，那个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王女士是吧？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
5: 那个、
2: 你好。
5: 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2: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1: 嗯
2: 啊。
5: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啊，这个跟、
2: 有证据吗？
5: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2: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5: 31200多。
2: 那你的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清晰吗？收据挺好吗？
5: 啊，简单吗？
2: 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全，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5: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2: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跟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5: 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2: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1: 啊、不复杂哈。
2: 不复杂，他的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1: 嗯。
5: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2: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1: 嗯、
2: 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5: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了呢？
2: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小三返还的，小三来咱们都不接。
5: 但法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2: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说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万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5: 那没事，打理我不差那钱儿。
2: 不是，你不差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谁家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
1: 嗯，
2: 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5: 关键我就信着你了，达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1: 刚才达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了，
2: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5: 那不一样呢？
2: 那咋不一样呢？
5: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2: 大姐呀、啊、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1: 嗯，
5: 那也不行啊，那达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
2: 大姐你干哪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样的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1: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2: 就是我见这样的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
1: 啊。就是达律那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5: 那咋能黑心钱呢？
2: 就是你这案子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是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5: 我
2: 都添加助理就行。
5: 我愿意给。
2: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哦、
5: 就达律我跟你说 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2: 大姐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就是没必要。
5: 咋的？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2: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明老师，嗯，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5: 真的呀，达律，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2: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5: 啥意思呀？
2: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断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嗯。
5: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2: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案子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5: 过意不去呀！
2: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5: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2: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啊。你就当是、
1: 哎、
2: 就当我捐了。
1: 哎，大律说这好，这格局真不错，这大哥。
5: 那咋地？我真太感动了。
2: 行了行了，大姐啊，你就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完回头把这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跟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
5: 哎，那好，谢谢大律啊，太谢谢你了。
1: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说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达利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记住没？
5: 哎，好，
1: 哎，好嘞，自己去吧啊，哎，
5: 嗯，
1: 好嘞，
5: 谢谢，
1: 哎，再见。确实啊，达利，我觉得，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挥霍出去，她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的，她本身她有一点胆怯，是吧？
2: 嗯，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可能说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比方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
1: 嗯，
2: 就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1: 对，
2: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打怵，
1: 打怵还紧张，
2: 但是、哎、实际上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这边是去看过吗？
1: 对，我看见过那个。
2: 就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1: 啊，
2: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就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多。
1: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着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
6: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

0: 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六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1: 大律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家人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2: 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你就是怎么个事儿啊？你多大了今年？
1: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刚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然后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3: 哎呀，孕妇，
2: 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1: 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他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然后结果刚走过他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2: 那孩子呢？
1: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来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就惯性大，然后就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0: 哎呀，还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1: 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当时下车的时候也没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谁打电话。然后当时那个电车的司机，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直接开走了，连车都没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报警叫120。等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那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然后摘完子宫之后就进了 ICU 了，然后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8000毫升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2: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1: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去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2: 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的一个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1: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2: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这个情况。
1: 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0: 这太欺负人了这个。
1: 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0: 哎呀，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2: 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也不是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就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1: 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2: 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就算不算他没有进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就这个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0: 啊，确实啊，这么说有道理。
1: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2: 嗯，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是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示意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们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案件说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
1: 嗯，
2: 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就他下车不先打12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实习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1: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2: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1: 嗯，那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2: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不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1: 嗯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2: 对吗？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IC，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了这个 DIC， 就是说最后保险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这不用担心小妹妹啊。
1: 嗯，大绿，我说实话，我之前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2: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说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些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习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
0: 嗯，
2: 在保险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啊。
1: 嗯，行，但是那个打绿，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0: 嗯，没问题，
2: 行，没问题啊。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们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0: 你记微信号码2463456啊。
1: 嗯，
0: 哎，记下来哈。
1: 嗯，好的。
0: 哎，
1: 谢谢大绿，谢谢主持人，
0: 哎、
1: 再感谢你们。
0: 哎，
2: 没事，
0: 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
1: 谢谢。
0: 哎，大绿听完，我觉得心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儿，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2: 嗯，是，确实太惨了。
0: 嗯，
2: 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
0: 嗯，
2: 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是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有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0: 嗯，好，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 线，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0: 85671234，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贿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贿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6: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